0: 闭嘴小姑娘，他们就不能把路走宽敞点吗？
1: 小心，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3: 哥哥，你太紧张了，就算真有小兵什么的，我们也能够轻松将他们打败。
4: 没那么简单，大家的晶片都因为刚才的战斗消耗了大量的能量，用来充能的晶马也见底了。
1: 你们看，灵一，你的爆能发射器怎么坏成这样了？
2: 我的爆能发射器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这是我捡到的。
3: 哦，不过都坏成这样了还有什么用？
1: 可不一定没用，果然它还保留着一些数据能量，可以被提取出来。
0: 只有这一点能量能干嘛？
5: 积沙成多，聚沙成塔。
3: 有道理，我快多收集一些能量。
2: 啊，之前怎么没想到利用这些转换金马的能量啊？
3: 那就利用嘛。成功了。
1: 什么声音？
3: 啊，我的金马，我的金马不见了。
1: 你没有转换到自己的账户上吗？
3: 没有，我还没来得及操作。有小偷，
2: 这里就我们几个，哪有小偷？
3: 就是有小偷，
1: 周围找找吧，是不是掉哪儿了？

0: 这又小偷，怎么回事？你们看，我说什么来着？谁？快出来！干嘛拦我？这人鬼鬼祟祟的，拽头我们进门，说不定是和金融一伙的。
1: 他神出鬼没的，肯定是吃准了，我们拿他没办法。
0: 小姐，你们看前面，前面有光，或许是隧道的出口。太好了，终于能出去了。
2: 我看没那么简单，搞不好是个陷阱。
3: 老友，你的嘴就不能说点好事吗？不管怎样，先过去看看再说。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备战。
0: 是代码，
4: 这些代码说什么了？
0: 今天也是一个人，谁也别想过去墙那边。

0: 好像忘记了什么，不能有人通过，不能通过，不能通过，不能通过。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好无聊的代码。
2: 听起来像一群无聊人的涂鸦，我们还是找找别。

0: 你听到了吗？
1: 再坚持一下，我正在找突破位置。
0: 突破？高雄是不可能让你们突破的，从来没有人可以去到墙壁那边。这堵墙是坚不可破的。
2: 飞轮，我或许有办法。
0: 还能怎么办？
3: 快跑啊！
2: 飞轮，这边，
3: 哥哥，慢点，要撞上了！
0: 都慌不择路了吗？这不可能，他们不可能穿过去。
2: 我已经破解了这堵墙的代码，现在谁都可以通过了。
0: 不可能，谁也不能通过这堵墙，谁也不能。
2: 趁现在。

0: 你输了。
1: 你们不是穿过墙去了吗？
2: 那是我用代码做的假墙。
1: 什么？原来是这样。
2: 你是谁？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1: 老朽也是刚刚回忆起来自己究竟是谁。这面发光的墙壁其实是一面防火墙，老朽就是防火墙的管理员。老朽的工作就是守在防火墙前，阻止漏洞和病毒外漏。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个神秘的黑影强占了卫浴。自那以后，老朽不再阻止漏洞和病毒外漏，而是转为将所有意图进入灰域、闯过防火墙的人类全部剿灭，直到你们出现，将老朽唤醒。真的很感谢你们，否则老朽……
2: 刚才一路攻击我们的 AI 小兵，也是那个黑影的属下吗？
1: 是的。
0: 那控制你的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人？
1: 老朽不清楚，甚至他是不是人，老朽都不敢断言。
2: 老爷爷，既然您是防火墙的管理员，那是不是可以用您的权限打开墙壁，放我们过去？
1: 哎呀，老朽也很想帮你们打开防火墙，只不过老朽的权限已经被那黑影取消了。
2: 什么？
3: 完了完了，那我们不是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1: 先别急，老朽是没有打开防火墙的权限了，但老朽还有别的办法呀。
2: 真的吗？
0: 老爷爷，您这是……
1: 老朽愿意用我体内全部能量为你们强制开启防火墙，就当是为老朽刚才攻击你们道歉。
2: 你没事吧？
1: 哎呀，我还有一些好东西给你们。
2: 哇，这么多金马！
1: 这些是给你们的谢礼，感谢你们让老朽回忆起了坚持守在这里的初衷。
2: 老爷爷，你不要死！老爷爷，
1: 不小心睡着了。哎呀，你们怎么还没走啊？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补觉了。哎呀，真是年纪大了，打一仗全身腰酸背痛的呀。困死了。
2: 谢谢你，老爷爷。
4: 那个老人家真是有趣。
2: 哪里有趣了？装死吓唬我，我都哭了呢。
5: 超市街里哪会有真正的死亡？你是自己笨。
2: 刚才他送了我们这么多金马，我就原谅他吧。我们在这里耽搁太久了，快走吧。
0: 好，你终于出现了。

0: 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1: 飞轮，你不认识我了吗？
2: 欢迎来到超世界飞车夺金赛的现场。本次比赛将会异常惊心动魄，好玩有趣。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赛道，而是加入了道具盲盒的未知赛道。不仅需要选手拥有高超的赛车技艺，更需要他们拥有聪明的头脑。并且这次的选手队伍是由著名飞车手和他们的粉丝组队而成，请欢呼吧。让我们用最大的热情来迎接本次特邀嘉宾。最具有实力，最闪耀夺目的超世界第一飞车手飞轮。
0: 你好啊。
3: 我
0: 别紧张。
3: 我崇拜你啊。
0: 谢谢。
3: 我也想和你一样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0: 哎，其实超世界第一飞车手没那么好当。
3: 哦，
0: 既然有梦想就好好加油吧，说不定这场比赛就能成为你的出道赛。
3: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2: 飞车手们，朝着终点的晶片出发吧。不愧是超世界第一的飞车手，一举夺下本场第一个道具。什么？飞轮竟然放弃了能让对手打滑的橡胶皮。
3: 跑位
2: 出现了无敌新型道具，这位选手可以获得长达5秒的无敌状态。居然超过了飞轮，这位选手难道是本次赛事最大的黑马吗？两辆车同时加速了，今天最终会花落谁手呢？
0: 啊，怎么回事？
2: 难道是要出现史上第一次双冠军了吗？
4: 是因为风铃乱跑，而且还挡住了飞轮冲线，才导致飞轮操作失误的。
5: 就是，我家飞轮哥哥是超世界第一飞车手，按他的实力肯定能轻松获胜。
6: 我现在合理怀疑那个叫风铃的是收了什么人的黑钱，故意装成粉丝来捣乱的。
3: 我没有捣乱，我真的没有。我没有捣乱，我真的没有。
7: 超世界连接成功。主人， AI 小月助手检测到您需要帮助。
3: 小月，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要怎么证明自己？
7: 请稍等。
3: 啊，
7: 大数据寻找号码并不困难，哈哈。
8: 是你？
3: 关于比赛，我想说。
8: 是我的问题。
3: 对不起。
8: 你不用道歉。
3: 可是网上都在说我。
8: 别着急，我去帮你澄清。当时我的飞车出现故障，所以才导致了失误，与你无关。
3: 真的吗？
8: 你叫风铃对吗？
3: 嗯。
8: 风铃，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飞车手，我相信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等事情过去了，我想邀请你好好再比一场。关于这次事故，我要向所有观众表示道歉，我的飞车出现了故障。
2: 大无语事件，飞轮竟然公开道歉了，但他似乎有无法说出的苦衷，让我们来看看飞轮到底想说什么吧。
8: 原因我也不知道，请大家明辨是非，谢谢。
2: 太明显了，飞轮意有所指，这场比赛就是有人捣乱，会是谁呢？
6: 这风铃真够坏的，
5: 飞轮都亲自下场说明了还不承认。
9: 家人们，我们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10: 飞轮在最后想要加速拉开距离，避免和风铃相撞，我们顺势就更

0: 我们已经找到了飞轮的乘客，飞轮的乘亲视频已经经过处理，这样一来，飞轮的粉丝更加相信我们的话，正在对风铃口诛笔伐。
1: 飞轮发的完整视频，全网都找不到了吧？
2: 是，已清除干净。
1: 很好，开始下一步行动。
3: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要把你这个绊脚石彻底毁掉。
4: 曾被誉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飞轮，在一场比赛中因失误被粉丝撞车而失去冠军资格。事后，他居然引导其他粉丝来往暴力名粉丝。有爆料称，飞轮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称号是某飞车战队为他特意做的营销人设。起初，飞轮说还要加入战队，结果在人设树立成功后，凭借着人气单方面毁约。
5: 像飞轮这种人品恶劣的飞车手，还能让他继续待在超世界里吗？
6: 光天化日，竟敢用假人设骗我们，
7: 还让我们去网暴，纯纯是在利用我们。
8: 那个风铃也太可怜了，
9: 这种骗子怎么还能在超世界顺风顺水啊？
10: 飞轮，你就是个骗子，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你错了。
11: 当年的事跟我哥哥完全没有关系，他真的在帮你，你根本没有引导什么广告。
12: 够了，不想听你解释。
11: 他是你哥哥，你永远站在他那边。
12: 我是站在真相这边，是你没有明白。
11: 听到的清清楚楚，还不够明白吗？我原本以为你也就是个道貌岸然的骗子，没想到还是一个敢做不敢当、只会躲在地里背后的胆小鬼。
12: 我不许你这么说。
11: 我说的有错吗？他连面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12: 他没有错。
13: 我不想听任何废话了，集中，我准备好了。雨刃，白夜，谁也不许动手。
14: 你一个人还想跟我们打？有本事多找点人来。
15: 你可别乌鸦嘴。
13: 啊，我这张嘴啊！
15: 风铃，怎么办？
11: 我们撤。
16: 你有本事别走！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呢？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大哥，跑了一个，搞清楚我们的目标。哎呀，你害我都忘记了要说什么了。反正都给我上！
11: 身上，我也想和你一样，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16: 我们是不是以多欺少了？怎么会？那我们再加点难度也无所谓呀。嘿嘿，
17: 拧吧，
16: 找应当。
17: 血符，给我上！你三重飞身，不能再退了，我们得往前进。
18: 是飞轮，
19: 要去哪儿啊？我才刚刚来呢。
16: 少说废话，向地上。
11: 主任，
18: 我看到了，小不点儿。
11: 血符，你干什么呢？
18: 战斗啊！血符，快去帮忙！哎，带不动，真累。
11: 飞轮，我们该怎么办？必须先去下一关，只能硬闯。空翼，尽全力吧！
18: 收到。
11: 主任，一起上。
18: 好
11: 的，
18: 小姐。
11: 漫天飞雨。
18: 耶！
11: 到我了，快点！我撑不住太久。
20: 小姐，快停下！小姐，通关的路就在这边，大家快跟上！快走，快！
11: 趁他们还没追来，我们赶紧躲起来。
20: 啊，
11: 秦风，你没事吧？这里。
20: 像是一处废弃的街道，奇怪，这里怎么感觉这么熟悉？
18: 这玩意儿要是掉下来就不好玩了。
11: 巨人，你可真是个乌鸦嘴！

0: 站住，别想逃。这是哪个人才干的？
1: 还不赶紧想办法。
2: 朋友，程叔爷，别让后辈们看笑话。
3: 数据垃圾的类型还真是多种多样啊，居然还有会飞的。哇，这里是短视频大厅。
4: 短视频大厅不是位于超世界的娱乐区吗？可这里是灰域。
3: 但是这里的布局和短视频大厅一模一样，只是看起来比较陈旧，而且这里居然连一只烧烧兔也没有，也没有那些泡泡房间。屏幕怎么亮了？
4: 妈妈，这种视频风格现在好像不多见了。
5: 这不是我们当时玩的版本吗？
2: 没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会把生活中拍的照片和视频都上传到这里，和朋友网友们分享。
5: 是啊，那真是一段纯粹又快乐的时光。
4: 你俩可是最早一批进入超世界的飞车，难道这是个旧版的短视频大厅？

0: 这些视频影像，这些视频都是妈妈被困那段时间发出的。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应该是遭到了屏蔽，从而变成一堆数据垃圾。这么说，这里就是一处垃圾堆放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座大厅还有大厅外的整片建筑都是被淘汰的旧版本。难怪这么破。
1: 小姐，这边有出口。
0: 现在我们该去哪？去哪儿都行，总之先离开这里吧。或许有一个地方能帮我们摆脱追兵，只是……他们进来了！
2: 看来只能试试了。你们给我来！
3: 给我站住！
2: 风林，我们都跟踪他们一路了。
3: 你是在担心飞轮吗？才没有，他被抓住才好呢。

0: 仔细的搜，这次绝不能放过他们。
1: 是。
2: 这样躲躲藏藏的真憋屈，不如直接跟他们干。
3: 冲动是魔鬼。
4: 哎，灵一，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你们看，是天台上方的传送门，但是他们都好破啊。我的推断果然没错，这里汇聚了超世界各个旧版本的场景。
5: 所以灵一，你是想借助那些传送门摆脱追兵？
4: 其实我也没多大把握，只是这里地形混乱，金融又追得太紧，所以只能冒险试试了。可眼下想去到天台上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0: 瞪大你们的眼睛仔细找，他们肯定在这附近。
5: 看来只能调虎离山了，我去引开他们。
4: 算我一个。白夜和空翼善于飞行，正好与敌人周旋，也方便逃脱。
5: 空翼，准备行动。
6: 哇，大哥，你今天看起来好气派啊。
0: 嘿嘿，那是。好小子，原来你在这里，快抓住他，干掉他。
4: 别忘了还有我。
0: 先抓住他。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7: 师傅，到底先抓谁啊？
0: 看到谁就抓谁。
4: 巨人，快！

0: 怎么都是坏的？
1: 哥哥，你们到了，
2: 抓紧时间，追兵虽然被引开了，但很快就能找到这里。
0: 可是这里的传送门好像都失效了，林毅，你快想想办法。
1: 抱歉，我没想到会失效，这些装置太旧了。我
2: 毕竟林毅也是第一次进入灰域，肯定没办法面面俱到。

0: 果然是这样，这些光球都是散落的数据信息，只要找回合适的数据，传送门一定就能恢复使用。
1: 原来如此，
2: 这都能被你发现，温玉不会是你家吧？真的成功了，
3: 耶！
0: 又是一枚彩蛋。
4: 依依，聪明如你，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吧？这片区域是为你打造的专属空间，也是我一直想送给你的礼物。
0: 妈妈，
4: 建设超世界的任务秘密而紧迫，很抱歉这些年不能留在你的身边陪伴你，也很抱歉妈妈没有守护住这里，让灵图侵占了去。依依，这枚彩蛋代表着我在与灵图的对抗中失败了，而你是最后的希望。这片区域的深处藏有两枚必杀晶片，那本是我要送给你的小惊喜，但现在它将是打败灵图的重要武器。依依，拜托了，替妈妈守护超世界。
0: 别走，我。
2: 某种程度上说，辉玉居然真的是你的家。
5: 想不到辉玉里还藏有重宝。
4: 要是风林你能拿到这两枚晶片，那我们就谁都不用怕了。
5: 林毅，当务之急，我们先离开这里。
6: 你们这群狡猾的家伙，差点让你们溜了。
2: 哥哥，现在怎么办？
5: 只能冲进去了。
7: 总算能突破恶气了。
2: 巨人，别冲动，我们现在是在逃命。
5: 齐风，你快进去。
2: 要走，大家一起走。
5: 没时间婆婆妈妈了。
7: 神明狂笑。
5: 林毅，快！
6: 长鹰刀，拦住他们！
8: 反冲分身！
5: 飞轮！
7: 飞轮，抓紧了！
6: 可恶，又让他们跑了！
9: 别着急，大哥。还有西萨呢，他们跑不了。
6: 但愿他能成功吧，我可不想再被老板骂了。
4: 风林，我们不追上去吗？
5: 不，追着跑只会慢人一步。必杀晶片，我势在必得。
10: 又解开了一枚彩蛋，不愧是玲玲的女儿，居然有着和她如此相似的思维模式，有趣，有趣。

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鸠占决

0: 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 连上三级，爷爷一，
2: 我都会啊！
0: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怡园春，敬请关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呛起呛起呛呛一呛一呛起呛本是爱脚本哐的隆咚扯咚咚哐的隆咚扯咚咚哐的隆咚扯咚咚哐才哐。你别小看是个老来疯，我这心里都高兴，不这样

手，二出咱，二出咱夫妻情，恩爱难丢。三出你，三出你的茶和饭，未必。

快马节啊吃那个上桥。

长。

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

0: 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

0: 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2: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3: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2: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
3: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2: 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自如，蹦跶一番。

娟羞着觉得，他聊天哪、啊。

我的老板呀，老板呀！

又让他母子来团圆。

0: 坏了瓦岗的众弟兄，
1: 哎哎众弟
0: 哎兄啊，有啥主又在样，啥主在样是摆酒宴，成大王差俺把你迎。

嫂竟是青白母，上山去还团圆重逢，家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

0: 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点灯，再点灯，再点灯，再点灯。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学生唱的。
1: 给我唱哭了，应该。

赛勇鬼儿啊，两条长虫怕熊啊。彩云的童子鞋呀，细细

0: 春季杨烈过高官，他们狼狈为将黑心肝，有朝一日见了面，我放你的黑血地中线，胡山本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贴一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及尿失禁问题的专用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声援一号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声援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声援一号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贴一贴方便。经常尿频，贴声援一号；总是尿急，贴声援一号；老是尿失禁，贴声援一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

0: 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使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尿频、尿急、尿失禁，请贴生源一号，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尿频、尿急，生源一号贴一下；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生源一号贴一下。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生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生源一号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贴一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及尿失禁问题的专用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生源一号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热疗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使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生源一号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请注意，尿频、尿急、尿失禁患者请注意。如果您正在被急慢性前列腺炎所困扰，如果你经常尿频、尿急，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来帮您。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生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生源一号厂家直销，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贴一贴方便。经常尿频，贴生源一号；总是尿急，贴生源一号；老是尿失禁，贴生源一号。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生源一号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

0: 尿频、尿急，快生源一号贴一贴。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贴穴位、通线道，实用简单。穴位一贴，在家就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方便。尿频、尿急、尿失禁，请贴生源一号。生源一号远红外治疗贴，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生源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尿频、尿急，生源一号贴一下；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生源一号贴一下。现在拨打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你没有听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9: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1: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老爷，
1: 拿来我看。
0: 老爷，你看。
1: 哦，快快，赏银，赏银啊！
2: 谢谢，
0: 这块钱。
1: 哎，朝廷公文怎能乱动啊？来啊！
0: 有，
1: 打点行装。明日启程赴任，
3: 怎么回事啊？
4: 钦差大人回京为我多进美言，说我治县有方，吏部已准擢升为平江知府，着令即日赴任呐、啊！即日赴任哦。

0: 哎呀，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哟？
1: 哎，老爷上轿了。
2: 哎，老爷，请。哎，小心点。哎，你们当心啊！
1: 起轿！
2: 哎，慢点。
1: 抬稳了啊，抬稳了。
2: 老爷，常州知府到了。来，上来上来。哎
3: 呀，大人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呀。
1: 长征县少礼，一如意一饼。
0: 如意如意，你如意，他不如意；他如意，你不如意，都想如意。人世间哪有真如意哟？
1: 江阴县少礼，古画一幅；吴县少礼，夜明珠一对儿。
0: 贵呀，金珠、银珠、夜明珠。不如啊，有一副好眼珠哎！
1: 香缎五匹，白玉花瓶一对儿，千年古砚一方，小碗吧一个。
4: 哼，你是来耍弄本府吗？
5: 啊，大人息怒。此乃吉祥之物，俗叫的金龟，意在祝大人金贵之体长寿之意呀。
4: 啊，本府倒也想起来了，当年曹操曹孟德也曾有诗句：“龟虽寿啊。”想必你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啊。
5: 哎呀，谢大人夸奖。
4: 好好好好好。
1: 元宝绸缎寿桃一份儿。
5: 大人您再看这一件。
4: 拿来我看。
2: 哎，
1: 棺材
4: 啊。
5: 哎，大人，
4: 来人，这次分明是借此物诅咒本官，给我轰了出去。
5: 大人，
0: 大人，慢慢慢慢慢慢，带贫僧来看看。哦呦，看来此物也并非不祥之物，可能啊还大有含义嘞。
4: 哦，有何含义啊？
0: 哎，棺材，棺材，又有棺又有财，岂不是既升官又发财吗？
5: 啊，正是此意啊。
6: 有道理，有道理。
4: 哎，原来如此，收下。收下。
0: 哎呀，宋大老爷呀、
4: 啊！
0: 现在是正值暑天，怎么就到了冬月初八了呢？
4: 此话何意？
0: 哎，老爷的生日不是冬月初八吗？
4: 哎，休得胡言！
0: 哈哈哈哈。哦，原来贵人嘛都是有两个生日的，过一个生日嘛收一份礼，我看呢还不如每个月都过一个生日，岂不更好吗？
4: 哎，诸位诸位诸位诸位，千万莫听着风和尚胡言乱语啊！马上请诸位到后堂啊入席呀、啊！啊，
2: 对对对，后堂入席，后堂入席。哎，
4: 老纪呀、啊，你怎么又来搅本府的局呢？这是何意呀、啊？你呀、
0: 啊！哎呀，贫僧搅的什么局啊？搅的是贪欲之局呢，还是地狱之局呀、啊？嘿嘿，反正啊，谁要是躺进金棺材嘛。金银珠宝就把水买、
4: 啊、
0: 哎，贪欲过头是要下地狱的嘞。
4: 这御史大人此次前来，莫非有特殊使命？
7: 哎呀，喜事喜事啊！我是给宋老爷说媒来了。
4: 可知我已有妻室？
7: 哎，老弟是精明之人，怎么能说出这等糊涂话呢？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吗？
4: 这并非下官迂腐，只是有些个不便之

0: 处，下官愿闻其详。
1: 此女乃户部尚书孙大人之女。
0: 哦，
1: 她年方二十，仍待字闺中。她曾说，若没有如意郎君，誓不嫁人。为此急得孙大人夫妇那是常常愁眉不展呐。我此次回京复命，在朝房遇到孙大人，谈起此事，我说你老弟是年轻有为啊，孙大人是千同意万首肯，一定要我成全此事。他回府说与小姐，小姐竟一口答应了，只等你一句话，便可成就这美满姻缘了。
2: 孙大人可知我已有妻室？
1: 哎，这如何使得呀？我说你尚未婚配，否则此事怎么能够和谐呢？
2: 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日后若孙大人得知，下官怎处啊？
1: 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姻缘呐！孙大人答应了，只要能够成就此事，他保你日后京城为官，那老弟的前程可就青云之上了。哎呀，到那个时候，你把孙小姐立为正室，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哎，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的，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吗？啊，
2: 是啊，只是
1: 哎，老弟啊，你仔细的想一想，速作决断吧。啊，
3: 好，就这样说定了。
1: 哎，
3: 夫人那儿我自有办法，相凡大人回京之时，将下官的聘礼先行送到孙府，待我料理一下，便去京城相亲，择吉日完婚。
1: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办。老弟呀，今后前程锦绣，加官进爵之时，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呐。
2: 哎呀，下官怎敢？
3: 御史大人啊，说笑了。
4: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啊。
5: 老爷请。
3: 你速去把夫人请来，我有要紧事和她商量。
5: 是。

0: 官人此刻找我，莫非有要紧之事？
1: 正是有要紧话儿要告知于你。
0: 官人请讲。御史大人来府，乃是为我做媒，户部尚书孙大人已决意招我为婿。大丈夫三妻四妾也是有的。
1: 妾身并非心胸狭窄之人，官人如果愿意，尽可自处。这是御史大人对孙大人讲到，说我尚未娶亲，所以孙小姐过门之后，必须立为正室。
0: 这如何使得？
1: 我也如此说。可是孙大人答应我，待成亲之后，保我京城为官，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程啊。所以你就答应了？我也是万不得已呀。再说，你我之合，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
0: 我乃朝廷命官，妻室岂能名不正言不顺呢？可这你我的姻缘，可是活佛他老人家主过婚的。
1: 活佛？哈哈哈哈哈！一个疯和尚，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哼！
0: 若叫朝中同僚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1: 官人，
0: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停妻再娶，莫非将往日的恩？

0: 进阶忘了吗？
1: 哎，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我才容忍于你。好了，我主意已定，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那只能做个偏房，否则，哼，别以为我宋某不知道如何休妻。

0: 哎呀，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1: 活佛，嗯，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0: 哎，这个世上不行吗？还有那个世上啊？只是你尘缘未尽，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呀？
1: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0: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1: 为什么叫我哪儿来到哪儿去？
0: 是啊，我看你呀，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1: 妾身险些忘了，是该挂起来。
2: 送来
3: 列位大人，
4: 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4: 谢
3: 谢
4: 大
3: 人，谢谢谢谢诸位，
4: 谢谢恭喜宋大人，
3: 多谢诸位，
4: 宋大人，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
5: 宋大人，
3: 哎呀，
5: 恭喜
3: 御史大人，多谢多谢，多亏了您了，
6: 大人，大人。这不知是谁送的，好像奇怪啊，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3: 打开看看。
6: 奴才不敢，大人请看。
1: 官人，官人，官人，
6: 这是谁捣乱？
7: 一拜天地，
8: 一拜天地了，
7: 二拜高堂。
9: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0: 什么成何体统啊？他自认我是他的老子，我还不该受他一拜吗？
7: 这是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3: 娘子请。哎呀，
0: 哎呀，恭喜恭喜啊！进洞房，进洞房吧，祝你美满婚姻啊！
10: 哎呀，别叫新娘子等时间长了，快进去。
3: 好好好，
10: 哎，进去吧。哎，进去吧。哎呀，来，喝了交杯酒。哎哎，啊好，来，姑爷，小姐。啊，恭喜啦，
3: 多谢。
10: 我们走吧。嗯，啊，恭喜啦，恭喜啦。
3: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0: 哎呀，
3: 啊，你
10: 郎君，
3: 你是孙小姐？
10: 你看我长得美吗？啊，来呀！
3: 别，你可别过来，你可别过来。
10: 原来你也嫌我丑？
3: 没有，
10: 我们头一天你就嫌我丑？
3: 不，哎呀，
10: 今天老娘要不给你立个规矩，你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爹把你给杀了！我给你点力，我就让你嫌弃我。

0: 敢气我啊？学会了吗？
1: 学惯了，学惯了。
0: 听话了吗？
1: 听话，听话。
0: 床上待着去。哎呦！哦，
1: 我的妈呀！这不是要宰了我吗？哎呦！

0: 宋大人呐，你如此排场，就不怕他儿人回京去参你一本，说你铺张奢侈啊？哎呀，师父放心，本官自知官样文章怎么做？怎么做？二位大人已夸赞本府政绩优良，现在。
1: 请，好酒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请啊！来来来来来来！下官，不，学生久仰白大人、金大人失明，今日难得有幸试坐，二位大人是否有雅兴歌吟一曲呀？哦，老夫久不赋诗了，哎，今日在此聚会。 特别高兴，即席歌吟一首。停停停停！大人请啊！请波西红罩，范仲留西远眺，应京西高歌。
0: 远山西怀抱。哎呀，老爷唱的真好！好，好，好，好诗，好诗啊！白大人此诗取前朝骆宾王咏鹅诗之意，志在高远。 道骨仙风，佩服，佩服。金大人，想必。
2: 也有佳作吧？请，好，春江花月夜。哎呀，金大人真是出口不凡呐！
3: 水暖鸭先知，我先知啊！空对笙歌起，啊。
0: 五九，人小吃啊！哎呀，金大人去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成章，风趣啊啊，风趣！
4: 好好好，
1: 该你了，该你了。
5: 对对对，
0: 宋大人也该一展英才呀！
1: 就是啊，
4: 来来来，
0: 请请请，
1: 请。
0: 好好，那学生就献丑了，献丑了啊！

0: 各位冠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惊破时，因果孽债怎么了？啊啊！
1: 二位大人，
2: 来来，请请请。
1: 这里风景如何呀？
3: 好，
2: 确实不错呀。
4: 这里可是好山好水呀。
1: 二位大人喜欢吗？
4: 他日老夫归隐山林，可否赐以山坡给老夫结庐而居呀？
1: 定位大人在此借一华屋。金大人若有雅兴，也在此借一华屋。
2: 那就多谢金大人了。
1: 二位大人今日赴京，务请笑纳学生一点小小的心意。
2: 免了，
1: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一点小意思。二位大人请看，这幅是前朝吴道子的人物，这幅是我朝范宽的山水，而这幅呢是王右军的真迹，还有徽宗皇帝的御笔呢。
0: 那有没有八大山人的山水呀？
1: 谁是八大山人呢？
0: 此乃后朝之事，你等不知啊。
1: 二位大人还有一点小小礼物，务请二位大人转交御史吕季大人和吏部高大人。不成敬意啊。
2: 那就多谢
4: 多谢宋知府了啊。多谢宋知府了。
1: 二位大人请啊。请。二位大人慢走啊。
5: 留步。
0: 我看你真是前程似锦啊，那贫僧在这就没什么用处啦，我还是回到我的庙里去当我的和尚，创我的钟去吧。宋大老爷，那我就走啦。

天，今日借得好风力，送我一药上青天。

0: 和尚，找我们老爷啊。
1: 嗯
0: 哼，进去吧。
1: 嗯哼，
0: 进去。
1: 啊，在呀、啊。
0: 在。
1: 啊。

0: 哎呀，哈哈，宋老爷啊，真是啊，官越发做大了，春风得意哟。
1: 大和尚，很久不见，今日造访，有什么事吗？

0: 啊哈哈哈！宋大人是官儿越发做大了，你看，你看，你看，真是春风得意哟、哦！可还记得当年屡试不中，和平僧在路边小酒店里饮酒之事吗？啊！哈哈哈哈！非是我和尚爱借人之短。你如今已经是尚书大人了，可还记得黎民百姓之苦吗？
1: 出家人莫管国事，若再多言，莫怪老夫怠慢了。
0: 哎呦，宋大人就想断了与贫僧的贫贱之交吗？啊！
2: 老爷，张公公到了。
1: 知道了，快请。
0: 哎，也罢也罢，贫僧本想劝你一劝，见你如此执迷不悟，贫僧只好去也。
1: 哼，我送。
2: 张公公请。张公公请。
1: 啊，张公公。
3: 宋大人，
1: 请往内室。公公，
3: 啊，
1: 圣上那边有何表示？
3: 洒家常在圣上面前美大人美言
1: 啊，多谢。
3: 今日圣上龙颜不悦，洒家问是何故？圣上说是正在想老相国退位之后何人接任，洒家趁机推举了您呢。圣上点头沉吟，看来你当丞相是指日可待了。只是有一事不大好办呢，那枢密使王芳对你一向不满，他可是个绊脚石啊。
1: 是啊，搬开石头好走路。
3: 石头怎么搬呢？
1: 寻个机会在圣上面前参他一本
3: 啊。圣上知你二人不和，由你出面不太好办吧？
1: 哎，何须由我出面，那兵部尚书与他素有芥蒂，只要他出头，此事必成。
3: 可是要他出面还需做点文章啊。
1: 不知他有何喜好？
3: 他呀，只是喜欢那个调调儿。
1: 啊，这好办，圣上面前就拜托张公公了啊。
3: 告辞。
1: 不送，请。快去。
4: 我刚才跟你们交代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5: 听见了，听明白了。
4: 事情办好了，大爷定会有赏。
5: 好好好好好，
4: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刻向我禀报。
5: 你放心吧，
4: 记住不可走漏风声。
5: 这事先交给我身上。
4: 走
5: 走走走。
3: 哎
6: 哪个奴才不听主子的
0: 啊？不过谁的话该听，谁的话不该听，可不要搞错哟。
6: 去去去去去去。

你们是什么人啊？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们，不能这样啊！我的孩子，子夜呀，子夜啊！我的孩子。

0: 是的，坏了我的大事。
1: 老爷，我该死。
0: 好了，起来吧。过来，你快去找一个好杀手。凡是知道此事的人，一个不能留。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各位官儿都不休，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尽不是，因果孽债怎么了？怪机。
1: 唱的还挺不错的啊。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咱们路边的酒还没喝完嘞。
2: 老爷，那个疯和尚在外面搞酒了，到底是吧？啊，
3: 这个疯和尚简直是疯了，我看他是活到头了，你快去。嗯。
4: 这边，和尚，这边，这边。
5: 法师，前日老夫多有怠慢，今日特备薄酒，还望法师多多海涵呐。来，坐。
0: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有酒啊，贫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5: 老夫敬你一杯。
0: 好，谢谢。哎呀，你真了解贫僧啊。就这一个喜好，不过嘛。这第一杯酒应当敬你呀。
5: 老夫不胜酒力，今日乃是老夫特意请法师来喝酒的，所以还是你先喝。
0: 我先喝。哎呀，宋大官人，这第一杯酒嘛，还是应当敬你呀，因为你想想，从小酒店到现在，你已经升了大官了，进了京城了，我祝贺你再升官。
5: 不，没有法师当日相助，哪有老夫今日之荣华富贵啊？所以这杯酒啊，还是请法师先喝。
0: 那我先喝，你真有情有义啊。
5: 是啊，
0: 我就喝了。
5: 你喝。
0: 那我就干了。
5: 对，你干啊。
0: 好。干了。你这个酒，这个酒是什么酒？这个酒的味道
5: 怎么样？
0: 太好了呀！哎呀，贫僧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就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5: 陈年好酒。
0: 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5: 再来一杯。
0: 再来一杯。贫僧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哎呀，真是好啊。再来。
5: 再来啊，再来。
0: 你真是有情有义呀。
5: 是啊，
0: 这么好的酒请我喝。
5: 是啊，请。
0: 再来。来，我自己喝吧。一个人呐，就是要有情有义呀。
6: 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7: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8: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8: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6: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8: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

0: 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

0: 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

0: 只有十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火。

0: 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文件上肯定有 bug，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通知外科诊病。
9: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

0: 百米，湖泊二到二百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四到五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9: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2-3倍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3倍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

0: 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嘞，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对对对，
1: 哪能忘了舅好呢？
0: 对对对对，
1: 你这个舅妈太好了呀！
0: 法师，
1: 哎呀，哈哈哈哈，真痛快呀！哈哈哈哈，
0: 法师，法师，你又怎么了？
1: 这酒不对吧？
2: 这酒怎么样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呦，这酒有毒，是不是有毒？
0: 是有毒。
1: 啊！你为什么要对贫僧下毒？
2: 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知道的太多了？
1: 知道的太多就要害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怎么回事啊？啊！
0: 你没事吗？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不好了！哎呦呦！哎呦呦！不好了！哎呀呀呀！哎呀！哎呀！你背我，我回去吧。
0: 法师，法师，孔奴，快来，快来，拉开他，拉开，拉开。
3: 好好。哎呀！
0: 拿刀来，拿刀来，拿刀来，快！快快！小心小心小心你！你快点！
3: 死人也怕刀。
4: 赶快把他埋了，哎，再去办你那件大事。
1: 哎，哎呀，好身手啊！哎哎哎！哎呦！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哎呀，你是个练家子！
1: 哎呀，我是什么练家子啊？我看你才是练家子嘞！你呀。你明日就有好买卖可做，是不是？
5: 和尚真是高人。
1: 你做的什么买卖？

0: 是专门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一门子的。
1: 你这买卖不高明，你是收一份财需要一份灾，何不一举两得，收两份财需要两份灾呢？啊，想想吧。
0: 哎，
2: 哼，什么？谁想取老夫首级？
0: 大人的政敌。
2: 管家
3: 在，
2: 取一万两银票来。
3: 是。
0: 多谢大人。
2: 谁？
0: 宋登阁。

0: 站住！人证物证都齐了，把他拿下！是。我招！我全招！夫人。
1: 六十寿诞所收礼品是否一一在账啊？
2: 京城所送的都记在这儿，周府里送的在另一侧。
1: 可有未作表示的州府啊？黄州府、延州府未作表示，扬州府仅送寿账一幅。哼，这些个知府都不要虔诚了。
2: 给我记下。是。圣旨下。御史大人。宋登阁，接旨。臣在。奉天承运，护道大皇帝谕旨。查，宋登阁，欺国扰民，中饱私囊，谋害重臣，纵奴行凶，草菅人命，图谋不轨。着急革去一切官爵。 查抄家产，发送大理寺会同刑部勘问，钦此。
3: 血手隆恩，臣罪该万死。

佛呀，活佛，当初我为何不听你的一再规劝，如今落到这一步田地，我宋某真是追悔莫及。

这不是做梦吗？ 活佛，你是来救我的，你快救我出去吧！我不要再做官了，我不做官了，活佛！活佛！

0: 喝酒。
1: 哎呀，活佛是来救我的，活佛
0: 我哪是救你哦，我是陪你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啊，你去不去？
1: 啊，去去
0: 啊，那就随我来吧。
1: 哎呀，活佛、啊、如何出去呢？
0: 哎呀，跟我走吧。怎么样啊，走，哎，跟我喝酒去吧。
1: 不，酒喝完以后我又该如何呢？
0: 那就看你自己了。
2: 嘿，胜者为王，败者寇，我心里好生不服啊。
0: 哟，哎呀呀，你呀，你还想做官呐？
1: 啊，我还想做官，
0: 还想做官。那就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活佛，
3: 进去，
1: 活佛，
3: 给我进去，进去，进去！

0: 侵犯纵登阁，祸乱朝纲，卖官鬻爵，谋害重臣，图谋不轨，草菅人命，倾国扰民。
1: 夫人，你怎么来了？
0: 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罪恶昭昭。
1: 夫人，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大理寺审理，罪证属实，
1: 御
0: 批斩立决。
1: 臣请还得揭发气呀、啊！
2: 官人，
1: 宋某今日放日，只是天意难违，悔之晚矣，晚矣！天哪！
2: 官人，官人，
1: 夫人，我不做官了。我不做了、
3: 哎，给贫僧打上一壶好酒，带回去喝。哎，好，再打上一壶好酒，回去再做一场好梦啊！

0: 这造桥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啊？这钱不够啊，就是还差多少钱？
1: 差多少啊？
2: 有了桥之后，
3: 多少
2: 桥？
3: 万绪粮，
1: 是啊，
2: 顾姐，
4: 你家捐多少啊？
2: 三两，
1: 没办法呀。
2: 各位乡亲，静一下。静一下，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啊，请。
5: 陈大进捐银200两，苏小龙捐银5两，木料1根，杨朱氏捐银2两，木料4方，何四海捐石料9方，高继平捐钱足10贯，高明忠捐木料10根。
6: 有了万民桥啊，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
2: 听他说啊，这些钱呐，造桥还不够，至少还少1000两银子。
7: 我捐文银1000两。
2: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
7: 我乃黄。

0: 莲寺出家，大号苦瓜和尚。哎、
1: 这和尚可真是苦够了。
2: 苦瓜师傅，你的心意我们领了。看来你化缘的钱比我们更难得，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0: 我和尚一言，
3: 驷马难追。
0: 九条骡子也难追，我和尚有的是钱呐，1000两纹银，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3: 哎，和尚，你钱在哪儿啊？
1: 就是，
4: 钱在哪儿？
0: 请先施舍一壶酒，让我润润嗓子再讲嘛。
5: 哎呦，这和尚骗吃骗喝
2: 呀！啊，不要闹，不要闹了。酒保，哎，拿壶酒给这位师傅。
3: 好嘞。
1: 先喝酒。是。
3: 哎，给你酒。
2: 现在言归正传，请大家继续认圈吧。真好，
4: 再想想看，
0: 写上，
4: 捐一点。
0: 苦瓜和尚捐，捐白银1000两。
6: 一千两，
2: 师傅果真要捐。
4: 千两啊！
0: 那还有假？
4: 和尚
0: 是。王二，
4: 他
0: 猪八大，高大力，
3: 钱
0: 坨子，
1: 就是，
0: 跟我来，
4: 好，
0: 来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7: 过去没问题，
0: 快，
3: 来来来来
1: 来，小静啊，
3: 使点劲啊，
0: 搬过去，搬过去，搬过去，这个。

0: 王员外，这几块石头上我都写上字了。请你派两个人看着。好，看着。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啊，只管让他看好了。看能不能？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文银100两。100两。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啊。
1: 那就要出文银300两，300两。如果想看这第后石头上的字呢，那就要付文银600两。600两，依你。但愿菩萨显灵啊，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2: 这和尚真是疯了，哪有这样的呆子？
3: 谁舍得花1000两银子？
4: 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1: 这和尚也真够神的。
5: 就是，
1: 他喊的四个人都不识字。
6: 字啊。
7: 来来来，喝喝。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请问苦瓜贵姓啊？
1: 师父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在下姓吴名扬，与师父从不相识啊。
0: 你看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你小名叫苦瓜，我大名叫苦瓜，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有方到此。
1: 如此倒好，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正巧扣到一处去了。
0: 不过啊，苦中有甜，甜中有苦，脾气还太来了嘛。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
1: 正是，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3日便应征从军，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不料被敌方抓住，押往北方做苦工，一晃就是4年，实在是吃

0: 尽了苦头啊。四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回到军营，还受到赏赐。这不，现在合议已成，我卸甲归田。回乡来寻找娇妻。
1: 慢点，慢点，
0: 真可谓是
2: 小心点，
0: 苦尽甜来啊。可是我近乡情怯，都到家门口了，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这不，到这儿来喝上两盅，定定神呢。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施主啊，事无定事，凡事不可过于执着。执着嘛，要添烦恼的。吃啊吃啊。

0: 娘吗？
1: 是我啊，婆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啊？我回来了。我的老婆呢？
0: 那年发大水，这儿都淹了，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哎，你到哪儿去呀？
1: 我找我老婆。
0: 哎呀，天色不早了，路又那么远，你就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天再走吧。啊，来，来吧。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
1: 只有看第一块的，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0: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你们就再辛苦一下，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万一要没有，我们也没吃亏啊，全当开开心嘛。
2: 对，
1: 说的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啊，
0: 大师傅醒了，我这是顺口一说，不要介意啊。来，你先喝口茶。
3: 来，给我。
0: 大师傅啊，时间不早了，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
3: 不忙不忙，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0: 好好好，那就再等半个时辰，等到太阳落山吧。

0: 快去问问。哦。
1: 啊，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啊，
2: 就是这些石头啊。哦。
0: 生不姓赵，本姓黄。就是我，张迪，啊，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1: 好，啊，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2: 要看可得给钱呢，100两银子。
0: 把银子给他。
1: 好好好。啊，这是纹银100两，请收下。
2: 好好，
1: 给一下。
0: 这说的就是我。
2: 哎，员外啊，真的有人给钱了，啊，就是他们二位。啊，
3: 是吗？啊，快搬！
2: 搬！
4: 来，搬！
0: 哎！好！夜夜梦中见亲娘，啊，菩萨，苍天有眼，这说的就是我。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2: 啊，要300两。
1: 哦，好好。好，给。
0: 给他钱。
1: 好。
0: 娘千里来张竹，员外员外，这里是什么地名？
3: 哦，此地是张竹古镇。
0: 对了，一点都不错，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菩萨知我一片孝心，谢谢菩萨。张爹，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1: 我没了。
0: 员外，这儿是赤金8两，折合纹银400两，求父老们开恩仪式啊。
3: 难得一片孝心呐。
2: 办，员外，那和尚先前说了，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还差200两啊！
3: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嗯，别说800两，就是1两也没有，我们也要移石办。
5: 慢，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1两都不能少。怎么，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要你们瞎操心呐？银两不够吗？不能搬，就是不能搬。
6: 大师傅，小弟有礼了。在下乌阳与大师傅前日有一面之缘呐，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也给在下一点面子，就叫她少出200两吧。
5: 是苦瓜兄弟来说情来了啊！嗯，好，
7: 和尚也是。
5: 不过嘛，啊，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6: 谜语，
5: 你要猜对了嘛就可以，这猜不对嘛那就没法了。
6: 听师傅说来我猜。
5: 世上何物最硬呢？
6: 铁最硬啊！
5: 不对，铁一到火就化了呀，怎么最硬呢？真的是。
6: 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5: 依我看呐，最硬不过胡须。
6: 胡须，胡须怎能言硬？师傅笑话了。
5: 你想想。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6: 大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何必用脸面之皮呢？
6: 大师傅言之有理，我这里，是带着200两银子，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此次回乡寻妻，本打算买2亩薄地维持家计。也罢，你既这么说，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日后名字刻在桥上，身后留名，也算是件幸事啊。
5: 好，施主啊，你是救人一难呐。好，我替众人谢你了。
6: 不敢当。
5: 不过嘛，你想身后留名，我也送你一句话。

0: 师父请讲。
1: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啊！
2: 说什么？
3: 员外啊，你看呐啊，这一千两银子都在这儿了，我和尚歇差了，你们呢可以搬石头了。
0: 来，帮帮忙，大家来帮帮忙，
4: 来。
5: 遇见亲娘，到法王，各位父老请了。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6: 哎呀，不知道，
7: 不知道。
5: 这就奇了，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怎么会无人知道呢？
8: 姑娘有所不知，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就是这位师，师傅呢？刚才还在这儿了。哎，
9: 这和尚可真坑人，花了一千两银子，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姑娘，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5: 是这样的，小女名叫赵慧娘，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可是我本不姓赵，我是丹徒柳林庄人士。八岁那年金兵南犯，我身生父母带着我逃兵荒，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欠恰饭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说的就是我。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10: 哎，命可真够苦的。哎，那第二块石头呢？
5: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亲娘。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人对我也好。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
9: 你还别说，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黄莲小姐，这三四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
5: 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只好心头割爱，放我出来寻娘亲，让我带足了盘缠，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
0: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不过在下吴阳，倒是听说这河对岸十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9: 哎，别胡扯了，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
11: 且慢，据小老儿所知，那法王寺早已毁弃，七八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呐？
0: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你快去看看吧。哎，
9: 快去看看吧。快去。
5: 吴大哥，啊，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啊，
0: 姑娘不必客气。这法王寺过河十几里路，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5: 多谢了。啊，小师傅，这儿有余姚出家的师太吗？
12: 我不知道啊。哎呀。
0: 哎，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13: 师太，你看那是谁？
5: 苦瓜师傅，谢谢你的指引，我以为见不到你呢。哎，
13: 会见到的，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
14: 苦瓜师傅，也许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
0: 哦，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啊。
5: 济公活佛。
13: 不必。锦绣师太，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喏，这就是黄莲呀。啊，黄莲不记得了？
5: 娘，
13: 走吧。
5: 娘
14: 黄莲是从余姚来，赵家父母对你可好？
5: 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可是娘，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余姚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只好让老家人张丁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成全女儿的孝心。
14: 真是难得啊，我佛慈悲。
5: 娘，女儿千里来此不易，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
13: 哎呀，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节的啊，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哈哈，黄莲姑娘。

0: 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你为寻娘亲出家，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锦绣师太，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啊！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吴阳兄弟，我们走，到你家喝酒。 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走走走走走，哎，怎么怎么，你也不肯画一顿斋饭给我喝上？哎，
1: 师傅，不是我不肯，我，哎，一言难尽。
2: 吴大哥，你还没找到大嫂，真是拖累你了。
0: 阿弥陀佛呀，真是啊！念你一心向善，我就不向你化缘了啊！这样吧。 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就是有缘嘞。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间宝物，日后啊用得着地。这是太上老君炼了千年的通仙丹。喏，活人吃了马上死，死人吃了马上活。
2: 啊，多谢师傅，多谢师傅。啊，我就跟苦瓜兄弟一同上路到星际镇花园去，你呀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我们还见得着的啊，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我没钱了。哎，
1: 你不是还有零钱的吗？来来来来，
0: 哎，店家，一个包子。

0: 嗯，师傅吃吧。嗯，就一个包子啊？啊，那我们俩人怎么吃啊？两个人分吧，俩人都吃不饱都不好受。我要一个人吃吧，我看你饿，我心里也不好受。你吃吧。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这样。
1: 你再找老板娘化缘，天气可啊！哎呀，
2: 师傅，你就吃吧。哎，
0: 快去呀！你吃嘛？你找他化缘，他会给的。哎呀，
3: 先吃吧，师傅。
0: 会给的，你是我这一个不够吃啊！
1: 先吃吧。
0: 天气，你去找他。哎呀，你这找他吗？
3: 师傅，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这包子不要钱。
0: 啊，不要钱啊！那谢谢了啊。
1: 嗯，
0: 真好啊！嗯，你看多好啊！嗯。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

0: 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

0: 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

0: 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这究竟在为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2: 阿青，
3: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界证明。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生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5: 郑州小雨转中雨，34到27度；新郑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安阳小雨，32到24度；濮阳中雨转小雨，32到25度；鹤壁小雨，32到25度；新乡小雨，33到26度。焦作小雨，33到26度；开封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商丘小雨转大雨，33到25度；周口阴转小雨，38到28度；西川小雨，38到25度；漯河小雨，37到26度。永城小雨转中雨，36到27度；巩义小雨，34到26度；洪城新县阴，34到26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37到24度；华县小雨，33到26度；长垣中雨转小雨，33到25度。邓州小雨转阴，38到27度；固始阴，35到28度；鹿邑小雨转大雨，36到27度；新蔡阴，36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

0: 消防安全，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依然是一条好消息。7月14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了解到，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同比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河南在稳住粮食产量的同时，各地还持续深挖土特产资源价值，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不断蜕变为富民增收的金招牌。今天我们就到信阳潢川去看一看，他们是怎样立足一方水土，让土里泛出金来的。
1: 嫣红透亮，肚皮白净，一定是黄金纬度带养出来的高端小龙虾。
2: 是的，咱信阳潢川镇中北纬32度，淮河活水养出来的稻田小龙虾。
3: 北纬32度，淮河活水，这是潢川小龙虾的身份证。一年三查，虾壳透亮，虾肉鲜甜紧实，没土味。

0: 等秧苗再长长，能遮阴台。到七八月份，俺们第三茬小龙虾，到时候大概能长这么大。
1: 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在这里，土就是最好。

0: 请问一下啊，在稻田里头松土除草做虫，下粪呢又是水稻的天然肥料，水稻长起来后呢又能给小龙虾的降温遮阴。
1: 守着一方好水土，黄川人把老辈稻田摸虾的零散营生做成了特色产业。县里先后投了6000多万元给政策搭平台建基地，3月一批6月一批收割前再一批，小龙虾的档期排得明明白白。38万亩种养面积，年产出3.3万吨，加工规模全国前五，24小时端上全国300多个城市的餐桌。
2: 以前俺们种稻是虾芒，现在俺们种稻是芒虾。这个虾子在下面吃的饭长得快。
3: 市场上专挑俺们这种稻田青虾，比普通小龙虾每斤多卖个3块钱。
1: 南钱江、东盱眙、北黄川的名头，靠的就是这口清水养出的鲜田。但土里翻金，小龙虾不是终点，另一半金子不在水里，在穗上。
4: 家人们，来来来，跟着我看过来，我也身后的这一片稻田都是俺们今年稻下米的新稻。
5: 8月底开镰，9月新米到家。
1: 稻子还在地里，米已经通过网络卖向了全国。开播不到1小时，后台就出了300多单。
4: 土好嫩才能长出这个好东西。我卖人4块钱一斤的米，肯定让人吃出区别。俺们稻田里放这个小龙虾，秋收以后呢，晒完田以后呢，把田里注满水，然后再上那个农家肥。
1: 地里没有农药瓶，种出来的稻虾米油亮、劲道、回甘。一季虾养下来，水也活了，土也肥了，水稻的身价也跟着涨了。
6: 咱们的虾稻米煮熟的话，能有这么厚一层米油，做米饭软糯不烂，放凉了它也不会回生。黄川的年产优质稻米58万多吨，是河南最大的虾稻米产区，只种桃优香赞、赵优、5031这些优质品种。
7: 我们有2个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12个省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为养殖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和水质监测。目前，全县小龙虾综合种养年产值7亿元。
1: 小龙虾和稻子深度对话，黄川让土特产吐出了新名堂。放眼全省，黄川的探索也是河南建设农业强省的缩影。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用真金白银撑起了产业底盘，用财政奖补扶持连片种养基地，稳步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扩容体制，力争2026年全省稻鱼综合种养面积超过120万亩。河南让更多土特产培育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8: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其中，规划专门提出要大力扩大养老消费，这事关咱们爸妈的养老。老生活，那未来5年国家都有哪些安排呢？来看看。
9: 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的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同时探索建立银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和养老服务等领域国家标准，让爸妈用得更安心。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空置场地盖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把养老送到家门口。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让照护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有序发展。

0: 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供给，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主题列车，让爸妈晚年生活更丰富、更有奔头。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7月15号，也就是今天，我们正式迎来了入伏，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三伏天就此拉开帷幕。今年的三伏天时长是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从7月15号持续到8月23号，属于是长三伏。防暑降温与起居调理尤为关键，再次提醒大家要科学防暑、劳逸结合，稳稳当当的把这40天的长三伏过舒服了。那这几天呢，河南是持续出现了高温闷热的天气。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了热带风暴。那未来几天河南天气走势怎样？来了解一下。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随着台风低压继续向东北移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对河南的影响将趋于结束。台风刚要走，强降水紧随其后。
2: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这个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14日的夜间到15日，淮河以北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沿黄及其以北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另外呢，16号的白天这个降水呢略有减弱，大部有阵雨，但是呢16号的夜间到17日白天降水呢再次增强，预计呢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中西部、东部呢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降水的同时呢，大部地区伴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此番降水影响，高温天气将会得到明显缓解。15到20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处于31到34摄氏度之间，部分时段西南部有37摄氏度高温。
2: 本次降水呢，也有力地改善了这样一个土壤的伤情，但是呢，西部还有西北部山区降水时间长，局地强度大，且有雷暴大风等这样一个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呢涉山涉水的景区也要做好安全的管理，还需要防范城市的积涝、农田自涝。
1: 眼下正值夏玉米全面进入拔节运穗关键期，专家提醒要提前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及时疏通田间排水沟渠，避免田间积水烂根影响穗部发育。还有更多新闻，我们来共同关注一组大项资讯。
0: 日前，河南省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过市场化就业扩容、政策性岗位扩容拓岗、青年就业能力提升等8项专项行动，持续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供给与服务保障，提升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近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洛阳牧业居第410位，首次步入全球企业500强行列。这标志着河南这家县域牧矿企业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矿业巨头。7月14号，河南省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地市行活动在新乡举行。新乡市政府与11家省级股份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对接省市重大项目、外贸龙头、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需求，同时提供约1750亿元意向性融资支持，为新乡市制造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洛阳市现有各类水库156座，移民15.8万人。近年来，当地全面落实水库移民后扶政策，锚定产业兴、环境美、移民富目标，让移民群众在新家园安居乐业。
3: 在洛阳市新安县石井镇，总投资890多万元的移民设施大棚正在加紧建设，项目配套水肥一体化及冷链分拣设备，建成后全部资产归当地移民村所有，每年按收益的6%给移民群众分红。
4: 通过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引导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吸引新兴主体，带动移民群众就业增收。
3: 新安县将移民后扶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引导金融活水流向特色种植产业，打破传统发补贴、补基建模式。而在孟津区，

0: 因修建小浪底西峡苑两座大型水利枢纽，安置移民2.1万多人。当地按照一村一业、一村一品的思路，打造清河村大棚蔬菜、新华村优质苹果等八大移民产业基地，种植面积突破1.1万亩。
1: 同步落地了特色产业项目有108个，移民村依托厂房租赁、光伏发电等项目，实现了村有收益、移民群众稳定增收。
0: 同样，作为洛阳移民人口最多的松县，紧扣千万工程创建、中原药谷建设等发展机遇，将农文旅融合作为增收新赛道，先后落地基础设施升级、特色产业扶持、移民技能培训等一批民生项目。
2: 移民部门在俺桥头镇柴火基地提升，包括灌溉，包括小楼，
3: 通过这股份经济合作社来包围大户来种植，带动俺这移民群众来干活，1天60块钱，每年分红能分到2-3千左右。
0: 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20年来，洛阳市在按时足额发放移民直补资金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前景好、覆盖广、能带动就业的产业项目，推动业态转型升级，全市累计建成后扶项目6150个。
4: 我们利用移民后期扶持资金18.4亿元，建设仓库、物流、标准化车间等12.55万平方米，培育建成近20个中药材、瓜果、蔬菜、食用菌等种植基地，极大地壮大集体经济，人均纯收入从2006年的3300多元到现在的2.2万元，移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
5: 鹤壁浚县持续深化腾笼换鸟改革举措，精准盘活闲置低效厂房，通过定制化改造全链条帮办服务，让企业落地及入驻投产提速度，探索出一条集约高效的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6: 这里呢是鹤壁市浚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一家医药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年前呢，这片还是一个闲置厂房，如今这里生产秩序井然，产销火热。
0: 这家企业主营消杀产品、医用耗材，原有厂区规模偏小，产能饱和，扩产迫在眉睫。相较于传统征地建厂周期长、投入大，开发区为企业匹配了近100亩连片闲置厂区，依托原有厂房主体结构，企业省去全部土建环节，投产周期大幅压缩。
7: 传统征地建厂从报批、土建工程到竣工验收，大概需要3年左右，我们只用了18个月，让我们节省了1年的时间，可以提前布局全国的销售渠道，对于我们新品投入市场有很大的优势。
0: 在抢抓市场先机的同时，存量盘活模式也极大压缩了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盘活了流动资金，助力企业硬件设备提档升级。
7: 闲置厂房盘活，让我们整体基建成本下降了20%，节约了2000万左右。省下的资金呢，我们全部投入了智能化生产线和车间升级。
0: 在盘活闲置厂房基础上，浚县还结合企业层高、水电、排污等需求，统一完成厂房升级改造，企业拎包入住，快速投产。
8: 厂房改造、行政审批全部由园区办理，增加了70%的筹备精力，从设备进场到我们投产生产，只用了短短1个月时间。
0: 目前，浚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已累计清退23家低效僵尸企业，盘活闲置厂房35万平方米，成功引进培育主导产业企业20余家。
9: 我们将持续深挖辖区闲置厂房低效用地存量资源，常态化落实定制厂房改造，精准成本管控，全流程代办、帮办等惠企服务，坚定不移走好集约高效、绿色提质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5: 为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用电安全稳定，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开展专项综合改造业务，采用不停电作业模式完成电网升级，实现群众用电零感知。
0: 本次升级改造的10000伏宾沛线投运时间久，设施运行年限较长，线路整体性能下降，难以适配区域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为应对迎峰度夏用电高峰负荷压力，实施系统性电网升级。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同步开展多机电感新建作业。

0: 业，优化区域网架结构，提升供电稳定性与承载能力。同时新增配电自动化开关，补齐区域配电自动化短板，为配网自动化遥控功能调试奠定硬件基础，助力电网向智能化、精细化运维升级。
1: 现在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网隐患排查改造的关键期。本次我们摒弃了传统停电施工模式，依托发电车包工、不停电作业方式，在全力完成老旧线路改造、网架优化和智能设备加装的同时，充分保障周边居民上户正常用电。
2: 近期河南将会迎来两轮强降雨集中期，短时暴雨、雷电、大风等风险快速上升。下面这份应对雷电的指南请收好。
3: 如果雷电来临时你在室内，注意关好门窗，尽可能关闭电器，并拔掉电源，最好不要拨打电话，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铁丝网等，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家中屋顶安装有太阳能热水器的，最好不要去洗澡，因为水能导电，存在雷击隐患。如果雷电来临时你在室外，切勿进行水上运动，离开水面及时找寻地方躲避，切勿在河流溪涧和低洼地区逗留。雷雨天气不宜进行户外运动和劳作，不宜在旷野中打伞或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锄头等，千万不要在树下等引雷的地方避雨，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切勿站在山顶上或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闪电击中物体后，电流会经地面传开，因此不要躺在地上，潮湿地面尤其危险，应尽量减少与地面接触的面积。
2: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社旗县欣赏紫薇花次第绽放的夏日亮丽画卷。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审评效率持续提升，仿制药、创新药、中药、生物制品等各类药品申报审评有序推进，创新药成果丰硕，成为年度最大亮点。全年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这些创新药覆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等多个临床急需领域，让患者尽早用上新药好药。临床急需用药供给持续加码，2025年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个，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中药创新发展提速，全年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723件，创新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稳步增长，生物制品领域成果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批准持续完善，多款新型疫苗助力公共卫生防控。科技日报消息，最新研究发现，远古人类触碰过的岩壁竟能留存线粒体 DNA 长达数千年。科学家从西班牙、葡萄牙等11个洞穴的壁画和塑壁上成功提取出5份古人的 DNA， 其中2份样本纯净无动物 DNA， 即可能是古人用唾液或汗水直接留下的生物印记。

0: 虽然目前仍不能将发现的古人类 DNA 痕迹与岩石艺术的创作直接挂钩，但这仍是人类 DNA 能在洞穴壁上留存数千载的首个证明。这项研究彻底刷新了人们对古 DNA 藏身之所的认知，不仅着色的样品能提取远古 DNA， 就连那些未见明显人类活动痕迹的素壁同样可以。这些发现为探究史前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可能。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美甲、紧身鞋履、不当修剪指甲等习惯走入了很多人的日常。那么大家都知道，双手双脚是我们劳作行走的依靠，如果指尖肿痛难忍，日常起居、工作出行都会备受煎熬。如今有一种名为甲沟炎的常见病症，看似不起眼儿，却是反复发作，折磨着无数人。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赵斌主任就接诊了一位让他印象深刻的甲沟炎患者。下面咱们就先回顾一下这位患者的病情到底发展如何的呢？
1: 甲周病的肥大、瘢痕化，同时甲沟的彻底的基本上已经消失掉了，然后里面大量的炎性增生，大量的脓性分泌物，炎性增生比较重，甚至甲下都有大量这种肉芽这种增生，同时那个甲板处在一个整个弧度偏大的一个状态。
0: 经过赵主任的诊断，这位患者的病情十分严重，和家属沟通以后立即采取了手术等治疗手段。那么一系列的治疗过后，这位患者的病情到底有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呢？
1: 整个伤口长好了以后呢，我们对他甲板进行了一个矫正然后这个问题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现在这个孩子恢复非常好，现在还恢复好，每次一来可高兴了，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还跟我说，赵医生，我专门给你写了一篇文章，是吧？把我整个这个甲沟炎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艰辛的这个过程，我可感动。每次你知道吧，这种病人，我们给他安排好，给他治疗好，是吧？他都特别高兴。
0: 看来，针对这位患者的治疗还是非常成功的。那么，是不是说这位患者的甲沟炎就已经治愈了呢？
1: 我们有完整的这个管理计划，就是我给大家讲过，就是这个甲病的恢复慢，它不是说像别的手术，我一做手术是吧，我换几次药，我线一拆，我就好了，结束了，是吧？我们这个甲病它是一点一点一点恢复的。一点一点恢复的，我们是一个动态监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的甲病处在一个半慢病管理的状态，就是一个病人简单的我们可能会管理你一个月或两个月，有些复杂的我们会管你到两年甚至三年时间一般一个甲沟炎我们大概需要管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看有没有新的问题出现，是吧？或者说有整个恢复状态是不是按照我们预期去康复。
0: 看来甲沟炎的治疗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想要治愈还需要一段长期的过程。在生活当中，很多患有甲沟炎的患者会选择去修脚垫进行处理来缓解病情，那么这个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呢？
1: 甲沟炎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甲板和软组织之间打架了，或者说甲板扎到软组织了，或者说甲板在生长的过程中被软组织阻碍了，不管什么原因，他俩现在打架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正常的逻辑是，我们要分析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问题或者谁有问题，我们解决谁的问题，是吧？这样的话才能保证甲板和软组织之间良好和谐、长期稳定的一个关系，是吧？而为什么单纯的从两侧，就是修脚师傅那一套，就把两侧的甲板一推掉，有些时候能解决问题，而有些时候却解决不了，甚至会加重甲沟炎的。因为我们把甲板两侧推掉以后，第一个问题，新长出来的甲板依然会按照原来的通道和弧度长出来，对吧？第二个，我们把两侧的甲板去掉以后呢，这个软组织没有人搭理他了，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他会往中间靠，就是他会把新甲板生长的通道再一次的缩窄， 第三个，我们把两侧的甲板反复的修治完以后，我们这甲板下面的甲床会萎缩。
0: 要想彻底的摆脱甲沟炎这个疾病，还是要去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之后再选择治疗手段才靠谱。那么生活当中引起甲沟炎这个疾病的原因

0: 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个甲板呢，它一般都有一个很轻的一个弧度，就像个房顶的那个瓦片一样。最常见的原因是这个弧度增加了，弧度增加了以后，它就会往肉里扎，就长不出去了，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嵌甲和甲沟炎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嵌甲是一种解剖结构的一个状态，而甲沟炎是它一个炎症发生的一个状态，它两个互为因果关系，但是你说你甲沟炎，其实还有一个很高发的一个年龄段，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在这个青春期发育的过程中啊，激素水平的变化，孩子长个长很快啊，还有一个那么大孩子可能个人卫生也搞得不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活动量也比较大，是吧？所以说孩子得甲沟炎的比例相对偏大，当然还有一些脚的一些畸形啊，穿鞋大小不合适啊，这些很可能都会形成甲沟炎。
0: 我们都知道甲沟炎最主要的症状就是疼痛，一旦患上了这个疾病，正常走路都很困难。那么我们平时在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缓解症状呢？
1: 棉花填塞，就是在这个甲沟找一个棉花搓成细条放进去，就这么简单。你看这个技术多复杂吗？不复杂。花钱吗？几乎是不花钱的。你说一根棉签，一根牙签就解决了问题，是吧？你看就这么一个很小的技巧，很小的一个操作，解决了甲沟炎。很多轻度的甲沟炎就彻底就好了，因为这个很小的棉花它重建了甲沟，它建立了隔离，让它俩不再刺激。里面有脏东西的话，棉花换的过程中直接带走了，它就帮助它恢复，是不是？它让指甲和软组织之间激烈的那个关系，是吧，打了一塌糊涂，那个关系立刻停止，开始缓解。所以说甲沟填塞是治疗甲沟炎核心技术，基础技术。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谋天才，送到万岁。
2: 来不及了，传帮传词。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

0: 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这样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这呀只能你自己解决，要知道因果自造啊。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要睡了。
1: 师父。

0: 哎呦，老板！
1: 客官，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哎，
0: 打二两酒。
1: 哎，你要点什么？
0: 哎，来两酒。
1: 哎，好嘞。
2: 哎，苦瓜呀！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啊，
3: 没什么，没什么。
2: 啊，坐坐坐。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哎呀，在那里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啊，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好痛快哟。
3: 哎，师傅，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啊，真的能让活人死，让死人活？
2: 那当然。嗨，苦瓜呀，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你呀还是跟我走，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啊，哎，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3: 啊，师傅，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等我办妥了，就陪师傅上路。
2: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3: 师傅，我去去就来。
2: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哎，师傅，我去去就来啊。
2: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啊，
1: 哎，来来来来
4: 来，喝喝
1: 喝喝喝喝喝，
5: 客官慢用，
4: 这酒真不错啊。嗯，
3: 啊，恩义兄弟在吗？
5: 啊，在。
1: 现在，
5: 恩义，你出来，大哥来了。
6: 啊，大哥来了，请屋里坐吧。
3: 啊，不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1: 哎，来吃菜吃菜，来来来。
4: 很久没到见你了，
3: 兄弟，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顺便说几句话，不知可以吗？
6: 啊，当然可以，大哥尽管吩咐。
4: 没见了
6: 娘子。
5: 嗯，
6: 娘子，你陪大哥去一趟吧。啊，
1: 再喝一点吧。
4: 再喝吧。
1: 哎，你早。哎，
4: 你在用餐是吗？
2: 别走啊，还得给我付酒钱呢。
3: 我啊，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
2: 嗯，
3: 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哦，也请师父来作陪啊。
2: 啊，是得好好告别。啊，请坐，请坐，你也坐，你也坐。哎，熊儿，
4: 哎，
2: 来来来，你看客人来了。
4: 哎，好嘞。
2: 哎呦，好菜多上几盘啊。
4: 好的，
2: 放心，有人付钱啊，快去。
4: 哎哎，
3: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啊。
4: 菜来了，客官。
3: 啊，今天我要敬你

0: 几杯，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我去拿酒。
1: 哎，来来，哎，来，您吃，吃，吃，吃，
0: 我自己来。
2: 哎，
1: 好，好，好，好。哎，吃菜，来来。
2: 好的。
1: 嗯。哎，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喝喝，来来喝喝喝。
2: 这菜不错吧？
1: 哎，还可以。
2: 老姐，没见过。
1: 哎呀，来来来，来吃吃吃吃。来
2: 来，
1: 来，
2: 这个来行啊。
1: 那好。嗯。来，再喝一杯。

0: 大哥，你今生今世给我的，且终身难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都是我的错。几年前，逃荒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你被府后为金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都万分悲痛。我们为你烧香，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呢。后来我帮他干活，闲话也多，于是就嫁给了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我没有办法呀。
1: 刚才大师傅教我，临别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算是妾身送大哥重登好前程。来，我先敬。
2: 慢，且慢。
1: 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就应该你喝他的，他喝你这一杯。
2: 不，大师傅，这个杯子大，他酒量不行，还是让我喝吧。
1: 不，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2: 我先把它喝了吧。
1: 你真的把它喝了？
2: 嗯。
3: 娘子，你自己保重，保重。嗯，好酒量啊！
4: 吴郎，师傅他怎么了？
1: 哎，不要紧。
4: 吴郎，吴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想不开呗。
4: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
1: 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你还不信？告诉你吧，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结果呢，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嫁了别人？哎呦，他这一时想不通哦，心里呀痛苦的不得了。结果呢，半夜里想去杀人，又自杀。可是呢，又想啊，请大老婆喝酒，结果呢？
4: 自己在酒里下了药，
1: 停尸了。你看，师傅，你为什么不救他呢？哎呀，净说傻话！
4: 师傅，你救救他吧！
1: 不行的，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那活人变死，那我有什么办法？
5: 同仙丹我也有一粒，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
1: 姑娘啊，那可是你的宝贝啊。
4: 你留着
1: 要派大用场的嘞！吴大哥助我寻母，恩重如山，
4: 我一定要救他的。
1: 那你真舍得？
4: 嗯。
1: 那行，那你看着办吧，我何尚管不了了。
4: 师傅，你救救他吧，师傅。
1: 好，姑娘，你一片真情啊，那就试试看吧。

给他用啦。

0: 来来来，起来起来啊！姑娘一片诚意啊，要把你救活，下去，这就行了啊！躺下。Om Mani Mani Om。
1: 师傅。
0: 你看看这是谁呀？
1: 黄莲姑娘，
2: 吴大哥。
1: 我这是。
2: 师傅，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0: 哦，他想通了，那好啊。
2: 他要跟我去余姚，您说好吗？
0: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只要你高兴就行呗。我看呐，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
2: 师傅，你怎么也逗我？我还要跟你修行呢。哦，嗯，
1: 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
2: 我在说要跟师傅修行一辈子啊。
0: 修行不靠师傅，要靠自己。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呀。好，贫僧啊，去了。
1: 哎，师傅，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0: 哎，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1: 哎，师傅，师傅，
0: 哎，有缘自会来相会嘛。你看看，你那个有缘变无缘，无缘又成有缘，无缘有缘皆是缘呐。

0: 都是戏吗？那我想去演一演啊。
1: 卖橘子喽！卖橘子！哎，您尝尝，
2: 我这橘子甜呐！您尝
3: 尝枪啊！
4: 买枪，
1: 卖橘子喽！
2: 哎，买枪吧，我的枪无坚不摧啊！来来，买一支吧啊！哎，买枪了啊！
1: 哎，买枪！哎呀，冰糖葫芦，卖橘子。
5: 哎，怎么样？这是前朝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真迹呀、啊，这可是真品啊！哎、你们 看
6: 这个字可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你仔细看看嘛。哎呀，
6: 比我卖的差远了。
5: 啊，这怎么会差呢？就是啊，
6: 我晓得你们生财之道。
5: 什么？你知道？
6: 你呀、啊，真的吗？当假的收。假的嘛，当真的卖。
0: 啊，哎，这大大、啊，哎哎哎
6: 哎，来，王
7: 卖不过了。哎，
6: 银双鱼啊，保平安送吉祥的银双鱼啊，来，看看啊。
8: 这个镯子啊，
6: 你要这个镯子？哎、
8: 啊，不，我看看。
6: 你到底买不买啊？啊，
8: 不，我看看。
6: 啊、走吧啊。
9: 先生，买下这可怜的孩子吧。
1: 冰糖葫芦，
9: 大娘，可怜可怜我们吧，买下这孩子，求求你了。
10: 怎么，这孩子卖呀？哎，好一个瘦马呀！哎，多少钱呢？
9: 就给五两银子吧。哎
10: 呦，哪里值五两银子呀？我看呐，一吊钱。
9: 哎呀，大娘，一吊钱我就买下了吧，救救我们，救救这孩子，
10: 慢着，一吊钱。
11: 这女孩我买了哟，
10: 这不是听箫馆的一品红姑娘吗？怎么跟老娘抢饭吃来了？
11: 不敢和大娘作对，奴家只是听她口音是乡亲，想买了做个使唤丫头。
10: 嗯，你
11: 这点钱给大娘买果子吃，这女孩子让给我了吧？
10: 看姑娘面上，我让你了。哎，走，咱们回去。哎，
12: 我们走。
11: 大娘，
9: 多谢
11: 你把女儿卖给他，
9: 多谢，
11: 就是把她推进火坑了。哎，
9: 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从淮河北逃难来这里投亲，人没找到，身无分文，已经饿了三天了。不卖了她，就只有饿死了呀。
11: 我老家也是在淮北。哦，银子，大娘，我这里有20两银子。足够你们用了，赶快上路吧！啊，
9: 我这是奉上活菩萨了，快给女菩萨磕头啊！
11: 快起来吧！
9: 啊，姑娘，刚才那个婆子说要买我女儿做什么瘦马？什么叫瘦马呀？
11: 瘦马就是小女孩，养到15岁，就
9: 怎么
11: 就接客啊？
9: 原来买去当妓女啊！多亏遇见女菩萨相救啊！多谢女菩萨，
11: 别，多谢女菩萨，
9: 菩萨呀！
11: 快走吧，
9: 谢谢了。
1: 卖橘子喽！
6: 姑娘，你救人脱离苦难，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11: 阿弥陀佛。

0: 你们姐弟三个，
1: 对呀，
0: 一个大姐啊，
1: 是啊，
0: 她排行老二，
1: 没错啊。
0: 下面还有个弟弟，哎
1: 呀，真准呐！
0: 你15岁的时候，你们家有个大喜事儿，
1: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
2: 呀，真灵啊！
0: 你老爹过50大寿吧？哎
2: 呀，真灵啊！
0: 对
2: 着，哎呀，对着，我也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2: 你爹是50了，哎，我还知道他是谁呢？你爹就是他呀！
3: 哎，这儿子
2: 这就有呀！
1: 不卖不卖，
4: 稳一点吧，
1: 不卖不卖啊！
5: 不要了，
4: 不买了，
5: 走吧走吧。
1: 小娘子怎么样？
6: 这是什么？
1: 啊，这叫银双鱼，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呐！啊，上至王公老爷，下至贩夫走卒，都买过在下的吉祥鱼啊！小娘子怎么样？买一个吧。
6: 多少钱？
1: 这种，1两银子，哎，
6: 这个呢？
1: 这个，那要50两啊！
6: 常言道，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我今天算见到了。
1: 哎，在下怎敢哄骗小娘子啊？哎，你看呐，这种鱼眼用的是波斯红宝石啊，哎，你看这图案多好啊，啊，
6: 太贵了，
1: 好，就看在小娘子的面上，这一只啊，便宜你了啊，你就给25两吧，怎么样啊？啊？
7: 你可要看真呐，别让鱼目当猪混呐！
1: 去去去去，那边去。小娘子怎么样啊？啊，
7: 真会做买卖。我看顶多值2两。
1: 那就8两，怎么样？
6: 3两。
1: 5两，我二价啊。小娘子啊，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吉祥鱼啊，可有个用处。你瞧。它可是空心的啊，用纸啊写下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小娘子啊，你挂在身上啊，保你吉祥啊，怎么样啊？
6: 那好，就5两吧。
1: 好，那可是再便宜也不过的啦。你等一下啊。哎，小娘子啊，我这儿有纸笔，你想写点什么啊？写上郎君金榜题名，是不是啊？那就写观音送子。
7: 哎呀，姑娘的心事我和尚知道。
1: 去去去去，你这和尚又来搅什么呢？
7: 我就是要搅和搅和。我来给他写。我来给你写啊。
1: 哎呀，小娘子啊，你怎么让这个疯和尚帮你写呢？他岂能知你的心事啊？啊？
6: 他既说知我心事，且看他写来吧。
7: 你看什么？姑娘，请看。
6: 师父真知我心事，多谢师父了。
7: 收好，收好。给他收好了。
6: 麻烦你给我装好。
1: 好好好。
6: 想不到师父写的一手好字。
7: 古往今来，书法大家就是两个和尚。
6: 两个和尚。一个是唐朝的怀素和尚。还有一个是谁呢？
7: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我这个和尚啊。
1: 小娘子啊，封好了啊，
6: 给他银2。
1: 啊，多谢多谢。
7: 姑娘啊，空心变实心，实心空心，空心实心，姑娘难得一片好心呐。这摊主啊，摊主啊，
1: 这干什么？这是，
7: 也试试这带宝石的银双鱼给我行不行啊？啊！
1: 哎呀，去去去， 你这和尚许愿找菩萨去，你要这吉祥鱼做啥呀？嘿，
2: 我和尚也有朋友啊，把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装在里头送给人家去啊。
1: 走走走走，
2: 好，不施舍也行，那我拿钱买。
1: 买？嗯。你出得起银子吗？啊？你这个穷和尚。哎，
2: 失恋了不是？不要以貌取人。这样，我们打个赌，我要拿得出钱来，你怎么样？
1: 那我这摊上的东西，随你挑选。
2: 好，怎么样？一言为定啊。
1: 就看你拿得出银子吧。开玩笑。
2: 你看我有没有钱？哎，看我有没有钱。哎，你看我有没有钱？哎，这里头都是钱，嘿
1: 嘿。走吧，走吧，走吧啊！
2: 哎，信不信？哎，怎么样？是真是假呀？啊？拿嘴咬咬，看看是真是假。哎，说话要算话哦。怎么样？
1: 那你看着办吧。
2: 你这个摊上嘛，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1: 那你，
2: 哎，我要你这个里头的，我就要这个里头，就要这个，就要这个。
1: 师傅，这个银双鱼是人家定做的。
2: 不行不行，我就要这个。不行不行，我走了。
1: 大师傅发发慈悲啊，这只银双鱼实在是不能出手啊，否则小的失去了信誉，生意可就断了呀。哎呦，
2: 你还要信誉啊？
1: 这样吧，啊，你看，这只银双鱼就送给大师傅，分文不取，怎么样啊？啊，
2: 好了，这样，可怜可怜你，放过你这一回吧。下次要小心哦。要小心哦。
1: 谢谢，多谢师傅。

多谢。哎呦，你来啦！记住，明天我还在桥头摆摊儿啊！

0: 进去玩玩啊，到里边玩玩去。
1: 怎么总也不
0: 来看你啊？
2: 妹妹，将军他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莫非是他变心了？
3: 不会的，有道是自古英雄爱美人嘛。
2: 姐姐倒不如说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呢。对我们这种人，你就知道将军他不是逢场作戏吗？
3: 哎呀，不会吧，你不知道将军平日对玉兰可好了，还给玉兰不少首饰呢。
2: 首饰？首饰有什么稀奇的？最难得的是真心。
4: 哎呀，好了好了，今儿个不玩了。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儿个再来。
5: 是。
4: 玉兰妹妹，我们先走了啊。
3: 走了。

0: 将军您走好。
1: 将军。
0: 啊，我来，我来。
2: 哟，谁来了？
0: 哎，去去去去去去去。
3: 下棋呢？谁赢了？我们来一盘。
1: 哎。
3: 来。人生如梦，飘忽东西。这次到淮河前线巡查，站在驿馆窗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3: 我在想你呀。
1: 我才不信呢。
3: 不信？这
1: 你若心里有我，为何不赎我出去？
3: 哎呀，我的小亲亲，我迟早要赎你出去的呀。
1: 奴家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奴家只要一片真心。
3: 我的真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哎，原来将军也喜欢这个。
3: 哦，你干什么？
1: 奴家只是喜欢这只吉祥鱼罢了。将军何不把它赏赐给奴家，也算替奴家赐福吉祥啊。
3: 那可不行。哎，你要这只吉祥鱼干什么？
1: 这吉祥鱼里藏的心愿，难道将军也不能告诉奴家吗？
3: 心愿？对对对对，我迟早会告诉你的。韵兰，
1: 将军多日未来，何不听听奴家为你填的一曲新词？
3: 是吗？那太好了，还像我们以前那样。

0: 我来吹，你来唱。
1: 哎，
0: 来。

哎呀，人生啊，到处是戏哟。哪一台真，哪一台假呢？我和尚就看一个人。

0: 你怎么了？玉兰，
1: 你怎么起来了？
0: 你没事吧？
1: 天亮了，没什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嗨，看你。

0: 哎，摊主，您来了。
1: 我上次买的这个鱼尾巴没弄好，线条又呆板了，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换呐？不换就退钱。哎，好，换，我给你换啊。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0: 好，
1: 走好，走好。
2: 哎呀，老板呐，我这里有银刷鱼要换一换。哎，
1: 卖完了，卖完了，走吧，走吧，啊！
2: 哎，怎么会卖完了呢？哎，那你怀里那一只呢？
1: 这只是坏的。哎，你要它干什么？
2: 哎呀，我要它们可以装地图之类的呀。
1: 这，
2: 我喝上云游四方，有一个图嘛，可以找找路啊。哎，
1: 我看你这和尚也走不了多远了。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哎，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1: 哎，走着瞧。哎，听着，你们二人带着他，星夜骑马北上，亲手交给杜元帅大人。
2: 是。哎，
1: 军国机密，如有差池，立即斩首。明白吗？
2: 明白。
1: 好，上路吧。
2: 是。
3: 宋军沿河布防，可有何举动啊？
4: 近来守军调动频繁，倒不足虑，只是南岸地形复杂，堪忧啊。
3: 那么一定要严密注视南岸的兵马调动，只等谍报一到，呵呵，我葫芦大军一齐进兵。
4: 嘿。

0: 大帅，情报送到。此处是打开淮南的一把钥匙啊！大帅，我要立即挥师南下，饮马西湖。这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啊！
1: 脱离苦海，早出风头。
0: 嘿，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大帅，此事关系重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2: 好，利用劳军师，速就速回，小心行事。
0: 哎。
2: 这异常恼火，啊！要你们南下收集军情谍报，你炮娼妓炮昏了头了？这，把什么相好女人送的吉祥鱼当成了谍报送给大帅？哎，什么？什么？
0: 你看看，
2: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如小人一看，啊！小人当初疏忽了。 这鱼眼是水晶的，是被那妓女苏韵兰买去的，莫非是取错了？
0: 此话当真？
2: 不敢说谎啊！
0: 你们二人速去打探苏韵兰的情况。
3: 是，
0: 我们去会会将军。
2: 哎，
0: 走。
2: 啊！
0: 哈哈哈哈哈！
3: 哎，大帅不是说过，叫你们不要直接来和我接触吗？你们这里，
0: 将军，事关重大，
3: 上茶。
0: 不必了，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银霜鱼的事吧。
2: 那不是给你们送过去了吗？你们，
0: 哼，想耍我们？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

0: 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受500斤。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零柄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1: 啊，
2: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
2: 嗯。
1: 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午我们乘了大坡

0: 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呼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前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把自己开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

0: 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新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
6: 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7: 林医生肯定有办法。
8: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9: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10: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1: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2: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儿等着。
13: 这个病人是 HIV。
14: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5: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牛奶喝光了。妈，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9: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1: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确实记得一品红买过这只银双鱼吗？
1: 千真万确，而且此鱼我只卖出这一只啊。哦，
0: 那天夜里一品红确实伺候过本官，莫非被这贱人调包了？
1: 什么？
2: 将军不要多心，他是说对付那个娼妓，
0: 那也不能杀，还是抓，抓活的。
2: 对，先抓活的，现在追回那只银双鱼才是第一要事，然后我们再杀。
1: 哎，我们假冒一家富商，到天霄馆包下一品红，由瘦西湖之名将他抓起来，怎么样？
2: 不可。如果一品红是见财起意，那么追回失窃之物我们不必出面。如果他是官府安置的眼线，那我们动手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由将军把他接进府来，反正你们大宋的高官风流韵事是司空见惯的，不会惹人起疑啊。
0: 这
3: 这和尚也想到这儿来，风流快活。
4: 这是天霄馆呢。
3: 你看
4: 和尚进去看看。
5: 和尚，那别出花园去。
4: 和尚不是来花园的，我是来看看。
5: 看看，到外面去看叫花子去。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呀？
4: 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听笑馆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是我和尚吹箫，你们听吧。
5: 和尚还吹箫呢？
6: 吹嘛！
5: 哎呀，都反了！
7: 老婆真是，
8: 箫都拿反
7: 了。真吹起来了，
5: 真会吹呀！好了，别在这搅和了。
4: 哎呀，你看这个也能吹响。
9: 这也能吹呀、
5: 啊！
9: 真好玩！
5: 够了！这里是堂子，是玩的地方。
4: 是玩的地方，我和尚也可以玩玩啊！
10: 真好玩！
5: 哎，我说你这和尚，你是真不懂呢，还是假疯癫呢？这里是花钱找姐们玩的地方，你有钱吗？
4: 哎呦，看来你是只认得钱哦。
11: 那你有钱
12: 拿出来呀，看呀。
4: 我和尚有的是
13: 钱。
4: 拿出来呀，
14: 在哪呀？
15: 在哪儿啊？
16: 在哪儿啊？
17: 没有吧？
18: 没有啊。
4: 你看看，
17: 不出来了吧？
4: 你看看，
19: 你
4: 呀，不行。
20: 点我？
4: 不行。
20: 那我呢？
4: 你也不行。
20: 点我？
4: 不行，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要点你们的一品红。
20: 啊，一文钱点一品红啊！
21: 真笑死人了！
20: 你这样子也要点一品红？
19: 就是。
4: 那怎么？你把它叫出来，你看看行不行？
20: 妈妈，那你就去把他叫出来。
22: 就是。
23: 一品红，有个和尚找你，你见不见呢？
20: 是师傅啊，快进屋里坐。
5: 哎，怎么回事啊？
20: 是呀，师傅是我请来算命测字的。

0: 怎么样？那快点快出！一会儿有钱的主子来了，看见你这和尚，非砸落听箫馆的招牌不可。哎呦，
1: 砸不了！要砸了你听箫馆呢，第一都要关门喽。
2: 奇怪，真是！这和尚，哎呀！师父请进。师父请坐。
1: 哎呀，姑娘的房间好高雅哟。
2: 哎呀，用笔细致，功力不凡呐。师父夸奖。一副忠厚相，可是不像。
1: 不像，为什么？难道师父见过他？
2: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哦。我看这儿不像。你是说？哎，贫僧给你添上一笔，就是这儿。
1: 师父，你，姑娘啊，不要生气。他的心思啊，不是在那银霜鱼里头吗？银霜鱼？怎么，
2: 姑娘还没有打开看过？奴家
1: 手镯，请师父代劳。哎呀！
2: 这不是淮河沿线宋军布防图吗？这可是宋军的军事机密呀，本应送到金人之手，却阴错阳差的到了姑娘手里了。哎呀呀呀，姑娘啊，我看你是坏了人家的好事喽。
1: 许郎师父守备军纪之职，怎会是敌兵的奸细？不会的，不会。
2: 这位将军现在正派人在外头伺候着你，等着要抓你呢。我看事情紧急，姑娘还是暂避一时为好。贫僧告辞了。
1: 师父要去哪里？贫僧在门东城隍庙栖身。
2: 大人，有情况吗？没有，没有。一品红有没有出去？没有，没有。只要他在就好。守备大人之命，将一品红秘密抓到守备府，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守在门口，千万别让他跑掉，知道吗？
3: 知道。
2: 走。
1: 哎呀，
2: 这位爷呀，幸会幸会呀，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呀，你要交大运啦，好啊！
1: 月兰妹妹，快开门呐！快，快点收拾！将军的派人来抓你来了！
4: 不会吧？
1: 哎呀，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要置你于死地呀！春桃，我实在想不通。哎呀，现在不是想的时候，快，再迟就来不及了。
2: 可是这儿怎么办呢？这儿有我呢，快收拾收拾！我看你今年27岁了，
3: 对，
2: 子年出生之人，对不对？啊，好，我看看啊，哎呀，马上要交运了，
3: 交运，
2: 不得了，要升官，又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呀！哎呀呀，这个财，而且不费力气。 马上就发
3: 啊！
2: 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3: 你滚开，胡说八道。

0: 进去，搜！再这儿呢，带走。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弱女子跑掉了呢？一定是你们露出了马脚，两他也跑不出扬州城。哎，怕只怕他把东西送到府衙去，那我们就一切都完蛋了。哎，对了，我们何不来个先入为主呢？你那个状子先送到府衙去，就说守备府被盗。
1: 叫府衙派人搜捕苏一兰。
2: 是。
3: 快快快快快！喂，找出半个路口。好，你到这边，你到这边。
4: 前面看看，
3: 跟上，
2: 跟上，
3: 跟上。喂，喂，我前面。哎，
2: 这个箱子带两个。
3: 那边，那边箱子，船上也渡好。哎，快！

0: 姑娘怎么了？
1: 救我！他们在追我！追你？快让我躲一躲吧！躲！那藏哪儿呢？你看这，这不行！不行，藏那儿，藏那儿也不行！那这儿，还是不行呀！来来来来，上来！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真是。
1: 找女子怎么找到我和尚头上来了呢？哎，
2: 我们看着他进来的，不找你找谁呀？那就是，那你找，你找啊！哎，找找找，找！你看着他进来的吗？哎，
1: 大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0: 是没有啊，
2: 怎么会有呢？等等，走吧走吧走吧！哎呀，有香味儿，好像是女子身上的这个香香味儿哎。
0: 哎，是女子香味儿。你们是说又脂粉香气啊？哎呀，这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啊。我和尚，你看，就擦了一点。你看，你看。啊？哦，对对对，我这还有更好的呢。你看，这叫回春养颜露。你试试，你来一点。去，怎么样？
2: 去。
0: 哎，擦过你啊，外行外行。哎呀，
2: 走吧走吧走吧。哎。
0: 不对呀，不是明明看见他走进来的吗？啊，是啊。哎，那好像动了。哦，哎，
2: 去看看。
0: 别动啊！别动。嗯，今天呐，是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喜庆的日子啊！啊，你们不请自到。
2: 他生气了，这气得发抖啊！你净胡扯！你敢骗我？
0: 你看，哎呀，都把他气成什么样了？这闹什么鬼呀？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看。哎，
2: 你看，你看，你看，
0: 哎，
2: 这是新素的，你看，你看，啊，你看还没干呢，你看，你看还没干呢。
0: 啊，
2: 你看
0: 这儿，你看这儿火了吧？你看。 新素的呀，大哥，
2: 我看是新素的，啊，你看，哎呦，
0: 大哥，不得了，不得了，哎呀，惊动神灵了，我们现实报，哎呀，
2: 不行啊，
0: 哎呀，快走，
2: 不行啊，
0: 快走。

0: 赶紧走！
1: 这个城隍奶奶头部盖着，我们没看到她的脸呀。
2: 是啊，
3: 看，这个脸，这个脸可不能随便看。你要想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城隍奶奶的脸谁要看的话，如果是好人呢，他就延年益寿。如果是坏人呢，那就立遭报应，天打五雷轰啊！你们做过坏事没有？
1: 没有。
3: 你做过没有？
2: 没有。
3: 哦，没有做过坏事啊！你们想看，那就看吧。那看。
2: 你上。
1: 哎，大哥，你去看。
3: 你看娘娘写的，快走！
1: 娘娘饶命！
3: 他说快滚喽！
1: 快跑！
4: 师傅，吓死我了！
3: 哎呀，好姑娘啊，你真是有勇有谋啊！快下来！哎呀，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快到井边了，洗干净脸，我们一起上路。
5: 女施主，此事你打算如何处置？要不要告到官府？
4: 不。
5: 那又是为何呀？
4: 朝廷若见到此图，许将军必死无疑。他虽派人追杀于我，奴家却不忍置他于死地。这银双鱼既不能落入金兵大营，又不能送到朝廷官府，求师父大发慈悲，把它收好。奴家到姑妈家先去躲一躲。
5: 哎呀，我怕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女施主哟。
4: 青楼见去，得将军厚爱之缘，也只有以此为报了。奴家带着他多有不便，若有闪失，岂不身临涂炭？求求你了，师父。望师父为我收好。多谢了师父，师父，我走了。
6: 人是从你这儿走的，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7: 哎呀，将军啊，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两年他不是你包着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们闹翻了呢？这怎么能怪我呢？
6: 你别啰嗦了，找人要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7: 哎呀！这个贱人呐，真是不知好歹呀！平日将军你待他可是不薄啊，可是他却撇下你，他自己跑走了。哎呀，这下好，把老娘我也害苦了。他自己跑去找那相好的，叫我在这顶罪。哎呀！
6: 好，行了。
7: 哎，对了，今晚啊有个和尚来找过他。对，
6: 你怎么不早说呢？啊，
7: 他会不会是？
6: 对，赶紧派人去追。
7: 啊，对啊，那我走了啊。
8: 哦，那和尚我见过，他也买过我的吉祥鱼，好邪门的和尚啊！
9: 你带咱们。

0: 丹阳就这一条路，要进丹阳城必从此路过。
1: 对对，
0: 我们守住轿子，寸步不离，人一抓到马上就走，明白了？好，
1: 明白了，明白。
0: 哎，嘿，来了，快走起来，
1: 走走。小姐，要轿子吗？
2: 不不。
3: 管得好，快叫！进拳，进拳，
0: 快去叫，
3: 快快快快快去叫！走走走走走，快快走走走。
4: 鱼儿啊，哎呀，你看我这鱼儿，我有鱼儿，
5: 一双鱼，
6: 一双鱼，一双鱼，
7: 拿过来，拿过来，
6: 哎，
7: 等
6: 等，一双鱼给我们，
7: 没了，
6: 哎呀，轿子，你们跑了，你们怎么，你们不管我了？
7: 哎呦，没了，快快快，
8: 站住，
6: 站住，
4: 店主啊，贫僧以这位女施主赶路匆忙，哎呀，走的是腹中饥，口中渴，能否施舍两碗豆浆啊？
9: 可以，可以。哈，
4: 坐坐坐坐。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趁热喝，趁热喝。
2: 谢谢师父。
4: 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
9: 二位喝好啊。
4: 好。
2: 师父，他们逼问银双鱼的下落，为何如此狠毒呢？
4: 哎呀，姑娘有所不知啊，金兵正等着银双鱼里的徒渡河南下嘞。
2: 金兵南下？
4: 哎，
2: 师父，小女本是良家女，嫁住淮河岸边，当年金兵南犯，就因朝官军官腐败卖国，暗中通敌，致使金兵打过淮河。我一家十二口人皆死于此难，为小女子一人逃出，却被骗卖为瘦马，落入风尘，至今难以脱离苦海。我是自怜生世，痛恨奸贼，可是
4: 女施主痛恨着奸贼，正是女施主所爱之人呐，这才搞得你难以取舍。真是苦海无边哦。好了，女施主啊，看来这豆浆是喝不完了，我看呐，这就请他们喝。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10: 地图迟迟不能到手，大帅对此已经动怒，你敢怎么办吧？
11: 这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被贵军所俘，幸蒙优待，放我逃脱，为报此不杀之恩，才冒险为贵国效力。
10: 哼，别忘了，每年给你五千两银子。
11: 五千两银子？难道我的脑袋只值五千两银子？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也就罢了，只是你们办事不力，让那贱人两次逃脱罢了。

0: 看来只有我亲自走一趟。
1: 四松庵庵主惠莲师太与贫僧是早年相识的，所以你在这儿啊。阿弥陀佛，惠莲师太，
2: 不知大师光临，未曾远迎。
1: 这位女施主想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如何呀？
2: 阿弥陀佛，快到客堂歇息吧。
1: 来，请您坐。
2: 请。请。
1: 您进来看。
2: 相公。相公。相公。来，请。
1: 这就是西方三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3: 倘若人间真有这样一片净土，那该多好啊！
1: 那首先人人心里得有一片净土啊。
2: 大师所言极是。来，请往这边走。
1: 走，请。

0: 请这边。嗯。啊，来。
1: 那这是大殿。啊，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0: 你们先看一看吧。
1: 啊，

这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把它放

0: 啊，女施主，你就先在这庵里暂住几日，待贫僧下山打探消息回来以后再做道理。
1: 但凭师父安排。
0: 这银霜鱼就交给你吧。啊，贫僧告辞了。一片赤青美青山，一条鱼儿是分两半，哪边是甜，哪边是酸？因缘果报重其间。一片个青山，一片天，一片青山白青山，一片儿。

0: 快快，快快把他挖出来！
1: 你看，
0: 啊，上当了！快追，快追，
1: 追追，
0: 快！哦，二位差官，这里是进修之地，到此有何贵干呢？
2: 穷酸丁，我们是扬州府的公差，来此捉拿盗贼。
0: 哎，这里是佛门净土，哪来盗贼呀？
2: 你竟敢包庇案犯！
0: 凭空误人清白，这天理何在呀？
2: 天理，老子的话就是天理，给我锁上！
0: 哎，是，你们不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啊！你们，哎，你们，哎，
3: 各位差爷，你们这是？
2: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品红苏玉兰吗？守备大人家中失盗，已经把你告下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哎呀，你们大概搞错了吧？这位施主文雅庄重，心地善良，怎么会是盗贼呢？大概是有人诬陷他吧。
2: 有什么话，还是跟我们知府大人说去吧。
4: 这，
3: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这位相公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你们把他放了吧。
2: 少废话，放人没那么容易。走，走。
4: 哎，你们。阿弥陀佛，这如何是好？我怎么向道济大师交代呢？哎，
5: 你们都退下吧。
6: 是。
5: 哼，好你个苏运兰，你本贱人，许将军抬举你。你竟敢偷盗将军的宝物！告诉你，许将军已向本府报了失窃大案，告娼妓苏运兰盗走金佛像一尊、羊脂玉璧一双、夜明珠100粒，还有坠红宝石、银质吉祥鱼一只，企图逃脱，大胆狡诈，还不从实招来，交出赃物！
3: 大人，小女并没有偷盗守备家的财物，也不知什么镶红宝石的吉祥鱼，请老爷明察。
5: 来人，搜身。
7: 是。
8: 禀老爷，什么也没有。
5: 你这卖春女子，人贱皮也贱。来人，
6: 在，
5: 给我打。
6: 是
9: 是。
6: 慢。
0: 知府大人，运兰姑娘没有偷我什么东西，这实属误会。误会啊。
5: 啊。
0: 运兰，这些天你叫我好找啊，让我找得好苦啊。
10: 知府大人，让卑职将运兰姑娘带回去细细查问。
5: 好吧，暂时由你带回去查办吧。
0: 谢大人。

0: 都是我不好，让你受苦了。这些天，我的心一直牵挂在你身上。这下可好了，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真叫我好喜欢呢。你不是在知府大人那儿把我给告下了吗？哎呀，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呀！
1: 我派轿子去接你，你突然不见了，我一时情急，又怕你有什么不测呀。
0: 我处处遭缉拿，时时被追杀，还说什么测与不测？
1: 我派人四处寻觅不着，又无法声张，才出此下策呀。我真后悔。
0: 当时不一头碰死在石头上。
1: 哎呦，玉兰，你可不能出此念头啊！

0: 诉我不好，我后悔莫及呀、啊。但我今后一定要给你补偿，我要加倍的疼你、爱你、怜你，绝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绝不让你再受任何苦。玉兰，你还不原谅我吗？你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爱你呀、啊。哎，你既然还不原谅我，我徐某对天发誓，我许林若非真心与苏玉兰相爱，必遭五雷轰顶。
1: 你别说了，
0: 玉兰。现在要接你回守备府，甚当不便。不过你放心，我绝不让你回听箫馆。明天我就去和妈妈商量，赎你出来。你先安顿下来，在这住几天，委屈一时。我尽早择地给你造一处大宅院，到时一切安排停当，再接你过去。从此我们长相厮守，好吗？
1: 我累了。
0: 那你，
1: 将军请回吧，我想静一静。
0: 好好好，我先回去，我先回去。
2: 哎呀，燕儿啊，燕儿啊，你本是生活在水中啊，可是人们偏要将你又烧又打，还把你吊起来让你东摇西晃。哎，我和尚实在看不下去了。哎，别人都是落井下石，贫僧给你来一个井下放生吧。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精，营养更全面，更容易

0: 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这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 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

0: 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

0: 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咱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20元，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20元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元，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元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8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3: 先上3级也愿意，我都会啊。
2: 4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爱好就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变成纸了啊！哎，我看看。
1: 啊？要追上和尚，每人先回家向爹娘再讨两条腿。啊？
0: 又上这和尚的当了，
2: 那怎么办呢？
0: 快给我追！快给我追！快追呀！快！快！
3: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真是废物。
0: 那和尚实在是不好斗啊。
4: 哼，都元帅给的期限可是越来越近了。
3: 我看这地图不在苏玉兰手里，也未必在和尚手里。
4: 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立即找到，呈交大元帅。
3: 你们三个继续盯住那个和尚，见到地图马上下手。
0: 好吧。
4: 看来你还得在苏玉兰的身上多下点功夫。
3: 是。

0: 好，云兰，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感天地。我许林绝不辜负于你。我发誓，我不但要为你赎身，我还要明媒正娶，叫你堂堂皇皇的进我许家的大门。
1: 奴家要的只是一颗真心。
0: 对，真心，我的真心。都是我一时糊涂，才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啊！哎，你还没有和我说起，那些天里，你都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遭遇？和谁在一起呀？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只是随便问问，关心你嘛。
1: 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别的什么？
0: 哎呀，韵兰，你又误会我了。
1: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0: 哦，不不，你在外面受的苦，我无法为你分担，可你现在心里的苦，我一定要替你分担呐。
1: 当时我心里乱乱的，也不知身在何处。是一个贫妇人用船把我送到了丹阳城外，后来又有一个和尚把我送到了四宗庵，随后是知府的捕快又把我抓回了扬州。
0: 唉，一路颠沛流离，实在是苦啊，我于心不安呐。哎，对了，云兰，我这就去听小馆，找妈妈商议你的赎身之事。

1: 过来，是，你速速安排得力下降，到丹阳城外找一个划船的贫妇人，再到寺宗庵搜寻银霜鱼和地图的下落。遵命。哼，女施主慈悲，贫僧来讨杯茶吃。
2: 是大师傅，快请屋里坐。
1: 在画观音像啊！师父，请喝茶。阿弥陀佛，你施主现在可是又见喜郎，稳坐香阁呀。可是贫僧还在四处逃奔，东躲西藏，不得安宁嘞。他们要抓的人是我，怎么还不放过大师父呢？哎呀！
2: 抓你也好，追我也罢，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鱼。鱼？师父是说银霜鱼？对，而且是鱼里的图。难道他真的要把地图交给敌人？哈哈哈，
1: 知人知面难知心哦。
2: 奴家只是不明白，这次回来，他对银霜鱼的事只字未提呀。哎呀，那是放长线呐！哦，怪不得他问我究竟在哪些地方躲避。莫非……
1: 嘿嘿，徐守备已经派家将到寺宗庵去搜查啦。
2: 哎呀，不好不好，我就是把他藏在寺宗庵的课堂里了呀。哎呀呀呀，
1: 你看你看你看，
2: 这可怎么办呢？
1: 师父，这如何是好呢？师父放心，银霜鱼已经给你取来了。
2: 师父放心，运来绝不愿让百姓遭难。
1: 姑娘有此心就好，贫僧告辞了。
2: 哎啊。

0: 快来啊，
1: 来站住站住站住，
2: 快点，往哪跑和尚？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经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我们可不能亏了她，要多付些银两给她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门。可是。
1: 可是什么？
0: 有件大事未了，我心中难安呐。
1: 什么大事啊？
0: 这……哎，说来话长啊。当年与金人交战，我不幸被俘。正当我立志捐躯报国之际，又以金人敬佩我忠勇无畏，赠我马匹银两，放我脱逃。我曾立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岂知此人如今做了金人军师，逼我把宋军淮河布防图交给他。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啊，
0: 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
1: 啊，
0: 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事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已永结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位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哎，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回他完蛋了。

0: 去了，
1: 人呢？
2: 这人在哪？

0: 跟你们走一趟吧。哎呦，怎么样，玩够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们走一趟吧。
1: 走走走，哎，
0: 拿绳子拴上，
1: 拴上啊，
0: 走，给我带走，来了，带走，
1: 带走，
0: 要抓我，抓抓抓，哎，抓我，走啊，
2: 走。

0: 好啊，刺突果然在你这里。
1: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把铜给我，
0: 做你的千秋美梦去吧，先生。果然不虚此行啊！
1: 你是衣冠禽兽！
2: 不是啊，
3: 混账！你看，这是什么？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
4: 哎，慢，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的一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吗？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给你。
1: 师父，
4: 哎呀，那才是他的一颗心呢，
0: 给你。
4: 这下子可以加官进爵了吧？
0: 风和尚，
2: 不好了，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
5: 那是抓你们的，
4: 等着看戏吧。
6: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0: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
6: 拿下。
7: 是。
0: 你们这是？
6: 奉旨捉拿。带走。
7: 走。
6: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3: 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
4: 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6: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归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
4: 哎呀，你看看啊。
1: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4: 哎，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又换了一出啦。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了。大金元帅就把奸细许林当作礼物端了出来。
1: 原来如此。他也是罪有应得。
4: 曲曲折折，似真似假，这才叫戏嘛。哎呀，可惜啊，他呀不要贫僧的心意。我佛慈悲，不渡无缘之人呢。
1: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4: 哎呀，知府大人呐、
8: 圣僧快请，
4: 你又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哈，
8: 下去，
4: 是不是又要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窝主的罪名啊？
9: 圣僧说笑了。下官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本府对许林通敌一事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4: 哦，你是一无所知啊？
9: 但是苏云兰一案已略见疑窦，本府正准备奏明圣上啊。
4: 哦，你还要启奏圣上？
9: 幸亏圣僧明察秋毫，及时除奸
4: 啊。
9: 本府准备修建一座庙宇，到时候请圣僧来主持如何呀？
4: 哎呦，不敢当，我和尚是喜欢到处跑啊跑的，那样一来啊，岂不是跑得了和尚？

0: 保不了庙了吗？
1: 圣僧留步，下官有一事告知。
0: 哎，那就讲吧。
1: 姑娘请。
0: 啊，坐坐坐坐坐。啊，快讲快讲快讲快讲。哎呀，
1: 本府所为实出无奈呀。本想稳住许林，寻机解救姑娘啊。
0: 哦，你还想解救姑娘？哎，
1: 许林已入天牢啊。本府特告解除苏韵兰姑娘的花籍，拨银1000两，以作安家之资。哦，姑娘可以自由居住啊。哎呀，对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呦！哎呀，恭喜姑娘。
2: 妾身也总算是还了清白，我们走吧。
0: 哎，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啊，那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姑娘，我和尚送你一程。
1: 哎，圣僧留步。如果京城有人问起本府与许林的关系，还请圣僧多美言几句。
0: 哈哈哈！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聊。姑娘，我们上路吧，走走走走走。哎，我们上路。哎呀，真不易呀、啊！好不容易总算从那个台上下来了，也解脱了。姑娘，准备何往呢？
2: 我打算到四松庵去找慧莲师太。
0: 和尚送你一程啊！
2: 哎，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0: 嗯，啊，老爷慢点，哎，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老爷请用，
4: 老爷请用。

0: 父亲，人来了，在您书房。
1: 怎么叫他进书房呢？岂有此理！
2: 那水鬼在什么地方？
3: 是老爷，久违了。
2: 你夜闯我书房，所为何事？
3: 还是为李秀芝那二十亩田呀。陆阿大这笔买卖，这是我
2: 讲中了。好，你让陆阿大先送400两银子来，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叫他放心，一切按我说的去做。
3: 好，
0: 哎，跟我来。
3: 哦，
0: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
3: 嗯，
0: 你听着，陆阿大得到的可是20亩好田呐。
3: 银子咱们五五分成，怎么样？
0: 我爹手里有林万雄的信，上面还盖有印章。

0: 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哦，吃讲茶，那好啊。哎，我和尚给他们评个是非曲直。
0: 不老师傅大驾了，不老师傅大驾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哎。

0: 天良。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还正好是一对儿。哎，
1: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0: 啊，胡言乱语
1: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哎，石先生啊，20岁就当诵师了，30年来他办的诵事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连县官都让他3分啊。30年来县太爷换了8任，石诵师啊还是诵师啊。哎呀，
0: 哈哈啊，那真是，哎，碰巧了，贫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诵师的，哎，我包揽3个县的词诵。嘿嘿，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嘿，照样让你安享太平，逍遥法外。
1: 好好好好好好啊！
0: 哎，我也从来没有拜过阵呐，老是赢，老是赢，还要赢的我都不好意思啦。哎呦，那个时候找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家的铁门槛啊，嘿嘿，都被踏坏了36根嘞。
1: 啊，有那么多人啊？
0: 哎，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嘿嘿，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哎呀，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1: 哎，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
0: 哎呀，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这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
2: 哎呀，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1: 好好好好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送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来来来，
2: 行，
3: 妈。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0: 谁凑热闹？
3: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哎
0: 呀，你全包了。
3: 去去去去去，一边靠墙站去。
1: 走走走走，
3: 去去去去去，
1: 走吧。
0: 今天是诵诗会诵诗，同把讲茶吃吗？
1: 走吧走吧，
0: 你不让我进。好好好，
3: 去去去去。嗯，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1: 他在这儿磨半天了。
0: 哎呦，石老爷到了！
4: 石老爷到了！
0: 哎呀，我在这等你多时了。哎，里面请，里面请，
4: 多时。
0: 哎，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4: 哎，石老爷到了！
0: 好，里面请。
4: 哎，诸位请，
1: 来，里面请，里面请啊！
0: 石老爷到了！哎，里面请，里面请。
1: 差不多了。
3: 哎，副和尚，你怎么进来的？
0: 跟你说，我们认识的。哎，请请请请，
1: 来来来。哎，啊，行行行。哎呀。
4: 怎么做？
0: 来来来，石老爷上座，石老爷上座。
1: 哎，
0: 二位坐长
1: 老爷请喝茶。
0: 哎，好。
3: 哎，二位鼓掌，请请来坐。哎，
0: 我就坐这儿。
3: 哎，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公断了啊。
0: 我坐这儿啊。
5: 让你让你让你。
1: 哎，陆老爷请喝茶
0: 也一样啊。
1: 来来来。
0: 啊，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我们哎哎呀
3: 啊，这和尚
1: 你是请喝茶，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0: 大嫂，能不能借我针线一用？
6: 啊，哎，看看今天这地啊，到底判给谁呀？
0: 哦，谢谢谢谢，
6: 万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就是。
0: 哎，茶博士，
1: 哎，
0: 给我这儿上茶。
1: 哎，好嘞。
6: 这林万雄的妻子也真够可怜的。
1: 来来来来来，
6: 啊，今天到底怎么断上？这二十五
7: 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7: 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1: 啊，我看可以了。开始了。
7: 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
3: 哎。
7: 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3: 哎，各位，7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哎，我无可奈何呀。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6: 这有道理。
3: 不料李秀芝她耍赖，说根本就没这回事。 还骂我敲诈他，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啊，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请县太爷审定。
5: 哎，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
0: 这臭鞋帮子还挺硬。
8: 正好是今天晚上调解了，哎，
5: 还是得
8: 就是调解一下。
7: 李秀智，鲁阿大所言是否属实啊？啊，
6: 你说的是真的吗？
9: 石老爷，各位前辈，鲁阿大所言全无根据。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罗阿大去借？这罗阿达分明是想讹地，
5: 你敲诈吗？这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哎，
0: 这一针算扎透了。
9: 罗阿达仗势欺人，分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6: 逼死人命了，
8: 怎么活下去啊？
7: 鲁阿大，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呀？
6: 对呀，
3: 有，
5: 就是啊，
6: 他有啊，他还真有字据。哎呀，真没想到啊！
3: 请石老爷、林大爷过目啊。
7: 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准于6个月后归还，本息共计1000两，如届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目，则家中20亩良田归陆阿大所有。以上同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存照。立据人林万雄，绍兴30年9月25日。哎
5: 呀，这下埋伏
7: 组长啊，你看
6: 说什么
7: 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并请再问李秀芝。
6: 哎呀，他来是真的，就是这就行了，就是。
2: 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6: 是不是啊？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
5: 就是，
6: 快把地交出来吧。
7: 负债期款也是天经地义，
6: 就是嘛。快把地交出来吧。哎呀，
0: 县又乱了，县又乱了。
7: 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
3: 哎，有，
5: 讲的有理啊。
8: 有理。
3: 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啊有林万雄的签字。
1: 这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10: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7: 就是啊，
10: 这可是真的，讲的还真周到。
1: 这是新来的
7: 一
1: 批
7: 了，一模一样啊，
10: 看来是真的了。
1: 新来的一批，
6: 没错了，没错，看来就是这个，看来罗大
9: 不信。
8: 对呀，
9: 我怎么也不信。
8: 啊，有什么话说？
6: 不信，听他说。
5: 哟，这妇道人家啊，他能说啥？
6: 不信。
7: 是啊，不信。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6: 就是。
7: 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8: 写了字据他又赖。
7: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这王法如山呐、啊，
6: 就是嘛。
5: 石老爷说，
7: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你这20亩地。

0: 怕是要交出来了。
1: 好，断得明白。
2: 到底是十宋诗啊？
3: 何宋诗啊？合情合理啊！
0: 二十亩田上种的什么？是啊，
4: 他种的是二十亩早稻，石老爷。
0: 啊，你既然得了二十亩地，你该补偿人家青苗损失费若干。我看呐，他们孤儿寡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这样吧，你就给40两吧。
2: 40两，
4: 我带来了，
1: 正好40两。哎，
5: 40两，
1: 40两，好吧，数一数，40两，
5: 小花
1: 一点不少。
6: 我不要，穆华达分明是在讹地。
5: 对，这是敲诈，
7: 这是误导人家啊！给钱还不要啊？
0: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白脸给我看吧。
5: 就是嘛，何苦呢？
8: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真是啊！
5: 放心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哎，
9: 何老说的有道理，何老说的对。
0: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二十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
5: 慢点，我来看看。哎呀，有身体是最怕什么？
9: 这
7: 他拿来干嘛？
8: 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7: 这话说的，
8: 哎，你想哭啊，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喽。
5: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9: 我觉得和尚无理，和尚说的是真话，
5: 就是
9: 实话，
5: 实话了，无公道吧？哎，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我这文书是真的呀。
10: 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染发。本植人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植人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本植人植物黑发已经上市，火爆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
11: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方嫂推荐您本植人植物配方，不含任何对身体有害的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和枕巾，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不污染，您更放心。
12: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这样很显老的呀。
11: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12: 就是就是，那说说您呢？
13: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不染吧，又显得显老。看我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你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12: 是的，
11: 没错，这头发一白啊，人就特别显老，就老了10来岁呢。
12: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11: 那咱们
13: 试试
11: 吧。
12: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13: 感觉特别简单就。

0: 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儿，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1: 嗯，它真是一点都不刺鼻。
2: 嗯，
1: 你看它这哪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
0: 黑发黑得又快又方便，几分钟的功夫就变成黑了，而且现在黑得还这么自然。现在呀，感觉呀，我就年轻了十来岁。
3: 好消息，好消息！本天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直供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直供，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之染。
1: 刚才我看到本之染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5: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之染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木、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木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3: 香椿木是洗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科研人员发现，香椿木表层分泌的一种粘液能够直接深入发芯内部，激活发根毛囊。更为神奇的是，它还能在头发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控油保湿，改善头发生长环境。本之染研发小组利用香椿木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香椿木润发养发，侧柏叶银杏防脱固发，人参栀子果营养毛囊，修复受损发根。长期使用本之染，防止旧发变细发黄，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补充营养，强根护发，内修复外滋养，洗发黑发养发固发，多效合一。
1: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2: 好，也试试
1: 啊，我们也试试。
5: 好好好。

0: 姨啊，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3: 这人吧，一看呢就年轻十来岁。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1: 放心，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之染。
5: 好消息，好消息！本之染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是由权威部门检测过的，不含任何违禁成分。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5: 郑重承诺，本之染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7: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之染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看上去整个人

0: 子都年轻了十几岁呢。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本天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2: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自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嘞。
0: 嗯，
2: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乌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0: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2: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昆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成分都没有。
0: 嗯，
2: 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1800块呢。
1: 看，这就是本自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几分钟白发变黑发，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3: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再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你也为它代言。
4: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0: 你看，何首乌、羌昆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5: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3: 本自然，草本天然。
1: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染发。本自然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自然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粘衣领，不掉色。本自然植物黑发已经上市，火爆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
3: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方嫂推荐您本自然植物配方，不含任何对身体有害的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和枕巾，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不污染，您更放心。
0: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这样很显老的呀。
6: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
0: 嗯，
6: 越染越稀，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0: 就是就是，那叔叔您呢？
7: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
0: 嗯嗯。
7: 不染吧，又显得显老。看我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你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0: 是的，
6: 没错，这头发一白啊，人就特别显老，就是好了10来岁呢。
0: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3: 那咱们
7: 试试
3: 试试吧。
0: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7: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6: 嗯，它真是一点都不刺鼻。
3: 嗯，
6: 你看它这哪都是干干净净的。
7: 黑发黑得又快又方便，几分钟的功夫就变成黑了，而且现在黑得还这么自然。现在呀，感觉呀，我就年轻了10来岁。
1: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

0: 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直供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直供，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知染。
2: 刚才我看到本知染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3: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知染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木、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木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0: 香椿木是洗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科研人员发现，香椿木表层分泌的一种粘液能够直接深入发芯内部，激活发根毛囊。更为神奇的是，它还能在头发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控油保湿，改善头发生长环境。本知染研发小组利用香椿木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香椿木润发养发，侧柏叶银杏防脱固发，人参栀子果营养毛囊，修复受损发根。长期使用本知染，防止旧发变细发黄，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补充营养，强根护发，内修复外滋养，洗发黑发养发固发，多效合一。
2: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4: 好，也试试
2: 啊，我们也试试。
3: 好好好。

0: 姨啊，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3: 这人吧，一看呢就年轻十来岁。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1: 放心，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之染。
5: 好消息，好消息！本之染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是由权威部门检测过的，不含任何违禁成分。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5: 郑重承诺，本之染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7: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之染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看上去整个人啊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呢。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本之染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自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嘞。
1: 嗯，
0: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 雾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1: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0: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昆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成分都没有。
1: 嗯，
0: 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千八块呢。看，这就是本自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
2: 揉一揉，洗一洗，几分钟，白发变黑发，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自然。
3: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你也为它代言。
4: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得还这么自然。
0: 你看，何首乌羌昆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4: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5: 本自然草本天然。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9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
2: 时间拨打电话，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你也为它代言。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得还这么自然。你看。
5: 何首乌羌昆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本自然草本天然。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9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
6: 拨打电话。主任，星光天灾，送到万事。
7: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6: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7: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通知手术，立刻准备手术，
8: 我就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生自由。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6: 你过气了，
1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2: 天上三级，爷爷你，我都会啊！
5: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
13: 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村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 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2: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竹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竹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1: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家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0: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哎，
1: 真的？
0: 哎，这，哎，哎，哎，这
2: 怎么了？
0: 这怎么回事？哎，
1: 这怎么了？哎，
0: 这怎么回事？哎，你看看。
3: 哎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双表，你看看吧。哎，
0: 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
4: 这，
0: 这怎么回事？啊，
4: 这个，
0: 这怎么回事？啊，
2: 这样。
0: 这怎么回事啊？
2: 真的吗？
3: 骗人的！还是你看看吧。
0: 你好好看看吧。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说呀。
5: 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的，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3: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
6: 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
3: 伤德！
7: 我打，
8: 我打你这个败类呀！
7: 坐到我头上来了，你赐我老眼昏花呀！
8: 滚
7: 呀！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啊！我的血！哎
0: 呀！哎呀！你看这个，这个罗大没有讹错人家25D，却拐走一根针，真是！哎呀，
9: 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多谢。
0: 哎呦，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9: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惭愧。惭愧
3: 啊，此事怪不得你啊，是陆阿大太狡诈，总师不必介意啊。
9: 告辞了，告辞了。
10: 谢谢师父救我们母子。
0: 哎呀，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哎呀，这假文书还有什么用？真是，走吧走吧走，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吧。
3: 哎呀，大师傅走了。
11: 哎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请原谅，多多包涵。
0: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11: 那就算了算了算了。

0: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
1: 我跟你说，宋氏归宋氏，铜板姜茶芝麻，
0: 多多包涵，哎，
1: 真是。
2: 大师傅，哎呀，
1: 陈生又多管闲事了。
3: 师傅，哎呀，你这就要走啊？哎呀，
1: 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嗯，住上几天。嗯，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4: 大师傅，哎，
1: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4: 好好好好好
1: 好。哎，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0: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喝
2: 啊。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哼，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0: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倒二圣母好天，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1: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快去吧。
0: 好好好，这才像话。嗯，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
2: 哎，好好好，
1: 快去！
0: 你可要等着我呀！啊，
2: 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1: 来，咱们来喝酒。嗯，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嗯，干一杯。嗯，来呀。

0: 父亲。哎，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1: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新龙客栈顶楼。
0: 哦，他住下不走了。好，咱们就斗斗看。
1: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2: 住手！
0: 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1: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0: 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3: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1: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0: 先下去吧。
3: 哎，
1: 爹，我……
0: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1: 哎。

0: 你疯了，大白天到这儿来让我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1: 罗大把那400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0: 妈的，这个罗大，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是

0: 这个鲁阿达，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二十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1: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0: 嗯，这件事你要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1: 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0: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1: 什么时候给我钱？
0: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1: 一言为定。
0: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1: 是。
2: 爹爹，爹爹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啊，
4: 谢谢。
3: 啊，瑞莲呐、啊，哎，你怎么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2: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3: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2: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3: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2: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3: 瑞莲呐、啊，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2: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3: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哎哎，

0: 啊，师父，请进，请进。啊，
1: 啊，先生啊，
0: 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医道啊！
0: 非也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0: 请师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1: 哼，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呦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搭救之恩呐！啊，
1: 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鲠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
1: 你怎么了？哎呦，不要紧，不要紧。哎呦，我给你看，
3: 我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我胸闷。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3: 好好好，
1: 好，来来来，
3: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3: 啊，去呀。
1: 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3: 我头疼，快！
2: 爹，
3: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1: 哎呦，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你把它喝了。

0: 包你见笑啊！哎，喝了它啊！
1: 啊噗！哎，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2: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1: 哎，你，我疯了！
2: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
1: 是什么先生啊？啊，什么圣手回春啊？啊，
2: 你
1: 我摘了我
2: 啊？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我疯了！我疯了！
2: 你住手！你干什么？
1: 我疯了！
2: 你怎么你怎么能这样？
1: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来人呐！
2: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救命啊！
2: 你下来！
1: 先生打死人了！
2: 不能这样！
1: 来人呐！
2: 不能啊！
1: 救命啊！救命啊！救！
3: 有人落水了，是从林医师家后窗掉下去的。
4: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5: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3: 我也听见了。
6: 哎呀，林医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2: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这，哎呀，你听我说，
6: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2: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我拉也拉不住
6: 啊。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2: 他跟我实在是……
6: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到那儿再说吧。啊，
7: 到大堂。
6: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2: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
7: 你
2: 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
6: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委屈一下啊。走吧，来，走，
8: 走。
7: 娘，
9: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哈哈，我听明白啦。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啊！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他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就住在这个顶楼上。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一下。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请啊，哎，上楼上楼上楼，哎，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哎，这个楼梯有的陡嘞，哦，慢走啊！
1: 看着点，
0: 哎，好，挺好。
1: 大师，
0: 啊，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啊，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
2: 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来看看，我来看看，听听，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啊，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3: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走。哎，
0: 有你们二位在呀，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他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来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
3: 大师，
0: 好，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好。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哎，来来来，
4: 我不喝，
2: 那你喂我。
4: 好酒量。
2: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来，
1: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2: 哎哎，好，
3: 喝喝喝喝，
2: 来来。
0: 哎，喝干，喝干，喝！
3: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啊，四更，四更啊！
5: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5: 大师傅，
0: 不行啊！
1: 大师傅，不行了！
0: 你喝，你喝，
3: 不行了，不行了！
0: 哎呀，这怎么不行了？啊，都不行了！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5: 师傅，不行了，不能喝了，
0: 不行
5: 了！师傅，
1: 大师傅，
5: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
0: 了，这杯酒，
5: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呐，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哎，
6: 鬼鬼鬼，有鬼，抓鬼啊！
7: 抓鬼啊！
6: 抓鬼！
7: 鬼跳到水里去了。
0: 水里走，哎，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8: 拿过你
0: 走了，
8: 哎，
0: 好了，
8: 好了，
0: 好了，
8: 好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过来，过来。

0: 原来是个害人的东西啊！押送官府！哎呀，
1: 走，快把他押走！
2: 走，官府！
1: 去来，去来，官府去！
2: 走，
1: 害人的东西，走，
2: 小心鬼！
1: 少爷，少爷，
3: 谁呀？
1: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哼，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才像是你干的。嗯，是的。蠢！哼，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请那和尚。
0: 哼，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嗯，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那是。
2: 他已经死在狱中了，那么怎么死呢？哼，让他畏罪自杀，懂吗？哦，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好好好，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哎哎哎，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
1: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 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没事儿，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不过你要露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2: 我什么都不说，
1: 哎，对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吃菜。哎，嗯，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 来来来，吃菜，来来，好，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啊！哎，来来来，喝喝喝，好，兄弟，师弟，哎，小二，
3: 在，
1: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3: 啊，是。

0: 老人，宋氏这个笔慢，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生杀生，那全看宋氏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1: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0: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1: 再干一杯嘛。
0: 不能喝了。
1: 哎，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哎，
0: 对对对，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哎，
1: 来，请请请。哎，好好酒量。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0: 妈，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
2: 三斤啊。
0: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1: 中午喝三斤啊。
0: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1: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1: 请，
0: 那就三坛子。三坛子。
1: 三坛子。
0: 如何？
1: 好好好，我去拿酒。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0: 哎呀，三杯，哎呀，啊，三杯，三杯。那好，哎呀，那好，那
1: 请，
0: 那我就来者不拒啦。
1: 来来，请。哎，好，再来一杯。哎，晚上。好好好好好，还有一杯，
0: 还有一杯。哎呦，不行了，不行了。
1: 好好好好，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啊，
0: 快去快去。
1: 好好好。
0: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嘞。
1: 啊，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醒一点儿。哎呦，
0: 好，不客气不客气。
1: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3: 我全安排好了。
1: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3: 好，放心吧，
1: 去吧。来来来来，大师。哎，好，
0: 干
1: 干干干干干了。
0: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
1: 啊！
0: 不过瘾。把酒坛子拿来。
1: 好，好，好，好，来来来。大师啊。
0: 这个酒跟水一样吧？
1: 是不是喝多了？
0: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1: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师傅，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1: 你这和尚。
0: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0: 大师傅，大师，哎，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1: 看看谁玩得过谁。快点，快走！
2: 哎呀，谢谢。
3: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1: 不行，太便宜他了。太上，快点，快走！
3: 再抬吧。少爷，放哪儿啊？
1: 床上。
3: 哎，好。
1: 走。不走了，就叫起来啊！哎，
4: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哎，打死了我收尸。
5: 好嘞，
4: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哎，别上了水蜜桶。
6: 哎，走
5: 走
6: 走，
5: 打
6: 走
5: 打
6: 走
5: 打
6: 走打
5: 打
6: 打
5: 打
6: 打
5: 打打
6: 打
5: 在哪儿？
4: 快进来给我打！
5: 我
4: 的地上
5: 打！
6: 打！哎！
4: 打！打！打！我的地上
6: 下来！
4: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哎！哎！哎！
7: 哎！住手！住手！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9: 族长，这疯和尚调戏水蜜桃。
8: 和尚，拉起来！哎！是你？
9: 这，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0: 哎呀，
1: 说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撇里头了。哎呦哎呦，这儿啊，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0: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1: 林瑞林，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10: 师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1: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给我回去！
10: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1: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11: 好，我求之不得呢。
1: 你，我杀了你！
10: 师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1: 哼，灵异事，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哼，
10: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哦。哼
1: 哼，好说了。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11: 爹爹
1: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10: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

0: 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 关节炎。

0: 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 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

0: 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3: 连上三级也愿意，我都会啊。
2: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 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

0: 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赶紧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2: 哎呦，你看，哎呀，哎呦，
1: 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看大鱼呀！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
0: 哎呀呀！真的
2: 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1: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看，前面还有鱼鹰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哎呦，
2: 这风和尚，
1: 哎呀，
2: 说疯话。
1: 走走走走，师傅，客栈到你了。我也等你多时了。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哎，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 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少爷
1: 啊，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少爷，少夫人刚刚回来。
1: 他回来了。
0: 哎。

0: 哎，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啊，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啊。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哎，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啊？
0: 啊，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啊。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嘿，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啊！
2: 哎，老爷，
1: 大师啊，哎呀，真是清茶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1: 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带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先坐。
0: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1: 吃。
0: 不等你了。
1: 不等。
0: 好好。

0: 父亲，我把瑞爷给杀了。啊！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哎，这要杀都偿命的。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1: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0: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1: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0: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妻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
0: 那
1: 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0: 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好，我就到一批警署杀这个万人，
1: 蠢货！
0: 啊！

0: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移尸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移过尸。
1: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0: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1: 那我只好等死了。
0: 这上面有个现成的
1: 啊。哦，那个和尚。
0: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1: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0: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1: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哎，父亲，我去了。
0: 哎，
1: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0: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1: 我去了。
0: 嗯。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你身上什么味道？
0: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嘞。反正味道不正。好，贫僧告辞了。
0: 哎，慢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啊，我还要赶着上路呢。哎、
0: 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
0: 哎，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一定要去。
0: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0: 好，大师，请。
2: 走吧。
0: 请。哎，到了。
2: 哦，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
0: 啊，
2: 但是财源不旺。
0: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0: 住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0: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0: 是啊，
2: 哎，要改，一定要改。
0: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0: 啊，好，请。

0: 食物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哦，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放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哎，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
0: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1: 是是是，
0: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
1: 对，
0: 哎呀，嘿，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1: 好好，
0: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1: 好啊，
0: 等着，等着。

0: 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哈哈！
1: 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啊！
0: 不要紧，
2: 不要紧。嗯，
0: 喊破！这回我看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
1: 哎呀，还是跑掉了！嗨，死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
0: 嗯，不要紧，不要紧，哎，我来抓住他尾巴尖儿啊！哎，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尖，长尾巴，长尾巴，长尾巴！父亲，父亲，
3: 我。爹，爹，爹！
4: 哎呀，怎么了？
2: 快快快！怎么了？看看
4: 出什么事了？哎呀，
2: 出什么事了？
3: 爹，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只好对你不恭敬了。爹，爹，爹！
2: 哎呀，快快！怎么回事啊？
5: 哎呀，
6: 老爷！
5: 哎呀，
3: 老爷！
5: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3: 夫人了。哎
4: 呀，老爷！
7: 大家来得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哎呀，
2: 这没
7: 事，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5: 这
7: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5: 啊，愿意
7: 愿意吗？
4: 愿意
5: 愿意。
4: 啊，
7: 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5: 少主人坐坐。
8: 啊，少主人，您先定定心，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7: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啊。
8: 哎，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哎，
0: 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8: 哎呀，师傅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0: 晓得晓得，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让开，我去救他。
8: 大师傅。哎呀，大师傅。哎呀，不能进啊，大师傅。
0: 救人要紧，
8: 不能进
0: 啊。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哎呀，
7: 你干什么？哎呀，出去。
0: 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7: 我不要你救。
0: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7: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嗯，你敢动一下？
0: 嗯，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7: 嗯，你想救他？嗯，行，去救吧，去救啊！
0: 嗯，试试看，试试看，哎，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来随我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4: 是。

0: 县令大人到。
1: 还魂丹，哎，闻一闻就行啊。
2: 大人，请。

0: 小姐，
1: 师父，
0: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2: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3: 站住。
2: 大人，我是冤枉的。
3: 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嗯，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落案呐。
0: 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啊，
2: 哎，大人，你听我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哦。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2: 哎，你他妈胆
0: 人啊！大胆给我压下去！
2: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好，大人，我是冤枉的。
1: 石天良，石天良，此间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间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3: 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3: 什么？不能进
2: 啊？是啊，
3: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2: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3: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4: 就是，
5: 天经地义，兄弟的。
3: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6: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3: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6: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啊，
3: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啊！
6: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3: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
6: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3: 你现在就去呀！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7: 好，
3: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7: 好。

0: 然在这里啊！快把猪马侠交出来！
1: 什么猪马侠？我不知道。
0: 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
2: 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哎
1: 呀，我真的不知道吧？
0: 你是想找死？
2: 好你个十三，你比你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您坐。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2: 那当然。
1: 好。

0: 好，咱俩一人一半儿，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1: 怎么分法？
0: 珠宝首饰二一天作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2: 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
0: 你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2: 你，
0: 哎，
2: 嗯，好，叫依你，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啊，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快挖快挖吧啊。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
1: 啊，
2: 这里有2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20亩好地的恶行啦？
2: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阿弥陀佛。
2: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4: 哎，
2: 什么都没带走啊。
4: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2: 哦，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2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5: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2: 爹，你看
5: 啊，大师傅。

0: 师傅，哎呦，你父你二人好早啊！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哎，
1: 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悟的有点热乎气儿。
0: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1: 是啊，
0: 我在悟石头啊。
1: 不是，
0: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1: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说得对。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嗯，
0: 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1: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0: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1: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0: 嗯，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2: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境。

0: 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 啊！
1: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静，
1: 好。哎呀，施先生啊，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2: 施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哎呀，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3: 好。哎，老爷，
2: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1: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2: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3: 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啊。
1: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2: 啊？来来。看看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1: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2: 都是一样的啊。
1: 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2: 回天粮。哎呀，老哥，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呀。
1: 你既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给我，来，给我，好，
2: 师傅。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尊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哎，走吧走吧。哎呀，走吧。
1: 走。
0: 这和尚真是。
2: 我们到那边看看吧。
0: 哎。
2: 这位师傅。

0: 话啊，看好了，变了变了啊，来啦！
1: 变了变了啊！
0: 看我的！
2: 让开让开！
3: 别挤呀，别挤！
2: 谁挤呀？
3: 你看挤什么呀？
4: 别动！
5: 就是，
0: 好，走！
3: 哟，好，好，好，
5: 好！哎呀，别回去，能不能别回去？
0: 啊，这一回再看我的！一只活鸽子，看好了！哎，好，哎，走！
6: 哎，没有人。
3: 好，哎呀，等等等等，
7: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给我，
3: 再变再变，
7: 认认认，
0: 把它变了，
2: 再来，
0: 活的变死的，
7: 谢谢谢谢，啊，
0: 走，哟，
5: 刚才是活的
0: 来了，
3: 真的
0: 怎么样啊？各位先瞅了。我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钱变钱，钱生钱呐！啊，来啊，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
6: 哟，哎
3: 呀，真神了，神了，神了！
0: 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试试啊，两个变四嘛，四个变八嘛，行了啊，
2: 借我点钱嘛。嗯，
0: 吹三口气，气吹得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吹吧！
2: 哎，加油加油！
0: 对啦，
2: 你什么劲儿啊？
0: 再来！
1: 使劲！加油加油！
2: 使劲！
1: 使劲！别使劲！
2: 吹劲儿啊你！
1: 加油！加油！
0: 来来来来，走！
1: 哎，没了！
2: 没了！没
1: 了！我的钱！
2: 不要踩了鸽子呀！阿文，走吧，走吧，走吧！
1: 别拉我，你看鸽子让他们给踩
2: 呀，一只死鸽子！走吧，走吧！
1: 拉我！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这鸽子多可怜呐！
2: 哎呀，死鸽子要它干嘛？这么小！
8: 嗯，你可怜它啦！啊，
1: 师傅，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呐！它再也不能飞了。
8: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嗯，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

0: 再吹一口气，再看看。哦，
1: 活了，
2: 活了，
3: 师傅，他活了，
4: 活了，师傅，找出来玩吧。
5: 你就知道玩，
4: 活了，
5: 他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4: 哎呀，哎呀，多可惜啊！
5: 飞回去了，哎，
1: 真飞回去了。
5: 哎，阿牛，师傅呢？嗯，师傅呢？
6: 在这儿，
7: 师傅还在这儿
6: 呢，
7: 这是就不见了。
8: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9: 惠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哦，不过大人有难。啊，
10: 难有多大？
9: 大，大。啊，
10: 这。
8: 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9: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哎呀，
10: 难道
8: 这怎么可好啊？
10: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9: 尘世上。世事术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8: 这就好，这就好。
10: 有什么办法？
9: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8: 这如何是好啊？哎呀，这怎么办？
9: 不过阿文年满十八，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10: 只能如此了吗？
9: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4: 阿文，快走啊！哎，
5: 好，
4: 打个飘。嘿，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哎，
5: 那和尚神通真大。
4: 破衣烂衫还不停地喝酒。
5: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哎，我要拜他为师。
4: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哎，
5: 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4: 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5: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4: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5: 为什么？
4: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5: 你就知道吃。瞧你的胖样，
4: 还不能娶老婆。
5: 我叫你说，叫你说。
4: 我妈说的，你放开。
5: 你妈说的，
4: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5: 你还说你？别走，小子，别走。
10: 夫人，
5: 爹，娘，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10: 儿啊，你说什么？
5: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10: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5: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10: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面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的。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重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至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就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事。

0: 真活呀、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富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5: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5: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您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富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4: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松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5: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6: 这欢福行 差点低。

0: 设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宽幅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也踏实。
2: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宽幅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4: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幅型，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5: 自从我买了宽幅型，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幅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幅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幅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2: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4: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3: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咬错，闻了呀，
1: 放心，
2: 全用。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知道太太爷捎了一封信寄了几个盘缠钱，他说俺婆子有了病躺到那床上是不会动弹，公公爹没有分，那菩萨的两手是敢转圈，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那娘家门，清早起来洗洗脸慌忙哭了一两三人称，失去慌忙到车站买张车票到金国园，不小心我把那票我一记得我错手多多又翻不得，对面来个解放军个子跟他差不多，是他给我买一票还是他自己掏的钱，解放军帮助俺把车上上车，我坐到那车厢边坐了两天冰凉夜，天明来到了金国园，列车又帮助俺把车下下了车，我看见了三窝他大灯，他大灯上前抱住了三窝，手里揣着俺那小楼灯，拐了一个弯摸了一个准，不愿来到了俺村边，身子大娘都在那一层，苦不知和他们来说婚，先去看俺婆子他啥和人，在家住了五六天，可把我梦里那不新鲜，眼睛紧转了一圈，不他也走了俩不生，那脑袋缝着那汗水疼。

家住在城南李家洼，李家洼有地儿撒，凑凑闹闹想打架。要知道他们为啥，都是因为不想养活他那老婆儿嘛。仨孩子都不想养活他妈，在家抓斗，让大灰成八袋抓，心里暗暗我念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下，千万别抓住俺的妈。俺的妈今年整整78，儿有龙是眼有花，抱不动孩子放不动花。不看俺妈年纪老，一顿吃力可不瘦，吃力多他受不了，成天光往那财说跑。要是一

0: 心里难受的像毛爪呀。俺两口子有工作，家里的麻烦实在多，老丈人丈母娘俩人占我了一间房，吃喝穿戴我都管，就是哥们都不帮。
1: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四川盆地、广西、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在陕西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多高温闷热天气，新疆和重庆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或以上，需注意防暑。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安阳林州市调研防汛备汛、产业转型、开发区改革发展等工作；刘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来豫参访团；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王凯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上半年河南进出口值突破5000亿元，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林州市调研防汛备汛、产业转型、开发区改革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突出抓好防汛备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在临阳镇五家坡村，刘宁查看黄河治理工程和村防汛物资储备室、转移安置点，实地检查基层一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七下八上是防汛最关键时期，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快河道治理进度，完善山洪灾害防御措施，适时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在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刘宁来到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转型升级和产品研发应用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技术改造与工艺升级，打造产品核心竞争优势，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在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刘宁查看 5G 电子部生产车间，强调要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聚焦细分赛道，加大研发投入，迭代升级高端产品品类，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推动产业实现链式发展，集群跃升。开发区作为产业发展的主阵地，要强化资源整合，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调研中，刘宁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着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抓好问题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强化预警教应响应联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7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来豫参访团，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随军参加。
3: 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涵养侨务资源，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侨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多年来始终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凭借勤劳智慧在异国他乡开辟了事业发展新天地。希望大家弘扬老一代华侨华人的崇高精神，发挥独特优势，当好桥梁纽带，更好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助力讲好河南故事，展示中国形象，推动更多优秀企业、优质项目、创新要素落户河南，在互惠合作中实现更大发展。河南将一如既往欢迎广大侨胞来豫寻根问祖、参访旅游、投资兴业，为大家在豫合作交流、发展事业提供优质服务。随军介绍参访团有关情况，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他说，河南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粮食大省、文化大省，侨务资源较为丰富，侨务工作有力有效。这次参访团来到河南是一次学习之旅，也是寻根问祖、铸魂追梦之旅。希望参访团各位侨胞珍惜此行时光，在

0: 参访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体会河南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并在充分的交流和体验中找到自身事业发展的结合点、落脚点，为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添砖加瓦。参访团团长、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前平，参访团副团长、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及英国河南商会会长朱良伟先后发言。大家普遍感受到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与生机活力，表示愿通过此访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进一步加深对河南的认识了解，不断拓展经贸领域合作空间，促进文化交流交往，带动更多华侨华人走进河南创业发展，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参加。
1: 7月15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校应响应联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江河湖泊、并险水库等重点部位安全管理，做好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统筹安排农业抗旱用水，切实保障生产生活需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科技创新大局，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优化全链条创新生态，加快建设科教强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会议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持续向好，顺利实现双过半，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定信心，精准发力，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15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提升万人珠万企服务专业化水平，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着力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要加快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步伐，更好发挥新兴产业引领作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新突破。要加快产业创新、龙头带动、集群发展步伐，着力打造一流产业生态，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要加快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步伐，毫不放松，抓好秋粮生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加快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培育步伐，大力发展新型消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要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步伐，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要加快开发区改革发展步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做强做优做大主导产业。要加快上市企业规范化发展步伐，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上市，以高质量上市企业带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要加大城市更新力度，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完善，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加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力度，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加大污染防治攻坚力度，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大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着力保障和

0: 改善民生，切实加强社会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5号，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王凯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
0: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国务院安委会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提高排查精准性、专业性，紧盯短板弱项，强化安全措施落实，坚决杜绝小风险演变成大隐患，小隐患酿成大事故。要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严厉打击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严肃追责问责，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要坚持以打促防、标本兼治，把打非治违和标准引领、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部门间协同配合、线索移送、支撑保障，真正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强化社会共治，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张敏、刘玉江、宋征辉、李卓、吕国范出席。
2: 按照省委部署，7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到漯河市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3: 孔昌生来到漯河市应急物资中心、漯河市气象局、沙里联通工程、里河节制闸等处，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气象监测预警、防洪工程运行、防汛抗旱措施落实等情况，并主持召开会商会，听取漯河市及部分县区相关工作情况介绍。省水利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与会同志共同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调度重点工作。孔昌生指出，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防汛抗旱工作面临挑战，要提高思想认识，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抗旱措施，要坐实源头防控，突出抓好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风险隐患动态排查，确保各类突发情况有预案、有对策，各环节工作全覆盖无盲区。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防御体系，高效协同、凝聚合力，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参加。
1: 今天上午，郑州海关发布2026年上半年河南省外贸数据，进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呈现出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4: 我身旁的这排钢铁巨无霸呢，是煤矿井下的超级支架，这一整套一共有263台，即将打包发往美国，主要是用来保护井下的采煤设备以及作业人员的安全。
5: 乘着一带一路与 RCEP 的政策东风，郑煤机集团自主研发的液压支架、采煤机等综采成套装备，已经成功打开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14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企业出口规模占全国煤机出口总量的70%以上，稳居全球煤矿综采技术及装备供应商的首位。
6: 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出口业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我们的刮板机等产品也打开了我们的高端市场。今年的设备呢，首次出口到了我们的非洲国家，覆盖区域也是越来越广了。
1: 这份出海成绩单的背后是河南制造打造的产品加服务全生命周期产业体系。企业不只输出优质的硬件产品，更同步输出全套的技术配套与长效运维服务。
0: 我们不光关注我们设备本身，我们还更注重向客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在海外多个市场设立子公司，我们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
1: 随着全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洛阳轴承、魏华起重、中铁盾构等一大批本土制造企业纷纷布局海外市场，海关部门聚焦企业的极难筹判，为河南制造打通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
2: 我们对煤矿中采设备实施一品一设、单证预审，积极推进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智能审核等便利化措施，企业在自己这个办公室就完全都能操作打印出来了，提升通关效率30%以上。
1: 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出口3194.8亿元，增长14.6%，进口2008.8亿元，增长49.8%。其中机电产品表现尤为抢眼，进出口额超3300亿元，增幅超过30%，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军。
3: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郑州海关将持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不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助力更多河南制造扬帆出海。
4: 今天凌晨，重达1.6万吨的平洛洲高铁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转体连续梁完成空中转体，为全线建设打通关键节点。
5: 我现在是在平洛洲高铁平顶山段的施工现场，现在是7月15日凌晨的0点，在我的身后，一座重达16000吨的高铁桥梁正在进行空中转身，成功跨越下方的郑渝高铁以后，标志着平洛洲高铁的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6: 此次转体施工的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连续梁，全长201米，是平洛洲高铁全线重量最大、跨度最长、高度最高的转体桥梁。梁体下方距郑渝高铁最近处仅9.6米，作业需在3小时天窗点内逆时针旋转26度，并实现精准对接。作业窗口期短，技术精度要求严格。
5: 我们创新采用了一个钢铁手臂28.7米高的钢结构支墩，它在转体时像一双大手，稳稳托住梁体，同步滑移，防止梁身倾斜。
6: 施工团队还将北斗卫星定位与 5G 技术深度融合，实时捕捉梁体每一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并回传至后台分析，将最终定位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
5: 智能化同步控制牵引系统与实时可视监控系统协同，全程跟踪梁体关键截面的应力、桥墩位移、牵引力等参数，确保转体过程中平稳可控、精准同步。
6: 平洛州高铁正线全长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周口至平顶山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0分钟左右，豫东与豫中南地区的交通联系将更为便捷高效。
7: 7月15号，全省文旅行业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副省长宋春辉强调，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暑期汛期，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实旅游景区安全管理，对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以及山水景区涉水临崖项目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筑牢文博文物安全防线，统筹抓好消防安全、水路旅游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监管，周密推进备汛防汛，强化预警联动，抓好应急处置，实行网格化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好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稳定大局。
8: 7月14号至15号，河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活动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新闻战线的25名选手晋级决赛，分享在采编过程中的亲身体悟和实践经历。
9: 现在他找到了答案，街头的冲锋是答案，石缝中的播种也是答案。采访英雄，记录英雄，传送英雄，我也找到了答案。
10: 那我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吃亏书记李连成，从一枚漆勋章展开，讲述他背后的故事。
11: 我很喜欢我讲的这个故事里的一句话，

0: 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是一代代守护者薪火相传，让1500岁的龙门石窟岁岁长青。
1: 福贵的叫卖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拉近了山里老人与外界的联系，更是有些父老乡亲活着的念想。
2: 近四个小时的讲述，25个故事，串联起过去一年河南的大事小情，也照见了新闻人笔尖下的使命与担当。
3: 我们的新闻呀，不只是只在会议室里，也在这个街巷市井平凡的烟火里。
4: 一定要始终走在路上，扎到群众中去，要去感悟人间百态，去和每一个人交朋友。
5: 现场和在场特别重要，很多的新闻细节都是我们在跑、在记、在写的时候拍出来的。
2: 作为河南连续13年的品牌活动，好记者讲好故事已成为传播中原声音的重要窗口。经过激烈角逐，10位记者荣获最佳选手称号。
6: 下面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2: 7月15号，河南投资集团合营数据聚力同生向新新征程启航大会在北京举办。河南投资集团正式宣布联合多方主体，以94.12亿元战略控股合营数据。作为国内头部绿色算力服务商，合营数据位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枢纽节点，部分项目已实现100%绿电供给。此次战略控股将依托国资政策赋能、资本赋能、产业赋能，探索出一条能源、算力、token 产业深度融合的产业新路径，为河南建设全国算力高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近日，省卫健委印发《河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底，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明显改善。7月15号至16号，河南2026年普通高招艺术本科批进入录取阶段。该批次录取结束后，7月17号，艺术本科批将再次进入征集志愿填报时间。近日，河南省消防救援局联合省民政厅，在全省范围内统一组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结合养老场所可燃物多、老年人自救能力弱的突出风险，系统培训规范拨打火警电话、灭火器操作步骤等5项实操技能。近日，郑州市政府办公室发布《郑州市人工智能 OPC 创业社区推广方案》，围绕 OPC 创业、人才集聚、初创支撑两大核心要点，构建从载体布局到模式推广、从要素保障到生态培育的完整推广体系。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漯河开赛，全省1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创新推出3维立体竞赛体系，涵盖机器人对抗、地空协同、工程实践3大赛项。7月14号，河南省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地市行活动在新乡举办。新乡市政府与11家省级股份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对接省市重大项目、外贸龙头、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需求。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晚上好，今天正式进入三伏天，河南天气也将呈现雨热同台的特点。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强对流天气也逐渐频繁。今天上午，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图中有颜色的区域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里到17号，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北中部、东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北中部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左右，外出注意防范。郑州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安阳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濮阳小雨，25到33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新乡小雨，二

0: 26到34度，焦作小雨转大雨27到35度，开封大雨转小雨26到34度，商丘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周口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许昌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洛河小雨26到36度，平顶山小雨27到35度，三门峡阴转大雨24到32度，洛阳小雨26到32度，南阳小雨转阴26到37度，驻马店小雨转阴26到36度，信阳阴28到35度，济源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航空港区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8: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7: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
9: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

0: 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

0: 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西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0: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 6月末人民币对

0: 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

0: 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亚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2: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4: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5: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6: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5: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7: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5: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

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让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

0: 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啊！
2: 韩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她随时会死。
1: 那我给你上台治疗，有的病就是治不了。放心，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手传扬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

0: 里，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们知道方教授对儿童先心病患者是格外关注的，能请您谈谈原因吗？
1: 我研究先心病很多年，很多严重的先心病患儿长大成人以后，看病从儿科转到成人科，医生的衔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我刚从业的时候呢，是儿童心内科的医生，后来转为成人科的，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跨度，我才会格外留心这个问题。很多严重的先心病患儿呢，他们的治疗随访都是持续一生的，他们18岁之前看儿科，有的人要经历好几次的手术，18岁之后必须要转去成人科，不然的话那医保就无法报销他们的医疗费用。但是成人科的医生呢又不如之前。
3: 所以说呀，人这一辈子想做的事儿就去做，想见的人就去见，想说的话呀不要等着明天，因为你不知道哪天见面是最后一次了。
2: 对医生有依赖，医生对自己的病人也有深厚的感情了，这些孩子后续的每一个月

0: 小冉在家哭了好久了，现在眼睛还红着呢。
1: 出来也好，你跟他不一样。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我接你放学回家，经过校门口的小卖铺，我就觉得这手在后面。 被一拽一拽的，一看啊，你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着小卖铺的冰柜，我就问你怎么了？你抬起小脑袋瓜看着我不说话，我就看着你啊，眼泪都要憋出来了，就是不说你想吃冰。

冰棍儿。你记得吗？啊，看你还是那样。你心里有什么事情，不要一个人憋着，人总是要找个出口的。

0: 阿姨不是孩子，
1: 你们这些人呐，在阿姨眼里都是孩子，你们整天忙忙碌碌，这么辛苦，阿姨看着都心疼。跟你说呀，忙的时候、烦的时候，吃块糖，心里会好受些。

0: 去了啊，你们拍。
1: 小峰，你来吧，来来来。
2: 哦，我站后边。
1: 站这儿，站中间。
0: 那谁？
1: 林毅呢？
2: 我给他打电话，没接电话。啊？林主任有个急诊病人。啊、
1: 哦，行，那让他忙吧。嗯，
2: 他让我替他向你出头。
3: 来，大家看我镜头啊。三、二、一，
4: 茄子。
3: 谢谢大家。
1: 蔷薇好像已经过完了别人的大半生，但又好像刚刚走到起点，重新出发挺好的。林主任怎么又不去拍照？
0: 那么多人，我去凑什么热闹？就在这看着，他能顺利出院就够了。
1: 上善若水，还为而不争。林主任高风亮节啊，
0: 哪有这么高尚，做医生嘛，见一个治一个，治一个赚一个。

0: 你可赚大发了，你怎么还能当个二三四十年医生吧？那你能救的人多着呢，对吧？
1: 我去看花，你去不去？
0: 走啊。
2: 他就一直是这个状态，没什么变化。最近晚上倒是不闹了，就是看着不太开心，可能是因为看不到杨阿姨的缘故吧。
0: 他现在这么躺在病房里，心情不会好的。
1: 那就去花园逛逛呗，天气这么好。
0: 好。
1: 哦，
0: 我给你们拍个照吧。
1: 啊。
0: 花儿。
1: 行吗？
0: 行。花儿，你看，你看好看吗？我给你买个烟。
3: 花儿，
0: 你说他一直念叨的这个花儿是谁啊？会不会是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的姑娘？
1: 可能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吧。
0: 那他自己又是谁呢？是谁的儿子？谁的父亲？谁的爱人？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坚持不懈地找他，惦念着他。
1: 不知道。按照护士长迷信的逻辑，人跟人之间就有缘分。我们一定是上辈子跟他有什么缘分，现在才能坐在一起晒太阳。
0: 那你呢？你相信生死有命吗？
1: 我不行，我是医生。
0: 医生怎么了？医生就算看到寺庙菩萨，也会心怀敬意，希望我们的病人得到关照。
1: 求个心安呗。人死就是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停止分泌，呼吸、心跳骤停，脑电波消失， game over， 仅此而已。哎，我问你啊，如果你出生之前就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剧本，你还愿意出生吗？
0: 当然愿意啊，这么美好的世界，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有爱我的我爱的，还有一大群朋友，还有喜欢的工作，我干嘛不出生？
1: 那蔷薇呢？如果他知道自己一出生就会被人遗弃还有病，他还会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吗？还有杨阿姨。
0: 可是谁能预知自己的剧本呢？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1: 所以说如果嘛，如果蔷薇知道遇到剑波他会发生车祸然后失去他，他还会选择跟他在一起吗？
0: 可是剑波呢，他早就知道蔷薇先天身体不好，还是选择跟他在一起。只要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就不后悔。还有杨阿姨，还有张雨曦，谁不是路上踩了坑，还坚强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什么？
1: 理想主义的浪漫泡泡。
0: 多点元气不好吗？在医院见了太多的生死，还更要珍惜身边的人，过好每一天。

0: 嗯，干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感觉到理想主义的小气泡了吗？虽然这个世界有战争、有疫情、有灾难，但是此刻有阳光，有花，有鸟鸣，当下的一刻就是最好的一刻。说对吧？花儿，你说我说的对吧？嗯，那我们回去吧。
1: 搞定。好了，你试试。
2: 嗯，好了。嗯，按哪个？
1: 按那个。
2: 啊，关闭。哎呦，
1: 怎么样？哇，
3: 这么高级呢？我再打开。
1: 对，你看你按那个哈，还能控制灯的亮暗，这样你半夜就不用再起来开关灯了，你就直接可以摸着手机就行了。
4: 嗯，咱一哥现在越来越会照顾人了，那有没有人愿意照顾你啊？
3: 哎，
4: 啊，这管得着吗你？哎，
2: 小瑞说的特别对，现在啊，这是咱们家头等大事啊，你是不是眼光太高了？
4: 身高、年龄、长相、职业，这些都不重要。哎，咱也别把性别和物种范围卡得太死。
1: 你去，
2: 胡闹！说琳达，你这个单身那么长时间，到新的医院，那么多年轻漂亮女孩，你一个中意的都没有啊？不可能吧？有没有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4: 没有，
1: 没有，我忙都忙不过来呢，哪有心思想这些？
2: 不是你该想的想，该谈的谈呢。你惦记着他，他惦记着你，你说这生活多么开心快乐呀！
1: 我能惦记你们俩就够了。
2: 不一样，我知道你觉得咱们家情况特殊，咱爸呢得这个病啊很早就走了，咱妈走之前呢也没想过轻浮，我现在又是这个情况，把你嫂子也耽误了，但她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病跟我离的呀，啊，我们两个本来性格就不合适的呀。哎呀，这人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得面对着生老病死各种变数，你没法把握明天，但是感情你是可以把握的呀。
1: 行了行了，那越说越起劲，别说我的事儿了，时间差不多了，睡觉了啊。哎，明白。

0: 那朱主任，我们就医疗归医疗，法律归法律，交情归交情，好不好？那你今晚去跑步吗？
1: 你想我猝死吗？
0: 不是我是周主任的朋友。嗯。

0: 如果蔷薇知道自己会失去剑波，他一开始还会跟他在一起。
1: 可是剑波呢？他早就知道蔷薇先天身体不好，还是选择跟他在一起。只要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就不后悔。

0: 我知道你觉得咱们家情况特殊，
1: 咱爸呢得这个病啊很早就走了，咱妈走之前呢也没享过清福，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0: 贝贝，蔷薇说她有一个寻亲群，可以把花儿的照片发到里面，让大家帮忙扩散打听。你们还有她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1: 她来的时候吧，什么身份证件都不用。哎，身高、体重、血型之类的算不算？
0: 可以啊。还有她来的时候穿的那个衣服的照片有吗？
1: 衣服好像有，我找找看哈。
0: 好，
2: 我记得花儿的手腕上好像有一个胎记，还挺明显的。
1: 我可以去拍张照片。
0: 行。
3: 寻亲群，蔷薇还想找到亲生父母啊？
1: 是啊，你说还找他们干嘛？这种父母根本就不值得原谅。
0: 找他们也未必是要原谅吧？我猜蔷薇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出处，这是好事儿，说明他全面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
2: 可能他爸妈也有苦衷吧，接受不了一个不完美的孩子。
3: 不完美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孩子呀，
4: 爸给你。
3: 孩子是老天赐给的礼物，什么样的父母才能把自己亲生骨肉给抛弃了？我是看不了这种。
4: 就是。
3: 哟，
0: 对吧？
3: 哎，
0: 怎么了？
2: 怎么了？
4: 好啦。
3: 啊？
2: 真的呀？
0: 给你拍个照片。
1: 我摸一下。
3: 我弄完了。
2: 我没感觉，
4: 我也没感觉。这，快快快快！
2: 哦，
4: 蔷薇，别吓着。
0: 谢谢。
5: 好。
0: 真不好意思，之前约了那么多次，一直放你鸽子。
1: 理解，肯定是病人更重要，咱们什么时候约都一样的。我那天晚上其实还挺震撼的，看着你们那样冲进冲出，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救人如救火。
0: 可是杨阿姨还是没撑过来。
1: 那以前在电视上看，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然后跟亲属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都觉得只是一个俗套的台词，这次亲眼见到才知道这背后有多少重量。所以你们心脏中心最后没有接受那笔遗赠吧？
0: 没有。医院的监审办公室和心脏中心讨论之后就婉言拒绝了。杨阿姨之前修改了遗嘱，要把遗产赠予给蔷薇，但蔷薇也没要，最后就全额捐给了东江心脏病救助基金会。
1: 那还挺好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们周主任在医院是不是特别受欢迎啊？
0: 怎么说呢，也有不少同事觉得他有距离感。
1: 不过冷淡只是他的假象，对吧？所以要追，猛追，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追。
4: 小芳，小芳，求助求助！
6: 美女些，
4: 是
6: 那你到医院找我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1: 对呀、
6: 啊。你等等，你让我捋一下。那你在网上说，
4: 难道你喜欢的是我哥
6: 啊？啊，不是，那个你喜欢的是小凤雏，
1: 是你哥。你自己说的，老大就是字面意思的老大，是真老大。
6: 你们律师也太恐怖了吧？
7: 你们律师太可怕了。
1: 你说话都跟你哥一模一样。不好意思，扒出你们这么多信息，但是真的就是因为喜欢你哥而已。
6: 那。你千万要保密啊，我哥不想让医院的人知道，而且确实没几个人知道我们俩有关系的。
1: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说的。
8: 准备好了？
6: 好。
1: 谢谢。
8: 不客气。
1: 不过你也别多想，我真的就是觉得你人特别好，不管是网上跟你聊天还是线下见面，都觉得你很亲切，所以就觉得也不忍心再瞒着你了，现在就想让你光明正大的给我支点招。
6: 你都这样了还用我支招吗？
1: 那你知道你哥那个人的呀，你要不就说说在你心里你觉得你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6: 我觉得我哥啊，他就像是这个冰皮大夫，不熟悉他的人呢就觉得他外表冷冰冰硬邦邦的，但其实他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和温度，你就会发现他内心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
5: 我就喜欢他这个冰壳。嗯，他要是没有这个冰壳他就只是个普通汤圆了呀。
1: 普通汤圆还有什么意思呢？
6: 也对。
5: 哎，你呢？嗯，说你长得这么好看人又这么好，医院里肯定很多人追你吧。嗯，那你就是有喜欢的人。
1: 有，那就肯定有。
6: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喜欢啊。嗯，其实一开始我挺烦他的，不觉得那个人自大没风度，情商也欠费。但后来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通人情世故，也不想功名利禄，就是一个内心特别简单干净的人。
5: 那是不是就是会忍不住就想关注他，然后动不动就想看见他，然后一看见他心情就特别好，特别想笑，然后每天睁开眼睛跟睡前想的都是他。
6: 像是，
9: 那就是了，你就在了呀。啊？
10: 他呢？他喜欢你吗？嗯，
6: 我觉得平时闲聊还挺开心的，好像他还挺乐意跟我在一块待着的。
10: 那不得了啊，那就是双箭头了啊！
5: 我可真羡慕你。
6: 但是吧，有的时候又觉得有点异样。就觉得他不像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松。
1: 那就又是一个冰壳。嗯，
6: 像水幕，就像是面前有一层水幕，你说这个人近在咫尺吧，水幕也并不汹涌，但就是切不断，又看不真切。
5: 爱情里的人就是容易这样，患得患失，草木皆兵。你与其这样，你不如跟他打个直球。
1: 我给你示范一下什么叫打直球啊。
5: 小鹏主任今天是不是休息？
6: 啊，
5: 今晚跑步吗？老地方见。
6: 你们还有个老地方啊？
1: 多亏了你，都是你微博上看的。
7: 一起吃晚饭吧。
6: 秒回还主动约饭，你这进展非常喜人啊。
5: 这是他第一次约我吃饭，所以你看吧，就是要主动出击，最简单的就是最有效的。快打直球发信息。嗯，
6: 我不打，要打也等他打。
1: 周主任请吃饭就真的只是吃饭啊？
7: 谢谢你给小 Z 送的礼物，他很喜欢。
1: 不用谢，喜欢就好。

0: 你知道黄喉是哪个部位的？
1: 喉咙啊。
0: 跟喉咙没关系，它是心室发出的大动脉，这片比较薄，应该是右心室发出的。
1: 好了吧，反正这是你的专业，我不知道也没关系。但如果店家拿真的喉咙来糊弄我们的话，那我的专业就没了。我当年报考法学院的时候，是真的觉得律师是一个特别威风的事情，可以上法庭，唇枪舌剑，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现在倒好，动不动啊就是帮大老婆斗小三，帮无良老板欺负员工，要不就是帮败家子争遗产。现实跟理想，简直就是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
0: 你们不能自己挑委托人吗？
1: 也不是完全不能挑，但一般不挑的。杨阿姨这个侄子是因为他撒谎在先，我才有理由拒绝的。从专业角度上来说，我们律师是不可以对自己的委托人有先入为主的善恶评判的，这不是跟你一样吗？你也不能挑你的病人吧？
0: 是也不是，
1: 医生这个职业更有天然的正义性了。就算是恶贯满盈的大坏蛋，你也得先把人给救活，你才能把人送上法庭，对吧？
0: 看来我是你的上游啊。
1: 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条龙服
0: 务。莫名其妙。
1: 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的。你想想啊，夏天的柏油马路，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上会出现的那些模糊和扭曲，
0: 那个叫肾结，是气温梯度导致的光线折射。
1: 我学过初中物理，我知道那个是光线折射。你不觉得那很像游戏世界里网络还不稳定的时候，那个画面还没有渲染好的游戏地图吗？
0: 确实。
1: 还有，像有的时候我正在找我自己的身份证的时候，然后我一转头看到电视机里，电视里的人也在找他的身份证，这种一系列的巧合就会被我称作这个世界莫名其妙的 bug。 难道你没有遇到过吗？说有必须有，不允许反驳。
0: 有，经常有。但你刚提到的那个画面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那个演员，他的世界其实是在一个大的摄影棚里面。
1: 楚门的世界。
0: 对。
1: 所以可能我们现在也在一个摄影棚里，全世界的人都在观看我们。这个是植入。
0: 谁要看我们的生活？
1: 那很难说的，说不定我们是什么热播的爱情剧，你跟我就是其中的男女主角。道具都刚刚好，七折啊，拍一张吧。真情侣拍了才算数的。

0: 笑什么？
1: 那周医生，我们第一次约会之后是做点什么呀？
0: 你可以陪我去挑个礼物。

1: 方医生，小方主任有事儿啊？过两天他生日。
0: 这个麻烦呢？礼物啊，我才不给你当跑腿的呢，要送你自己送。周四妈妈的生日宴，你起来呀！礼物要亲自送才有诚意嘛。好吧。
1: 你送的是什么呀？给你搭配一下。我告诉你。
0: 还保密呢？又不说，我早晚也会知道的。

0: 你猜刚刚发生了什么？
1: 哥哥刚刚找我，他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哦。
2: 他主动来找你的？
0: 对啊，
1: 而且我邀请他一起吃饭，他答应的特别痛快，都没有我劝第二句。
2: 那我们原来的包间不够大了吧？
1: 那我一会儿给餐厅打个电话，我们换个大包间。
2: 啊、哦，要不还是在家里，在家里吃。
1: 好，我来安排。
0: 好。
1: 哥，跟妈说好了，周四晚上来家里吃。
3: 哎，方医生。
1: 啊。

0: 了吗？哎，对了，那个蔷薇是出院了吧？
1: 对。
0: 哦。
1: 还有谢谢白主任帮他申请的费用减免。
0: 哎呀，可麻烦了，我是舔着脸呀、啊，好说歹说才给争取下来。没想到最后那还是外科手术了。不过最后结果还是好的，那病人健康出院了嘛。

0: 方教授生日吧，你们会不会聚一下？哎，定在哪儿了？我想，如果那天我没有手术的话，要是结束的早，我去给方教授啊祝个寿。
1: 那天说是在家里吃饭，啊，是是是是，哎，这样。
0: 你帮我给方教授带个小礼物，就是个小茶壶，聊表心意的。
1: 我替他谢谢你。
0: 哎，对了，那个石家呀，科主任评语你写好了没有？拖的时间太长了，到时候把申请材料一起打印出来，我给你签个字。
1: 谢谢白主任。
0: 哎，快尝一尝。
1: 嗯，好喝。<笑>那白主任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去忙了。
0: 行，你先去。啊，一定帮我带到啊！
2: 走喽，咱们出去晒太阳喽。晴晴，八床。晴晴，晴晴去检验科了。啊，那你去看一眼吧，我这实在是走不开了。
1: 嗯，
2: 我是刚打算退花出去晒太阳呢。那，花儿，那今天有点忙，咱们就先不出去了啊。哎，
1: 亚兰，我带她去吧。
2: 太好了，谢谢周主任。

老先生，您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哪儿呢？又在做些什么？是不是不拘无束，遨游四方，还是像我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我最近发现，好像不那么在乎，就能少一些烦恼和牵挂。你说是不是？

老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

0: 反应了。花儿，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哪儿？
1: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0: 雅兰，雅兰，花儿有反应了。
1: 花儿，知道我是谁吗？认识我吗？
2: 他的神志正在慢慢恢复，
3: 一会儿找神内的人来评估一下。
1: 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0: 好像还是不能说话啊。

0: 我知道了，他能听到我们说话，但他听不懂。こんにちは。萨瓦迪卡。
1: 哎呀，你起开！你认识他吗？

0: 赵主任笑啥呢？
1: 哎，我这挑礼物呢，你过来帮我参谋参谋来。
2: 行，我看看。
1: 我打算给副市长大人配置一个保险产品计划，为未来做一个保障。被保人呢就写他跟孩子，不错吧？
2: 可以呀。哎呀，今天这办公室充满着幸福的气息呀。但我是真没想到啊，花儿居然能清醒过来，这算是医学奇迹了吧。
3: 可能他本来的损伤就不严重，经过细心的照料，这损伤就可逆了。
4: 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跨国公司的霸道总裁。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8: 主任，新谋天才，送到万事。
19: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8: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20: 已经不符合流程。

0: 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2: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 你过气了。
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4: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5: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6: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说不定他过一阵就能又跑又跳，恢复记忆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跨国公司的霸道总裁，然后一通电话就能喊来200个黑衣人，然后他的私人飞机就停在咱们楼顶的停机坪上。
1: 你怎么不直接说他就是那七个头上戴葫芦的小朋友的爷爷呀？
2: 下午好，请大家吃下午茶。
3: 又有好吃的呀。
4: 小冯主任，你这朋友又来送温暖了。哎，
5: 这朋友能处啊，就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上一打，越多越好。哎
6: 呀，就别乱点鸳鸯谱了。
1: 别乱说，都是捕风捉影的事儿。小冯主任的事情我知道，
7: 他们就是朋友，这普通的朋友。
8: 啥都请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8: 请来了，我下午是吧？你这走。
9: 陈月，我女朋友。
1: 哟，朋友，
4: 正式官宣了，
10: 是不是？
11: 小王，
1: 不是周主任，你怎么保密工作做那么好啊？我一点都没发现。
11: 林主任，咱们科室大龄男青年好像就剩你一个，要不你也抓紧吧。
1: 我。你说什么呢？长张嘴就为了说这个呀？小猪最近表现不错啊，你大猪的位置补饱了。
11: 没事，气概万死，别出。
9: 冰皮大福。
1: 你看你，冒傻气都传染了。差不多了，门诊了，别吃了，走，门诊去。
11: 行嘞。
12: 哥哥好吃，你快吃。
5: 那个我好像有手术。那个张震，我问你点事儿，来。
11: 哦，是是是，我去门诊看看。你上哪来？
13: 小然啊，
11: 有点眼力劲儿啊。
3: 打扰了啊。好甜哦，好甜哦。
9: 谢谢你买东西招待大家啊，但最好别总来办公室，毕竟是医院嘛。
2: 知道啦，周医生，
14: 我明天就去外地开庭了，得去好几天呢。
9: 去几天啊？
14: 3-4天吧。
9: 注意安全。
14: 那我走的时候，你要是错过我电话的话，要及时回给我。然后有空不可以不回我信息，也不可以主动的结束话题，也不可以敷衍我。
9: 明天几点航班？
14: 再加一条。不许随便转移话题。
9: 知道了。

0: 这个为什么那么好笑？
1: 还有几个菜？
2: 还有俩。
1: 紧张什么呀？你什么大嗓子没见过？
2: 讨厌。哥哥快到了，
3: 这么快
2: 啊？说好了六点半啊，他可从来都不迟到的。
3: 米莎，
1: 好，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晚上你们一家人好好过啊，生日快乐，实在没了。
2: 拜拜，
1: 拜拜。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哦，来，进来，进来。小然，小然，
2: 哎，来啦！给我。啊，
0: 谢谢。
2: 来，进去坐。我今天特意调了班儿，做了一桌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刚才是不是有点堵啊？
0: 还行，晚高峰吧。嗯。

0: 帮他。需要帮忙吗？
1: 不用，都快好了。哥，看看我做的这个丸子，怎么样？没
0: 有。看不见，但闻着还挺好闻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都怕过生日了，过一次老一岁，都奔六十了。
0: 你看着一直都这么年轻。
3: 就是啊，妈妈越活越年轻，许个愿吧。
2: 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愿望。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啊！就祝我们仨都快乐、平安、健康，我们都好好的。
3: 生日快乐！
0: 嗯，明天见。
3: 照片，妈妈拍个照，我来拍个合影，哥哥，我给咱们仨拉个群吧，群名就叫“竹林三宝”，
2: 真有你的，
0: 谢谢。
3: 我把照片发群里啊。

0: 外婆家记得吗？
1: 不记得。
0: 这张是我带你去人民公园，你三岁的时候。
2: 这个是我了，你看，我就说咱俩挺像的吧，你还不承认。还是你这个好像。
3: 请你留在我的身边。
0: 那个女孩的 Metro Clip是你在最后一刻说服他不要做了。
1: 他还这么年轻，考虑到他未来的人生，肯定是外科手术比较合适。
0: 东丽第一例 MitraClip 是个阳明的机会，你主动放弃了，做得很好。小然恨不得每天夸你，说你在医院总是为病人着想，人缘也特别好。
1: 他说的话你听听就行了，不能全信。
0: 他有时候喜欢艺术加工，不过我知道这没太夸张。你在医院办事沉稳，我都看在眼里。小然就太情绪化了，他医院那点事回到家都写脸上。
2: 说我什么呢？是人嘴短啊。
0: 我是想让你哥平时敲打敲打，提醒提醒他。
1: 肯定都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2: 咦，猜我送你什么礼物？
0: 项链。
2: 这都能猜到啊！讨厌。生日快乐。你上次说你那条在重庆的时候搞丢了，我给你买一条新的，喜欢吗？
0: 项链啊。
2: 我给你戴上。哥，你那神秘的礼物是什么？快拿出来看看。

0: 哇，手链！我和哥哥心有灵犀，你不告诉我，但是我买对饰品，
1: 真好看，谢谢你啊，小峰。
2: 你喜欢就好。
0: 哎妈，你前几天不是刚买了一对耳环吗？嗯，你去戴上配一套。
2: 去切点水果。小峰啊，你现在吧，正是最好的年纪了，处于持续上升期。你们白主任在业内也是有名的精英专家了，一直走在创新的前沿。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人得失心太重了，又急功近利，真的不怎么喜欢他。 不管怎么样吧，不怕他现实，就怕他平庸。我知道，以你的心性，以后啊，肯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你今天能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
3: 我也是。
0: 我可以作证啊，妈妈这一天笑的呀，比这一个月笑的都多。
2: 那我们拍个全家福吧。嗯。
0: 嗯，把这个展示，一、二、三。哎，对了，哥，我去拿个东西给你。
1: 不知道他又搞什么鬼。妈，哎，你手机响。
0: 谁啊？那我给你接了啊。喂，你好。哪位？哦，白主任。你稍等啊。白主任。哦。嗯。
4: 哎，白主任。
5: 哎，方教授，祝您生日快乐。谢谢。哎呀，我本来呀想去当面祝贺的。
4: 又怕打扰您一家人团聚，所以我让小峰啊就把生日礼物可以带过去了。
2: 请您笑纳。哦，谢谢谢谢。
5: 小礼物，咱们平常啊都很少走动，但是从小峰这算，咱也算自己人呀，所以自己人就得多沟通多走动。
4: 另外，您是业界泰斗，我们这些晚辈想往前走，
2: 还得靠您得多提携呢。
4: 哎，
2: 客气了。
4: 主要啊。
5: 这次优创人才项目，我闯入决赛了，马上进入打擂期。您是重量级评委，得请您多关照关照啊！行，那方教授，不打扰您了啊！我再一次祝您生日快乐！
2: 好，谢谢啊。

0: 他托你带什么花了吗？
1: 没有。白主任他
0: 来吃水果。

0: 不准。
1: 喂，你好。
0: 喂，你好，小冯主任。哎，我是小童。咱们上次研讨会之后就好久没见了啊。
1: 是是。
2: 是这样，本周末呢，我们西德有一个联谊活动，所以呢，
0: 特地打电话过来问问看您有没有时间可以来参加。
2: 都是咱们行业内的年轻专家，大家呢可以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嘛，放松一下。
1: 不好意思啊，这周末我有安排。
2: 啊，了解。
0: 那没事儿，我们呢经常会举办这样的沙龙的。下次我再来邀请您。哎，或者小冯主任，您看啊，您如果什么时候有空的话呢，您可以亲自过来我们西德参观参观吗？
2: 我可以给您好好介绍一下。
1: 行，那有空再说吧，谢谢啊。
2: 我们李院长非常喜欢结交人才的，
0: 而且啊，他特别爱惜人才，尤其是像小冯主任您这样
2: 年轻的专家。哎呀，我们李院长每次提到您的时候，真的都是赞不绝口的。所以啊，您别跟我客气。
1: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这儿还有门诊。
0: 了解，没事儿，您先忙着，我们保持联络啊。
1: 哎，
3: 小冯主任，今天正好挂了您的号。
1: 你好，来请。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报告是吧？我看看。
3: 谢谢。
1: 病毒性心肌炎引发的心力衰竭，在 GICU 待了十几天，昨天刚转出来，目前情况稳定。多亏了家属送来的及时，没有当成普通感冒掉以轻心。入院后各个签字的环节也都很果断。嗯，
4: 别人跟家属的依从性呢很重要，病毒性心肌炎的误诊率也是很高的。谁接的针？
1: 张真这个月刚升了主治。哎呀，
4: 刚开诊就有这么好的判断力，不错啊。看来咱们心内的新生力量都成长起来了。
5: 没错。
6: 谢谢主任。尽可能多卧床休息，合理膳食营养搭配对康复很重要。病毒性心肌炎的病程比较长，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也需要家属在旁边多多开导。
3: 哎，好嘞，好，谢谢医生啊。
4: 就先这样啊。
3: 哎，好好，慢走。
7: 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到时候我一签字就完了。
5: 行，那我现在去办。
1: 白主任，这是我的十佳申请材料，科主任评定之后也是这么写的，您看这样可不可以？
7: 这小峰你怎么才给我呀？你那吴师哥还有周师姐他们的申请材料我签字都已经交上去了，他们有资历，条件又好。你想啊，咱们科要想确保拿下这个荣誉，一定要推有实力的人。你这是，哎呀，你这科主任评语我还得斟酌斟酌啊，回头到时候再说吧。
4: 哎，对不起啊，

0: 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着急，一哥的医生怀疑很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1: 怎么不舒服？
2: 就是有的时候胸会突然间特别闷，完了偶尔喘的也会特别厉害。
1: 行，我先给您听一下啊。啊，来，把毛衣撩起来。
3: 哎呦，哎呀，
1: 可以，您手放轻松，自然就好。对，放下了，放下了。来深呼吸。来，慢慢来，慢慢来。好嘞，转过去背朝我。不用不用不用这样，不用这样，放轻松就好。对，来深呼吸。行，再转回来，转过来，面朝我。
2: 还转回来？
4: 太好，我还有事儿，你稍微快。
1: 别说话，先别说话啊。屏住呼吸。
2: 对，
1: 马上就好了啊，先不说话，屏住呼吸。行，你到床上坐一下。
2: 医生，我这就是老慢支犯了，我每年一到春天
1: 把裤管撩起来
2: 了。自己啊，真的，我每年一开桌就这样，我都习惯了。
1: 来，

0: 双腿凹陷型水肿，心衰的表现。
1: 可以了。哎，
2: 没事，我这医生，我这没啥问题，咋还心衰上了呢？
3: 你这胸闷气喘多久了？
2: 有段日子了，一开春的时候就这样了。
3: 那你活动的时候会喘得更厉害吗？
2: 会喘得更急一点，反就是总感觉没有气，也使不上劲儿，就有时候会感觉特别累。
3: 之前心脏有毛病吗？
2: 没有，肯定没有。
3: 这样，我们先给你抽个血，做个心电图。
2: 医生，我就是支气管炎，你给我开点药就行。我自己的身体，我比谁都了解，我只要一吃了药，就立马就好了啊！你先把药给我开了。
3: 你这不像支气管炎，我刚刚听到你心脏有杂音，可能不太好。咱们先把问题查清楚了，别耽误病情了啊！去吧。你做完直接拿着报告进来找我就可以了。
4: 在大厅验血啊。
3: 你好，来，请坐。怎么不舒服啊？
5: 按两分钟就可以了，一会儿自主去取结果。
3: 拿药去吧。哎，
2: 谢谢。我好了。
4: 你刚抽完血，报告还没出来吧？
2: 你先看心电图嘛。那个心电图刚才大夫说我这个没啥太大问题，那把药给我开了呗。
3: 你的心电图倒是没有看到明显异常，但你现在的症状加上刚刚的听诊，还是没有排除心衰的可能，再做个心超吧。
2: 大夫，我心电图没有异常，我为啥还要做心超呢？
3: 我们现在要一步步排查。你的心电图显示你没有心肌缺血，没有心律失常，但是没有排除心衰的可能。我估计你现在是比较严重的瓣膜病变了，得做个心超看清楚问题。
2: 心超多少钱？我问你。
3: 200多。
2: 200多。医生，你们这跟抢有啥区别啊？
3: 你是外地医保是吧？
2: 对，我是外地人。怎么了？我们外地人是不是来你们这儿看病就得一次一次不停地做检查呀？
3: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2: 怎么了啊？那你什么意思？
3: 我明白，心超不便宜，但这是为了你好。瓣膜病变很危险，不然不会让你花这个钱的。
6: 是不是你口口跟我说我心脏有问题，你让我做心电图，我做了，现在我心电图没问题，那我心脏也没问题啊？
3: 心电图没问题不代表你心脏没问题。
2: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开心电图呢？你开了不也是白开吗？对啊，我是外地人，怎么了啊？玩我是吧？把心电图全退了。
6: 退了。
3: 心电图不是白做的，你听我解释啊。
4: 主任，刚血报告出来了。
2: 退钱，退钱。
3: 你稍等，
2: 快，
3: 您稍等，稍等，
2: 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张先生，您看啊，

0: 这是您的血报告，这个指标正常人是在100以下的，您的数据远远超出了参考值，这就是明确提示心衰了。
1: 血报告已经出来了，这里面是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我有问题。
2: 那你给我治病啊，你给我开药啊，你给我开检查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进一步的检查我们才能看清楚瓣膜病变的程度跟位置，我们得用心超仪去完成这个检查，这样我们才知道怎么给你治啊。
1: 我们是病人，
2: 我们来医院是找你们这些医生看病的，你要告诉我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机器才会看病吗？
3: 老弟啊，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你看你的 BNP 已经1500了，人家大夫大晚上的。
1: 你老弟你是干啥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这满面红光的，你是病人吗？你是他们托吧？你
3: 我有空，你进正大门没看这个招牌啊？公立三甲医院。
2: 你岁数大了，我不跟你样，我不跟你好行不行？你也别跟我好啊，你让我请你会儿行吗？这样，医生，咱谁也不要为难谁了，好吗？你给我开药，我马上走。开药，开药，好吗？开药。
0: 不做检查，我没办法给你开药。
1: 你是医生啊，你跟你的病人说你没有办法给你的病人开药是吧？
2: 那你怎么那么好意思给你的病人开那么多检查呢？我是老百姓，我们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0: 我明白。
2: 明白？你啥也不明白。哎呀。
4: 你到底停不停啊？停就交钱。你别盲测，后面车在堵着呢。
5: 行了，医院门口本来就不好停车，20是吧？来来来，我给你扫。
2: 扫什么扫？凭什么你们自己停就10块钱，到我们这就是20块钱，欺负谁呢？
4: 你爱停不停，不停开走，
2: 不停。
5: 你行了，办正事呢啊？
2: 办什么正事？我说我不来，非叫我来。你把杆给我抬开，我掉楼出去。
4: 我不抬，你倒出去。
2: 后面车堵着呢，我怎么走？怎么走？
4: 来来，后面让让，来后面车让开。来走，
5: 别吵，别吵，别吵，吵吵吵什么吵？哎，这不能停车吧？
2: 哎呦，你就老老实在车上待着，万一警察真来贴条了，你赶快把车开走，绕一圈再停过来，听见没？
5: 我开车，我连本都没有，被逮了咋办？
2: 逮着你不跟人好好说吗？你说去举药了，5分钟就回来。
5: 咋好好说？不行
2: 啊。啥不行啊？我说不来，你非让我来。现在我停个车，这不行，那不行，我找车没那么容易吗？
3: 这种人没和
6: 快点，你还没完事呢，交警在查了。
3: 胡搅蛮缠，浪费人家的时间。
1: 谁胡搅蛮缠了啊？你要干嘛？说实话，我
0: 跟你说，先别激动，别动手了啊！张真，联络施工部，让派人过来。
7: 好，
2: 你要干嘛？你找人干嘛？路怎么干了？
1: 听我说，你先别吵。
2: 你听我跟你说是吧？
7: 怎么打人呢？
2: 你
7: 怎么打人呢？
2: 你要看

0: 没事吧，医生？这是我的
1: CT 报告，麻烦你给看一下，我是不是夹层？
2: 过一下，主任。
3: 你好，请问是周医生吗？请给我们到派出所做个笔录。

0: 不好意思，请稍等我一下，我这儿还有病人。
1: 行，那你尽快过来，走，来让一让。

0: 请坐。
1: 来，爸，坐。
2: 有事儿说事儿，要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打人吧？
3: 那我幸亏没听他的，我要真听他的，我那200块钱真就打水漂了。而且我一来你们这儿，我胸口就不闷了。
0: 二位请。请。这位是周医生，这位是医院医救办工作人员。
4: 你现在胸口不闷，不代表你心脏就没有事。
3: 你吓唬谁呢？
2: 我妈说话。哎，
5: 这是你们双方做的笔录啊，大家都已经签了字。医院的监控我们已经看过了，事情的经过呢，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医生呢，给你开了检查，你不同意，你要走，医生拉着你，你就打了人家一耳光。是吧？
3: 不是，医生让我做检查，我同意了，我也做了。回来医生说我做的检查都没有用，又给我开了一大堆检查，一个比一个贵。那我不看了行吗？我拿我身份证，我要走。他不让我走，我自己身体是什么样，我自己是最清楚的。我就是想开点处方药，他就是不给我开，就是卡着我。
4: 他不愿意做检查，我就没办法帮他开药。他的心脏有严重的问题，我不让他走也是怕他会有生命危险。
3: 我哪有危险了？我不是好端端坐在这儿的吗？
6: 你别说了，
5: 说话注意点方式啊。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4: 我没有什么诉求，一切按照法律规定走，该怎么样怎么样。
5: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承认打人这件事？
3: 承认，就是我打。
5: 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你知道后果吗？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我们可以对你进行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3: 拘留就拘留。
5: 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你知道吗？你应该主动的向人家赔礼道歉，积极的赔偿损失。你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人家对你的谅解，知道不？
6: 赔！我们赔礼道歉，
4: 我们谅解，也不需要什么赔偿道歉，请你们一把处理吧。
6: 大夫，大夫，我们赔礼道歉。他是因为生病了，所以他才一时冲动，他不能坐牢呢。
4: 生了病就能随便打人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6: 你是他领导是吧？麻烦你帮我劝劝他，他真的不能坐牢。
7: 小医生，六不六吧？这事确实是很难为你了，但是门急诊确实这么个情况，而且家属也道歉了，这事不必再深究了。真要是传出去，这事儿成了医生跟病人打架了。我说
4: 什么？什么叫打架？我没动手啊。
7: 我知道你没动手，但是这事不就是怕传出去吗？他传出去，保不齐会传成个什么样？我的意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挺好的嘛，
4: 传出去又怎么样？事实就是事实，有笔录，有监控，他自己都承认了。
7: 我知道，小冯医生，您稍微消消气。咱说到底，他不还是个病人吗？而且您自己也说了，他这个心脏有不小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能闹大。闹大了，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你整个科室，他影响都不好。
4: 所以您的意思是我的问题？你也看到他的态度，那是想和解的意思吗？哦，
7: 我知道，我看到他那态度了。对了，刚刚白主任还在关心这个事情，要不我问问他。
8: 哎，白主任，对，我跟小峰主任在派出所呢。好，那您稍等啊。
4: 白主任，
9: 哎，怎么说是伤到耳朵了？伤的严重不严重啊？
4: 我还好，没事。
10: 小峰啊，你也是副高了，你在急诊不是一天两天了，
9: 你要注意跟病人的沟通技巧，要避免发生这些冲突啊。
4: 不是，白主任，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你说的，整个流程我没有做错事啊。
9: 你去跟病人道个歉，
10: 不要激化矛盾，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4: 他打我。我还得给他道歉。
10: 发生这样的纠纷，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当科主。 主任十几年了，在我的科室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应该是很快的。优秀科室评选就在眼前了，这门诊的满意度也是重要的指标。
9: 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小事儿去影响整个科室的名誉。
10: 你赶紧去跟病人道个歉，其他事情到时候再说。

0: 什么？被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晚上，在凶动中心。
0: 但他人没事吧？
1: 脸上都没怎么着，软组织挫伤。
2: 为什么打人啊？
0: 为什么也不能打人啊？
1: 那个病人胸闷、气急、气喘，是很明显的心衰症状。昨天看的时候，小冯主任就觉得是多瓣膜病变，就让他去做一个心超，他不肯。一会儿他又吵着说要给他退钱，一会儿又说他自己支气管炎，非要小冯主任给他开药。我刚准备给社工部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上手了。
3: 这怎么总有这种自以为是又不听劝的病人呢？我这，哎
4: 呀。然后呢？
1: 那还能怎么然后？报警了。
4: 白主任，让小峰主任去道歉啊？
2: 凭什么被打的人给打人的人道歉？哪有这种事儿啊？
1: 可不是嘛，那小峰主任只能选择谅解，最后也就只是罚了对方300块钱而已。
2: 一个巴掌300，那我以后看谁不爽，我就先给他3000，然后抽他10个。
3: 去去去，放平心态啊，回头大伙儿都要好好安慰一下小峰。其实这个临床时间久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样的经历，这不算啥，一个耳光而已。
2: 而已？
3: 对。
2: 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5: 大家都是人，那我挨打了还不能还手？
3: 对方是病人，我们是医生，在外人看来，病人面对医生的时候呢，属于弱势位置，老弱病残孕，人占俩，你怎么还手啊？这人啊。往往都是同情弱者吧。
6: 跟我来。从报告上来看，林先生的胸闷还是因为上次提起冠状动脉狭窄，我们这边建议装支架。
0: 装支架。我想想，
6: 那你回去跟你媳妇再商量一下。你们两个想说什么就说吧。
2: 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了，应该去找领导。
0: 对啊，白主任不作为，崔院长总要有个态度吧，这事得讨个说法。
6: 事情都处理完了，还要什么说法？能有什么说法？
0: 可是这个处理结果并不公平啊。
2: 你就不应该让他这么处理，你怎么能那么轻易就谅解呢？那以后人家患者来了，看这个医生不爽了，就给他一个巴掌，最多就赔300块钱，你这是做了一个坏榜样。
6: 那你说我该怎么处理？当时我很怕他会变成第二个王老先生。所以我想尽办法把他留下来。结果他动手了。我能怎么办？还手吗？医院这边让我谅解，我能说什么？不行，让他继续关。直接跟院领导对着干。就这样吧。我知道你们两个想帮我，但我真的希望

你这是何苦呢？成天考虑这个，顾虑那个，你这活着是不是太累了？累啊，很累。 但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像你那样，我做不到。

0: 哎，小生啊，
1: 哎，干什么？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你发的那个文章我看过了啊，写的不错，就是时政方面啊，写的浅了一点
1: 啊。
0: 下次再发表的时候，你之前让我看一下呀。
1: 好的，老师，
0: 挺好，挺好。哎，小峰啊，你是不是都很久都没有发过论文了？
1: 是。
0: 哎呀，所以我说呀，这次十佳评选，你的竞争力啊是就差那一口气。论文要多发一发，这都是加分项的啊。
2: 最近人手不够。
0: 找啊。你的研究生呢？
2: 科研经费没批下来。
0: 那你自己要花些时间的呀。
2: 我实在没时间。
0: 哦。哎，小峰，你到胸动中心多长时间了？
2: 八个月。
0: 哎呦，这一晃都八个月了。哎呀，你也是，你为什么就不提醒我呢？哎，你看这样，小峰，安排别人呢到胸动中心的急诊，你最近是挺辛苦的，先休息两个月啊。
2: 好的，白主任。
0: 哎，小峰。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是，我知道你的心里边呢，但是你要理解白老师为什么让你去跟病人道歉呀。小峰，我不是在害你，我是为你好啊。我不光是只考虑科室荣誉，我要考虑的是你。你跟病人这么一直闹下去，对你有好处吗？啊，早点把这件事结束也是你最好的选择，你说对不对？那个林毅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就不想跟他费半点口舌。现在这成立什么什么尖刀队啊，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怎么样，我们师徒之间是最亲的，是一家人的。
2: 明白。
0: 行，老婆，好，就这样。

0: 抱歉一直没回复，我下周四下午轮休，看李院长何时方便。
1: 整个手术过程就是这样，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是麻醉知情同意书，有几个问题跟您确认一下。
3: 有药物过敏史吗？
4: 没有。
2: 有传染病史吗？比如说肺病、肝病或者其他传染病？
4: 没有的。
2: 那有没有之前做过其他的手术？
4: 手术做过，做过一个那个胳膊上有一个脂肪瘤，开过刀。哦，那都是

0: 几年前的事儿了。还有就是支气管炎，住过几天院，还有就没有了。
1: 要没什么的话，在这儿签字。
2: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
3: 哦，那就这样呗。
0: 林主任，
1: 你先回去。
3: 好。
1: 还有什么问题？
0: 林主任，你别嫌我烦啊，我就是害怕。我们家老庄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就全靠着他了。你说这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手术肯定有风险，但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0: 那手术过后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1: 一般不会，我们手术的目的就是恢复他的劳动能力，保证他以后的生活质量。
0: 好，那就好，那就好。林主任，你看我们家老庄这一病啊，我这脑子真的是每天都不知道那个。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
1: 咱们不需要这样。
0: 您收下吧，你要是不收，就是不原谅我嘛。林主任，别嫌少
1: 啊。你就放心吧，好，准备手术。
0: 哎。好好好，林主任，这次麻烦你了啊，谢谢你了啊。
1: 部长。
4: 林主任。
1: 哎，这个是六床庄家顺。
4: 哦，我明天一早就打到他住院账上。
1: 要不等他进了手术室之后吧。刘总说他老婆天天都查账，到时候发现钱打回去了，心里又多想了。
4: 你还想得挺周到的。我知道了，反正就在他出院以前我打到他账上就行了，好不好？
1: 没问题，那谢谢你啊。
4: 不客气，忙吧。
5: 小妹，你看那儿有个护士站，我去护士站问吧。
4: 好好好。
5: 哎，你们好。哎，你好你好。
6: 护士，麻烦您看一下这个老人在你们这儿吗？
7: 贝贝姐，你看花儿。
8: 贝贝，蔷薇说她有一个寻亲群，可以把花儿的照片发到里面，让大家帮忙扩散打听。你们还有她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9: 她来的时候吧，什么身份证件都不用。哎，身高体重血型这个算不算？
8: 可以啊。还有她来的时候穿的那个衣服的照片有吗？
9: 衣服好像有，我找找看哈。
7: 好，你们是？
6: 这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找了两年了，在这寻亲群里听说，在你们医院呢，
9: 是不是？
7: 在哪在哪？我现在带你们去。
9: 真在啊！哎，那有什么身份证明吗？
7: 哦，有有有有，等一下，这个，这里面都是我爸的身份证、社保卡，还有那个户口本，他和我妈的结婚证都在，都在。
6: 是不是一个人？
7: 是贝贝姐，
9: 是不是？来跟领导说一声，快。
7: 行，我去快去。
9: 好了，
7: 真在这儿啊！
9: 您别着急，马上领导就来了哈。
7: 我怕他怎么样啊？
9: 挺好，
7: 谢谢你们啊，终于。

0: 这几位是老先生的子女，我们终于找来了。
1: 两年了，整整两年了，我们找了很多地方，包括周边城市的救助站、福利院、养老院，只要有任何一点孤老人的消息，我们马上过去看一看。
2: 不瞒你们说，光去殡仪馆认尸，我们都去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真的做梦也没想到，我父亲居然在你们医院待了两年。
3: 爸，我是小天啊，你看看我。爸，
4: 我是文文。
1: 爸，
3: 爸，他怎么会不认识我了呢？
5: 您父亲当时是因为心梗来的医院，我们给他安装了支架，但是他发病摔倒的时候伤到了头，造成了脑部损伤。这两年一直都有点神志不清，春节前还因为缩窄性心包炎做过手术，

0: 康熙他本身就有很多基础病，是，他这两天啊刚有点恢复的迹象，也挺神奇的，就像有感应一样。你父亲在走失之前，就应该已经有失智失能的症状了吧？对，不过那时候他就是一时糊涂一时明白。说实话，这两年我们以为人都没了，已经失望了，是我小妹。 他一直坚持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们没有做过
1: DNA
2: 比对吗？两年前我们报警的时候，警方采集过他的数据的。嗯，啊，他其实不是我们的亲生爸爸，他是我们的继父。大哥，我们妈妈结婚之后没几年，妈妈就生病去世了。我们三个，尤其是我，是我爸一手拉着的。
0: 辛辛苦苦的把我们三个非亲非故的孩子照顾大，但是他落难的时候，却是你们这一群别人家的孩子在照顾他。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们才好。谢谢。找到了就好，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2: 谢谢。
0: 这两年他在医院肯定是花了不少钱，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医药费付上。
2: 对对对。
3: 不急不急。 我们可以先去把他的身份信息更新一下，毕竟住了这么长时间的医院，我们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

0: 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7: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事。
8: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9: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0: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1: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2: 这不符合流程。
9: 我让你去就去。
1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4: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4: 你过气了。
15: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16: 天上三级也愿意，
17: 我都会啊。
1: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暗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

0: 千百味，一宴值千年。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放翁无岁，万事足。儿孙满堂更有福，
6: 尔等恭祝父亲松鹤延年，千秋长乐。
5: 部件上能游山后，垂纶亦可吊镜湖。
7: 你做得对，
5: 妻子一女为权归，大儿为国继家书。
8: 父亲，
5: 低酥鲍螺为何物？梅花汤饼如画图。一曲示儿传千古，国家兴亡看匹夫。
2: 与汝为父子呼吁50年，我问您是想伯父了吗？

公元1204年的一个初秋，年近80岁的陆游在修家书，只为下月时期的80寿辰儿孙终于可得相会的日子。

0: 子俱无儿，十月相聚，莫负佳期，莫负佳期。
1: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大家好，我是于谦，这里是抖音和河南卫视联合出品的《中国家宴》。这几期做下来啊，真是几十年是过去了。这几个宴呀、啊，一下咱们就说到寿宴。那这个寿宴，我觉得可能跟咱们这个话题，这个主题“中国家宴”联系可能就相对的更紧密一些
2: 啊。
1: 那确实，它是以家庭为单位。
2: 对对对对，家这概念对中国人非常非常重要。其实，那你说我们寿宴也是一家人或者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这种聚会其实是对这种家的这种维系跟这种传承，用寿宴这种形式。
1: 这个寿宴讲究挺多，
2: 是
1: 多少岁之前不过呀，多少岁之后过呀。
3: 但我的感觉就是说，要寿宴咱们得60以后才叫寿宴吧。
2: 对，有人说米寿88，
3: 88
2: 是米寿，对，完了还有茶寿，
3: 茶寿
2: 是108，但这个有点难了，你知道吗？
3: 台背之年啊，
2: 台背之年90，对，
1: 这所谓米寿茶寿这是怎么讲法？
2: 这个米字您拆开了就是88，
3: 嘛。哦，80有时叫散寿，它就80那么一个散，雨伞的伞，那么就80，它是这样。对，
1: 这都是古代的
3: ，古代传下来，这是传，这并不是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应该还想不出来。
2: 对，我查过资料嘛，宋代人的平均寿命30岁，那60已经超过一倍了。
1: 对啊，
2: 所以60岁的人都不太多呀。
1: 对对，
3: 所以说人生70古来稀呀。
1: 对对对，
2: 所以孔子都活到72也真是长寿了，
1: 真是。孟子
3: 84，
2: 我天哪，厉害厉害厉害，
3: 德者寿啊，
2: 德者寿，德者寿，哎，心态很重要啊。
1: 陆游好像就是这么长寿，
3: 85。
2: 但陆游长寿有一个秘诀，就是
3: 喝粥。但这个跟现代的医学观念好像又有点相悖啊！现在就是说这个粥又没营养，又只能升糖，
1: 嗨，
3: 孤妄听之啊！
1: 孤妄听之。
3: 还有一个心态，
1: 心态。
3: 陆游，你想这个乾隆号称是做了40000多首诗，基本上都是枪手啊，然后他自己做的那诗歪诗都很差，但陆游是仅次于乾隆。他是一生做了9000多首，
2: 我的天，
3: 跟他这种文艺创作也有关。所以说我看见你们俩，呵，这手机上，你看这个谦哥还有董老师，你们俩这以后我估计照了120，这去了。
2: 我不敢不敢不敢。
1: 假如有这么一天啊，你穿越回宋朝了。而且正赶上呢，家里有老人过寿啊，这一桌子珍馐美味摆在你面前了，你呢，在这儿正琢磨着这筷子下去，我先夹哪菜呢？就这时候，大家开始给老人说祝寿词了。哎，而且眼瞧着就轮到你了，这时候您怎么办？
4: 唱首生日快乐歌，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
1: 好家伙！这您搞不好啊，宋朝人都会觉得您有病，啊，这赶紧就把你送到中医馆去看郎中去了。古代人比现代人强多了，啊，人家那是真讲究，诗词歌赋信口拈来的，袖口一开，轻轻松松，那就是专属高定的经典名篇啊。您是给朋友庆生，你可以学习白居易啊，给这个刘禹锡的朋友圈您留个言，写什么呢？写一愿是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树与君相见。
4: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等咱老了，

0: 撸串聊天。
1: 妻子过生日，趁机表个白啊，鸳鸯交颈七千岁，琴瑟和谐愿百年，多好。
0: 我爱你，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00年。说跑偏了，这还等着给家里老人祝寿呢。
1: 还有呢，南山可平海可结，高堂欢乐无穷年，
0: 还可枯石可烂，父母长寿欢乐没期限。
1: 还有更绝的呢，如山如府，如刚如灵，如川之方志，以墨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迁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成。
0: 嚯，一口气用9个如字，
1: 大概意思就是说吧，天上的祖先反正都保佑您，祝您呐，福如高山岭，绵延似冈陵，向月渐满，日东升，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歌词之豪华，情感之澎湃，甭说家里老人听了得容光焕发啊，连800多岁的彭祖听了以后都得热血沸腾啊。
0: 怎么着？这
1: 仰天高唱啊啊！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呢。
2: 您说老人爱过生日吗？我觉得从主观上肯定是爱过，对吧？但是这刚才咱们说一大家子，
3: 对，
2: 这岁数老爷子往那一坐，
4: 他
2: 多乱，
4: 对，乱
2: 多乱。反正我母亲啊，80多了，
3: 也吃不了，
2: 他又吃不了，
4: 又怕闹，
2: 好几十口的人，他又怕乱。年年过生日，问他不过不过，就我们也不敢违背他这意思。你要真有的时候，你说别的您就过吧，怎么就我们都来了。勉强撑着过，他也很高兴，但是哎呦，完了以后，累的不行，
4: 累，这就不是你给老人过生日，是你给你们自己过生日，就是要这个你认为啊，我要、哎、要这个气氛，我尽了孝，
2: 对，
4: 但实际上你添麻烦了。
3: 其实这事儿吧，我跟谦哥这个还有点不一样，其实我爸爸90好几了，他每年都记得自己生日，到那生日之前，哎，他就会给你打电话。哎，你说我过还是不过呀？我说这样吧，我给你订一桌。别，又费钱，我说。我琢磨就是，他还是想过。
2: 对，
3: 这一天呢，我们兄弟们呢和孩子们还都去老爸那儿，简单的做几个菜，比较清淡的素淡一点的。其实更关键的是，那些孙女、孙子、重孙女给他磕头。就要看到这个，哎呀，他可开心了。
2: 我爸我妈跟我说，你们来不来没关系啊，把我孙子给我带来就行。对，
4: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孝在无为。
2: 对，
4: 老人他的尊重他的意愿，
3: 孝啊，顺，
4: 这对
3: 对，是孝跟顺
2: 对的两码事，这说不开。
3: 所以你要顺着他，对，我觉得是这是对的。而且呢，我们过寿。更多的表示了我们一种孝心，其实这种孝心在你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刻的输出，这是最大的孝。
2: 真正的孝不在于一顿寿宴，
4: 对吧？
2: 寿宴只是一种形式之一。
3: 对啊，但这种形式的必要性在于哪儿啊？比如说我们兄弟五个平时都各自忙着呢，那这个时候都来了，在父亲这儿。我们兄弟们也有一个沟通，不然的话就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就是还有那句话嘛，父母在啊，人生还有来处；父母要不在啊，人生只剩归途。哎
4: 呀，真是。
3: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力所能及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给做个寿就做个寿。其实吃什么不重要，家族的聚会最重要。
2: 聚会
3: 对，
2: 陪伴。
5: 说到陪伴，这是陆游时隔多年后第一次见到如此和门同欢的景象，而宋朝人每遇团圆节事，就如此情此景一般，烟火气儿、热闹声中有说不完的家常和怎么都落不下来的欢颜。而在宋朝茶艺中，除了点茶、斗茶之外，偶尔也会用煎茶调剂一下，取出茶饼，用火炙烤茶饼提香，待冷却后研磨成粉。煎茶重在煎水，而煎水的关键是后汤，最后再入姜。

0: 言同间，这样一杯煎茶就做好了。
1: 好嘞，我看起来好焦浪的。
2: 二哥，我帮你抓条大的，
3: 搞定了啊！
2: 好，来。
4: 寿宴得有汤饼，老爷想要哪种？
5: 女儿会做一道新样汤饼，叫做梅花汤饼，做寿最适合不过了。
6: 都好。
7: 父亲，儿子也学了点烹制之法，今为父亲做一道宋草鱼羹。
6: 都好，都好。
8: 父亲，尝尝您亲自教出来的手艺如何？

晴窗细乳细分茶，尤其清明可到家。此句为何迟迟不

0: 欢声洋溢着还未散去，而凤翁却始终惦记着还有那么一人至今未归。
1: 父亲，几小子送来大哥家书。
2: 战事在即，而不得不以小为重。自怀上地图献与父亲，待北定中原，而必归家。
3: 胡尘漫漫，连怀疑。内进灯前看地图。你说的对。国破，何以为家？
4: 父王，国是什么？
3: 国是千万个家，家是最小的国。
0: 这一刻，小小的他第一次对国家二字有了一丝好奇与认识。或许他还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置若彼处把国从此种进了心里。
5: 咱们像陆游，他活到85岁，那他有没有过寿的这种文字记载？
6: 我印象中啊，比如说别的跟他有的好朋友啊，过生日过什么，他有贺诗，由此可以推断，他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写个，写个对吧？我今年老汉今年88什么，张开大嘴笑哈哈。但是就是肯定是有，你包括他那个就是这个教他儿子怎么写诗，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案，这都是他82岁写的。就说他就你想，他的儿子那阵儿肯定。岁数也小不了了吧，应该是子孙满堂的这样的一个人。
5: 那就是像就是那个年代吧，咱们不说陆游了，那个年代真正要是过个大寿的话，它是什么流程？跟现在一样吗？
7: 我那可复杂了，现在筹备发
6: 请帖
7: 是吧，他是官员的话，还有很多人来贺寿，先暖。
6: 还有一个古代是这样，你过了70、80、90、100，那政府给你发不同的钱呢。
7: 对，
6: 你要真过了100，那免你们家的什么多少的赋税。
5: 几人进公园不要钱，
6: 那就不是，那太小意思了。
7: 人瑞了是吧？
6: 那人瑞了。
7: 对。
5: 但是我真听说，刚才您说暖寿，寿宴好像是连过3天。
7: 3天，
6: 那真是。
5: 头一天叫
7: 暖寿，
5: 暖寿来了以后，大家伙先聊天啊，哎，先吃饭，那不叫寿宴
7: 啊，对。
5: 中间这天正日子，
7: 正日子
5: 这叫贺寿
7: 啊，贺寿。
5: 每一天
7: 延寿
5: 啊，对，这叫延寿。
6: 现在还得家里有钱
7: 啊，对，
6: 你说
7: 这得
6: 大户人家，
7: 这得家里有钱啊。
5: 这个寿宴它肯定是有区别于其他的，
6: 对，
5: 就是长寿面，
6: 长寿面，
7: 对，
6: 一般是
5: 很有特

0: 色了。哎，对，
1: 还有咱还北方人爱吃寿桃呢。
2: 啊，对对对，有，而且那寿桃各种各样，
1: 各种各样的，
2: 这大的，然后里边包小的，
1: 对，里边包小的，对
2: 对
1: 对
2: 对对，
1: 是那个现在人吃不了，完了各家各户带回去的，把这个喜气再给带回去的，对，都有，对对。
2: 这个寿桃应该不是吃的，
3: 应该是摆设的，
2: 应该是摆设，因为咱们有个老的俏皮话嘛，一百斤面做一大寿桃，废物点心。
3: 对，真是，对，你要不说这个，我都忘了这个。我小时候经常这废物点心，一百斤，
2: 对，一百斤面做一大寿桃，废物点心嘛。
1: 能做一百斤面做个寿桃的人家可不是一般人家，
3: 但就说明肯定有，
1: 肯定有，
3: 否则
1: 肯定
3: 不可能有这句这个。
2: 对对对对，这个寿桃，寿面，
1: 寿面，寿面是必不可少的。
2: 寿面对，但是也有讲，他是吃这一板面呢，还是有的就是我就这一根面啊，长的啊。反正我在陕西吃面有过，我上这一碗面不是过寿啊，人专门有这个一根面，
3: 就这一根面，
2: 加起来我这没夹住，突这一碗没了，
1: 没了，是是是
2: 对。哎，
1: 其实但是就是中国人对面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有他特殊的理解，而且有千姿百态的面条，有吃一碗面的。有吃一根面的，那您比如说您会那个自己那个拉那板条啊，
2: 板条，
1: 板条。您说您老爷子过生日，您拉个板条给老爷子，那老爷子吃，我儿子给我拉的。你这个，我跟你讲吧，
3: 美，
1: 美，太美了，这个太美了，真的，真的。
4: 今日父亲八十大寿，尔等恭祝父亲松鹤延年，千秋长乐。
5: 这场寿宴就在这一声声祝寿词唱罢后，来到了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开宴。
6: 儿子敬献宋嫂鱼一道，为父亲添寿。儿子烹肉之时特意剔去皮骨，手剥成丝，倒入清鸡汤，撒入火腿丝、香菇、竹笋末，慢煨而成，所以鲜嫩滑润，味似蟹肉。
7: 此味道和从前相比更添了几分醇香啊。
6: 此乃我在山东得来之宝，无机花古法小榨花生油，专注花生油之道，以古法六艺而制，小榨技见精细，取出榨得上品。
7: 由此家务相伴，香冠满宴。哎呀，这个是
8: 父亲爱梅，女儿敬献梅花汤饼一道，为父亲添福。女儿以白梅和檀香泡水和面做皮，用圈磨凿出梅花样，煮熟后盛入鸡汤中，梅花落落，韵味悠长，可以让人食而不忘。
4: 儿子敬献吉蟹羹一道，为父亲添彩。
9: 把世上最清淡和最鲜美的两种食材结合，只取蟹膏和蟹黄，制作成浓稠香滑的蟹油，再以豆腐之清中和了蟹味之鲜，酥美香润，人间至味。
8: 苏式船点为方便旧时人们在船只上行船果腹而供应，苏式船点选料考究，制作精美，加上艺术造型的包装，可以说苏州点心中的阳春白雪。
5: 说起这稻船点，竟也让人回想起同样是烙生在舟船之上的放翁，而这船上老生好似也预示着陆游此后漂浮曲折的一生。
2: 哎呀，行啊，挺好。我觉得这个寿宴嘛，说到明面上的目的就是让老爷子高兴，
1: 对，
2: 给老爷子延年益寿，祝福健康长寿，
1: 是是
2: 是吧。但是真的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它还是一个情感的维系，
1: 情感家庭的维系，情感的维系。
3: 而且我觉得一家人给一个老人过寿， 它的寓意也非常好。老人能长寿，按照遗传的这种基因的这样的考虑，这子孙满堂，子孙肯定也长寿。
0: 对，
2: 其实这按现在来讲，这叫长寿基因。
3: 对对，长寿。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紧密的团结在以老爷子为首的家庭家长的周围。
3: 是是。
2: 我做过一比较，什么叫孝啊？我父母的有一个很多同事，老两口也是高知，培养孩子培养得非常好，到最后儿子国外，闺女国外，这国外那国外，这国外到七八十岁了，
0: 是
2: 在家里边就一保姆，
0: 是
2: 啊，这生活条件没问题啊，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想吃什么都有啊，
1: 对对，
2: 人子女也很好啊，也不是不好啊，
3: 视频
2: 该打电话，该打视频，该买东西啊，每年回家来一趟，这也就一趟，人家那边也有事业，这个不能怪任何人，
1: 对对对，
2: 但是呢。我小时候我们家住大杂院啊，南屋那老头五个儿子俩闺女，
1: 嚯，
2: 都在身边，
1: 都在身边，
2: 每天晚上呢，老头葡萄架底下支一小桌啊，闺女打服饰店呀、拿回点熟食来啊，哎，弄点开花豆，这儿子呢坐在这儿陪老头二两一喝，孙男弟女围绕膝一玩，
3: 其乐融融，
1: 天伦之乐，
2: 花大钱没有，但是就这小日子，怎么不高兴？
3: 真是。
2: 但是您说什么叫幸福啊？什么叫孝？
1: 每个人对幸福的认识或者说理解不同吧。
3: 您说的这个都能再写一部《人世间》，把这老头的这个对吧？这绝对是故事。
2: 所以还是说陪伴。你像实际上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对父母的陪伴。那有的时候也是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 身不由己，
2: 身不由己。所以好好善待老人，
1: 是
2: 啊，让老人高兴，这是咱们也是中华传统美德。
5: 酒宴至此，陆游仍是不禁惦念着那远方未能归家的子俊。

0: 运输还不来，六百艘战船，这么短的时间根本来不及啊！
1: 九州同志是父亲一生所愿，指望父亲，知晓儿为国之幸。
2: 梦里烽火，心中山河，在陆游与孩子们之间，更深植着国大于家的情怀。
3: 而此时此刻，放翁之意不再燕，不再久，而在于那声声战鼓中，金戈铁马的梦吧。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4: 练习少年日。
5: 上马击狂虎，下马操军书。无意苦争春，敌人寻方渡。
6: 零落成泥，演作臣，只有相如故。
4: 直上得来终觉浅，绝之此事，要躬行。以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
6: 诗人味，难道这一生只能做个诗人？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
7: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
6: 游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8: 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境犹须待何关？再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壁已先败。山重水复疑无路，又按花名又一村。楚虽三户能亡其，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3: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

0: 沧州。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伴随着入梦来的吟诵，方翁与我们的这次相识相约，一切好似如梦中而来。对中国家宴而言，我们有幸得遇陆游，而对陆游而言，有幸在我们的眼中看到了山河重聚，家国重圆。万象为宾客，诗酒宴千年。如果到这些先辈们的故事中去寻找答案，你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感慨：我们短暂一生，重要时刻总少不了宴的见证。起于醉，成于冠，喜临霜，德高升，觥赏论定，寿比高松，一寸一欢喜，一宴百味生。大千世界，你我不过一见，自有故事起篇。三万日夜，且阅来日方长。静待宴府一宴。
2: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中国家宴，今天呢是最后一期节目。家宴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系我们家的感觉。其实啊，吃什么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吃，是吧？毕竟人间至味是团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中国传统的大家团圆的这么个节日，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预祝一下节日快乐，希望中秋节，大家都能够回到自己的小家，跟父母、跟亲人好好的团聚一下。真的不能回到家的，在外打拼的朋友们，给家打个电话，让家里人感到温馨，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好，我们的节目到此为止，希望下次咱们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8: 即将到站，
9: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如果你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的。
1: 放心吧，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凡是心脏破裂，都很快就得命了。这个病人是
2: HIV。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
3: 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站决赛开战，
3: 八支戏曲村队会师商丘古城同台争辉。
4: 月上三级，爷爷一。
5: 四支村队将迎来激烈交锋，全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终极对决，商丘站冠军即将揭晓，哪支战队能一举夺魁？河南戏超按孙有绝招，7月19日19:30，河南卫视梨园春，敬请关注。水，不仅是河与队两个字的简单组合。 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凌晨，重达1.6万吨的平洛州高铁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转体连续梁完成空中转体，成功跨越既有高铁线，为全线建设打通关键节点。
1: 我现在是在平洛州高铁平顶山段的施工现场，现在是7月15日凌晨的0点，在我的身后，一座重达16000吨的高铁桥梁正在进行空中转身，成功跨越下方的郑渝高铁以后，标志着平洛州高铁的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0: 此次转体施工的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连续梁全长201米，是平洛州高铁全线重量最大、跨度最长、高度最高的转体桥梁。梁体下方距郑渝高铁最近处仅9.6米，作业需在3小时天窗点内逆时针旋转26度，并实现精准对接。作业窗口期短，技术精度要求严格。
2: 我们创新采用了一个钢铁手臂，28.7米高的钢结构支墩，它在转体时像一双大手，稳稳托住梁体，同步滑移，防止梁身倾斜。
0: 施工团队还将北斗卫星定位与 5G 技术深度融合，实时捕捉梁体每一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并回传至后台分析，将最终定位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
2: 智能化同步控制牵引系统与实时可视监控系统协同，全程跟踪梁体关键截面的应力、桥墩位移、牵引力等参数，确保转体过程中平稳可控、精准同步。
0: 平洛州高铁正线全长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周口至平顶山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0分钟左右，豫东与豫中南地区的交通联系将更为便捷高效。近日，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共同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过开展市场化就业扩容、政策性岗位扩容拓岗等8项行动，全方位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暑期来临，河南各地积极行动，推出各具特色的公益暑托服务，以贴心服务破解暑期育儿难题，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的假期。
3: 7月13号，三门峡市总工会2026年阳光夏令营在市职工之家正式开营。夏令营面向烈士子女、困难职工子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农民工子女及少数民族职工子女开展公益托管服务，精准破解暑期子女看管痛点。
4: 我们聚焦职工子女成长需求，设置了红色铸魂、公运学习、中原文化、科普研学等课程，全程安排专人服务保障。
3: 暑期课程涵盖体育、音乐、书画等兴趣课程，同时融入红色教育、劳模宣讲、历史文化场馆研学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劳模力量。
5: 活动安排很丰富，我非常期待，希望在这里认识到新的朋友，学到新的知识，度过一段充实又快乐的假期时光。
6: 孩子吃住活动都安排得很周到，我工作起来也更安心了。工会实实在在帮我解决了后顾之忧，心里特别温暖。
3: 濮阳县总工会联合县新华书店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完成暑期作业、结伴阅读、参与趣味实践活动。
7: 暑假爸爸妈妈都要上班，到这里每天都要有老师陪着我们写作业、看书，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学习，特别开心。
3: 托管班采用省新华书店统一研发的标准化五育课程，侧重综合素质培养，依托书店丰富优质的读物，打造沉浸式书香氛围。课程涵盖读书分享、 AI 编程、手工制作等，将阅读学习与实践体验深度融合。
8: 我们这次托管班呢，依托我们书店的一些丰富优质的读物，让我们的孩子不只是单纯的完成作业，而是能在这样一个浓郁的书香氛围中呢，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暑假。
3: 信阳淮滨县整合多方资源，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推出乡村公益爱心暑托服务。7月13号，栏杆街道善楼村、卢集乡向庄村两处试点暑托班同步开班，服务摒弃单向宣讲模式，设置安全知识有奖竞答，围绕防溺水、道路交通等内容出题，专业音乐教师教唱原创防溺水歌曲，孩子们在轻松互动中将安全知识牢记于心。
9: 课程丰富，安排贴心，把 把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家长特别安心。
3: 当地统筹青年教师、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村组干部组建专职服务队伍，在课业辅导之外，开设红色教育、心理健康辅导、文明实践、户外拓展、安全科普等特色课程，
10: 用自己学到的东西为家乡做点实事，陪着村里的孩子们写作业、读课外书、做各种趣味活动，特别有成就感。
11: 本期服务一至九年级学生，我们将全力保障暑托班安全有序推进，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又有意义的暑假，全力打造优质公益托管服务品牌。
3: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2026年度三伏贴公益贴敷活动今天启动，活动传承中医治胃病理念，用特色中医药疗法帮助群众调理体质、防病养生。如今适应症已拓展为过敏性鼻炎、冬季过敏性咳嗽、各类关节炎、慢性脾胃病及部分妇科疾病。
12: 今年是第三年来贴这个三伏贴，以前呢有时间会咳嗽，贴了之后这个效果呢改善很多，效果不错，所以今年呢又带父母过来贴了一下。
3: 专家提醒，三伏贴需辨证施治，仅适合气虚、虚寒、冬季易发病人群，痰湿热盛体质并不适用。针对儿童、敏感肌人群，医院优化改良推出平和配方，有效减少了起泡、过敏等情况。
13: 常规情况下一般是这个3到5年的治疗周期，那么都是在三伏天都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然后开始贴敷。那为了加强疗效呢，我们现在在头伏开始的之前和末伏结束以后，再有2次的加强。这样的话，一年贴敷5次，就可以达到防治常规疾病在冬季好发的这样一个状态。
0: 7月15号，一起向未来2026年海峡两岸新闻专业大学生夏令营开展微短剧集中拍摄活动，两岸学子齐聚影视基地片场，分组完成剧本演绎、实景拍摄等创作工作。
14: 这里是海峡两岸青年影视基地的片场，可以看到我身后来自海峡两岸的大学生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微短剧的拍摄，未来2天他们将会在这里完成所有的拍摄任务。
3: 片场之内，两岸学生分工配合，调试镜头、打磨台词、轮番出镜，沉浸式体验完整微短剧创作流程。
15: 像这样的一个微短剧的形式其实之前是没有的，所以这也是很新奇的体验。
16: 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当演员，我觉得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其实碰撞出蛮多的火花的，一起努力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很棒。
3: 通过2天沉浸式片场实操，让两岸学子亲身感受短剧行业完整制作流程，在协同创作中增进情感连接。
17: 在经过这一次2天的这个拍摄以后呢，他们会对这个行业更加的了解，那种感情的培养，还有大家在同一个目标跟目的来完成这个任务，我相信对他们的感情的交流会越来越深刻，他们的沟通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3: 据了解，本次微短剧创作是2026年海峡两岸新闻专业大学生夏令营核心研学环节之一。未来几天，两岸师生还将探访少林寺、龙门石窟、古墓博物馆，品读中原文化，走进河南广电蜜雪冰城总部，调研传媒与特色产业发展。

0: 民以租户为主，小区未能接入管道天然气，居民的日常用气只能依赖于瓶装液化气。
1: 为解决群众用气难题，惠济区的街道办事处逐户对接，精准掌握了居民安装意愿。那在区城管局的统筹协调下，破解了气源的难题。那燃气公司呢，提供了最专业的设计及安装服务。
0: 通过政府、学校、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郑州市惠济一中家属院瓶改管工程顺利完工，彻底消除了小区的燃气安全隐患，也提升了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2: 我们之前用的就是这个罐子，这个罐子安全隐患比较大，现在是已经装了一个这个天然气灶，这个麻烦终于解决了，然后我们就大家都很高兴。
3: 节目最后，一起到济源司里镇万阳湖欣赏荷花次第盛开的夏日画卷。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主任，新锅停菜，送到万事。
4: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4: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5: 这不符合流程。
3: 我让你去就去。
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6: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6: 你过气了。
7: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8: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您说这刘部长平时工作也算兢兢业业了，
1: 他们为什么怀疑刘辉？
0: 这我不清楚。
1: 高科长来了。
0: 在。周队长，你这是老家的炮手打的鹿茸，您留着给嫂子吃吧。
1: 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产后的女人也不能吃这些东西。
0: 不是，现在不能吃，将来能吃。我一点心意您收下吧。
1: 好吧，那我就收下。
0: 嫂子咋样了？
1: 快生了。
0: 到时候生了别忘了请我们喝满月酒啊。
1: 算了吧，现在厅里事儿这么多，这种铺张浪费的事儿就不做了。我省事儿，你们也省事儿，不就是生个孩子吗？生完孩子了，他还要在佳木斯再待一段时间呢。
0: 哦，那行，那我先回去了，还有报告要写呢。
1: 去忙吧。
0: 好。

有些传闻知道就是了，有些事情呢最好是不知道，如果碰巧知道了也要装作不知道。你刚来不久，好多事情你不了解，以后你就会明白。

0: 喂，高科长，是我。好，我马上过来。科长，
1: 保安局说刘奎和老邱被杀这个案子有关，你说这，
0: 他们有证据吗？
1: 证据。刚才保安局特地科的人在办公室把人给带走了，
0: 也没跟我们打招呼，
1: 说跟白厅长打招呼了，连刘副厅长都不知道。
0: 他们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0: 说不定我们现在都在被调查。
1: 查吧，让他们好好查。
0: 涩谷先生不是说不让他们插手这事儿吗？
1: 不让他们插手，涩谷先生可能不知道呢。所以啊，咱们太被动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看看白厅长的意思吧。
0: 不管怎么说，您在保安局也兼职，他们抓特务科的人至少得跟您打个招呼吧。
1: 打招呼？明天说不定把我就给带走了。打招呼？
2: 老刘，你说说八月十五号下大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3: 我在江边等我一个情报员。
2: 什么情报员？
3: 他是码头上的，那天没来。
2: 你把和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3: 我不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2: 不用你明白。那你说说八月十四号你在干什么？
3: 我只是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2: 说了什么事儿？
3: 他卖我一个玉器。
2: 你把我当傻瓜呀？你要是不能把八月十五号的事情说清楚，我想帮都帮不了你。
4: 我要见白厅长。

0: 去把茶馆那几个伙计叫过来，看看认不认识他。是。
1: 。
2: 喂，老邱吗？
3: 是我，有什么吩咐吗？
2: 你手里那个玉器，我有个朋友有兴趣啊，他想看看。
3: 这个也不是我的，是我一个朋友委托我卖的，价格呢肯定要比市场略低一点，货呢是真的，春秋战国时候的皇家收藏。
2: 东西我看过了，是个好东西，主要是价格。你最近一直在哈尔滨吧？会不会出去？
3: 这个我可能会出去一段时间，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说不好。明天我倒是有时间，到时候我电话联系你吧。
2: 好，那我等你电话。
4: 老高啊，你觉得这个电话里刘奎是不是在试探老邱何时离开哈尔滨？
5: 这不能确定，只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4: 白厅长把保安局的材料都转给我了，他们认定刘奎是共产党的奸细，因为他拥有一切作案的机会和条件，包括三年来一直为山上的抗联提供情报。陈景仪认为事发当天刘奎得知老邱马上要离开哈尔滨的消息后，迅速采取了刺杀行动。
5: 有证据吗？
4: 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刘奎那天下午说是去江边见一个情报员，结果那个情报员没有来，他在雨中等了一个小时。保安局的人认为这都是谎言。
5: 那么那个情报员为什么没有来呢？
4: 哎呀，奇怪的是案发后这个情报员就不见了，没有人能证明刘奎的话。还有，既然是有行动，为什么是他一个人去？
5: 这个问题我可以解释，也是科里的规定，每一个人的情报员必须和本人单独联系，这不仅仅是为了情报的保密，更是为了人的安全。
4: 哦，还有，刘奎电话中说的那个买玉器的朋友，现在查明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5: 其实也很好解释，既然刘奎想自己买玉器，那他肯定有自己心里能承受的价位。他完全可以说我的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他就出这个价，你卖不卖？有什么不可以啊？
4: 是，可陈景仪不这么认为啊，他认为刘奎一定有见不得人的事儿。
5: 陈景仪仅凭这个理由就抓人，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而且刘奎收藏玉器，全科的人都知道啊。
4: 就是问题是这个刘奎啊，说谎太多。
5: 刘厅长，谁不说谎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行当，说谎是本事，有的时候还要练，不对吗？
4: 我们说的可是两回事啊。
5: 我理解，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像是刘奎，他跟我一块儿待了四年，可以说我对他的了解可能远远超过他对自己的认识。
6: 刚从公园回来，椅子下面的铁管里没有东西，
1: 石头假山下有一本书。
5: 好，知道了。

我被跟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如果情况异常，迅速转移地下。

0: 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1: 知道了，我会通知审美。
0: 另外，周乙可能被怀疑了，有人跟踪他。他说，顾秋妍那边如果发现。

0: 情况异常，让他带着孩子马上转移。那邹姨怎么办？我们谁都帮不了他，他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可是高斌知道顾秋妍的父母家呀。这个不要紧，如果高斌监视顾秋妍，我们马上会知道。
1: 因为首先他要通知佳木斯方面，那边有我们的人。好，明白。
2: 先生回来了。
3: 嗯。
1: 太太呀，好得很。我呀，把他送到佳木斯，第二天呢，我就回来了。那块有他表姐罩着，您就放心吧。
2: 您吃饭吧。好，吃吧。这几天我不在家，有没有电话找我？
1: 最近电话不多。对了，有个奇怪的电话，我一接他不说话，我一说话他就挂断了呢。这电话什么时候来的？星期天。也许是谁家的小孩淘气。
2: 最近少出门啊，外边太乱了。
1: 您不在家的时候啊，我哪儿我都不去，家里头没人，我也不放心啊。太太让我告诉您，平时啊吃一点酱皮丸，我已经把药买回来了，放在您桌子上了。
2: 好，知道了。
1: 太太呀，说了，等他生的时候啊，就给我发封电报回来，到时候您会去吧。
2: 嗯，肯定会去一趟。
1: 哎呀，那我呀，可得给他捎点坐月子的东西。你别看那是屯子的，那可是宝贝，管用着呢。
2: 嗯，谢谢你。以后家里再来电话，你最好先不要说话，让对方先说。还有，一定要记住谁来电话，还有对方的电话号码。
1: 先生，您放心，别看我不识字，但是我能记住。
2: 那就好。

0: 飞。
1: 喂，请问是苏先生家吗？
0: 您哪位？
1: 您好，我找一下苏先生。
0: 我就是，您哪位？

0: 么消息了吗？
1: 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
0: 什么人呢？
1: 现在还不太清楚，老魏觉得是高斌开始怀疑他了。
0: 啊？
1: 周乙说，一旦情况有变，让你马上转入地下。现在还没人知道你住在哪儿。如果有可疑人到你父母家里去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有其他不正常的事情，说明高斌要对他下手了，你必须马上转移。
0: 那不行，万一我要失踪了，

0: 你一定会怀疑周乙的。明天你给周乙发个电报，也就说孩子生了，这样的话他可以借机会试探一下高斌，也可以给他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1: 这要跟上级商量一下，
0: 这么做是反过来将高斌一军，高斌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就算他想调查我或者找我，他一定要动用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那儿有我们的人，一旦高斌有什么举动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试探他，就算周乙暴露了，我们可以找机会主动脱身。
1: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刘队长，您得请客了啊！为什么要请客？您得了1000斤，请客吧。
1: 行，一定请。
0: 恭喜啊！
2: 谢谢。
0: 恭喜恭喜啊！啊，
3: 欧生，你得请客啊！
2: 白天吧。等大伙儿都忙过了这一段，我请大家去马甸。
0: 好，你得回趟佳木斯啊。
2: 现在这么忙，我怎么好意思请假？
0: 哼，
2: 但我太太确实是早产了半个月，还是有些担心。
0: 你看看看看，赶快回去，早去早回，人生大喜嘛。再忙，这个假也得给。啊！
2: 大搜捕刚结束，刘奎又出了事儿，厅里正是忙乱的时候。
0: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怎么，警察厅离开你不转了？啊，赶快回去，陪陪夫人，这个时候她非常需要你。
2: 好，那我就去一趟。
0: 嗯，好，替我给夫人带好啊。
2: 知道，一定。

0: 这些重要的街区分成若干个方块，就像象棋的棋盘一样，在经常出现异常电波的区域，搜索队集中到一些机动区域，把监控车呢按特定的角度置放，一旦发现异常信号就可以迅速进行封锁，按局域给它进行断电。
1: 理论上是个好主意，可我们哪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报呢？总不能让警察大队啊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如果分成2个班或者3个班，那又把集中起来的兵力稀释掉。
0: 那我们怎么办？上头就知道朝我们发脾气。
1: 你们上次破那个英国间谍的案子，不是做得很好吗？
0: 上次只是巧合。
1: 破案子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一定能破掉的案子。
0: 是啊，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呢。
1: 干脆请个算命先生来。
0: 周队长，听说你要去佳木斯。
1: 是，晚上的车。
2: 看到了吗？车头穿警服的是金小雨，穿便服的就是周颖。

0: 长官好。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了。
1: 哈尔滨出什么事了？
0: 刚才警察厅通讯班的警官被卡车撞死了，凶手在逃。
1: 通讯班？
0: 是，好像是班长。
2: 姓金，叫金小雨，你们认识吗？
1: 认识。几小时以前还在一起聊天呢。
0: 对不起，长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没有了，谢谢。

0: 都半夜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回去也睡不着。金小鱼死了，我怎么向上面交代呀？
0: 但是现在也没有确定他是被撞死的还是被谋杀的。
1: 蠢猪才会认为是车祸呢。
0: 如果当时那个司机被抓着了就好了。
1: 你知道金小雨死了对咱们警察厅损失有多大吗？
0: 知道。
1: 哎呀，这些年我们破获的电台和破译的密码，所有这些积累都在他脑子里。这个脑袋没了，就等于我们的通讯工作向后退了5年。
0: 明白。
1: 侧乌克也不知怎么了，好像是犯了什么风水似的。啊，哎呀，
0: 周队长没来啊？
1: 他老婆生孩子呢。这样吧，他不在你就多操点心吧。他那摊儿你先把他挑起来好不好？
0: 是。
1: 还有原来刘奎那些工作呀，你看看，你也辛苦一下吧。怎么样？
0: 周队长什么时候回来？
1: 什么时候回？他刚走，总得给他几天假吧。
0: 是。

0: 您是周先生吧？是表姐啊。啊，快来，来来。哎，尿了又尿了，快点把那个干净的尿布给我。有，来我来。有，哦，好好。
1: 情况怎么样？
2: 情况好像一切正常。
3: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错？

0: 看你跟孩子一点都不亲。
1: 我怎么不亲啊？这孩子挺招人喜欢的。
0: 得了吧，一看你就不像亲爹，像个要账。
1: 我有那么凶恶吗？
0: 是有点夸张，不过你对孩子这样啊，外人看确实不像亲爹。
1: 可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啊，还真像个家庭妇女。
0: 家庭妇女怎么了？家庭妇女有什么不好吗？
1: 好，没说不好。
0: 看你看孩子那眼神吧，跟亲生父亲的就是不一样。
1: 你就别刁难我了，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挺慈祥的。
0: 就是不一样。睡着了。
1: 这是最新截获的密码，你一会儿把它记出来。
0: 不能让我歇会儿。
1: 没问题，你想什么时候移就什么时候移。
0: 我就知道你一来就不能让我消停。
1: 好，都是我不好，我就不该来给你添乱。
0: 看你那样，替我看着孩子。
1: 醒了、
0: 啊！你没给你老婆伺候过月子吗？
1: 没有，在生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在边上，我儿子我都没抱过几回。

0: 这上面是一份名单，一共九个人，其他什么都没有。
1: 什么名单？
0: 我也不知道。哎，这有你的名字，还有高冰的，还有那个金小雨。
1: 我看看。我知道了，这是发给国民党青年铁血暗杀团的名单。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雨已经被干掉了。
0: 他死了？他们杀他干什么呀？
1: 金小雨在国民党看来是罪人了，电台的破获、电文的破译都跟他有关。前一段时间齐齐哈尔国民党的谍报组织被一锅端，也是金小雨的功劳。
0: 为什么要杀你呀？
1: 这话问的。特别行动队干的那些事儿，他们都记在我头上了。我很荣幸啊，上了黑名单，这上面都是汉奸。
0: 那怎么办啊？
1: 自己小心点呗。

喝水，水是凉的，您弄得热乎点。

0: 这个月你他妈王八蛋！
1: 高科长，
2: 嗯，你应该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我看一看。
1: 都在这儿了。
2: 都在这儿。那这些证据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
1: 高科长，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刘奎确实是疑点太多。你想，一个心里没鬼的人怎么会编出那么些无聊的谎言？
2: 我现在不是替刘奎开脱啊，你们就凭这些认定刘奎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共产党，如果这么推论的话，有可能把真正的大鱼放跑的，你知道吗？
1: 这是宪兵对加藤队长的意思，本来他们要接手这个案子，

0: 考虑到我们保安局更熟悉一些内部的情况，才责成我们来审理。
1: 你别忘了，在保安局我也有兼职的名号。
0: 当然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无论经历还是警衔，只有厅长这一级别的人才能与您相提并论。
1: 行行行，你不用跟我说这个。你们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仅凭假设是不够的，知道吗？
0: 您知道这些人都很狡猾，这个行当很特殊，我们有些时候是不需要证据，只要你不能自圆其说，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坏人。
1: 我请你在我面前不要提行当的事情。你别忘了，你也曾经是我的部下，无论对你还对刘奎，都有我自己的评价。当然你并不是坏人，但是你会经常犯想当然的错误，你知道吗？
0: 高科长，这几年来我一直非常感谢您的栽培和指教，在您身上可以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是对您的尊敬并不能阻止我对案件真相的探讨，这是我的责任。
1: 行了行了，我问你，你们这么急迫地把刘奎推向断头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0: 前辈，这是我的职责。
1: 我也有我的职责。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这么草草地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将来警察厅再出问题怎么办？啊？
0: 我没听懂。您说的出问题是什么？
1: 就是说我们苦苦找了这么多年那个真正的共产党，如果浮出水面，谁来负这个责任？
0: 我只是一个不大小的豆腐官儿，没考虑的那么长远。另外，如果刘奎确实是共产党，那自然会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不过是个干活的小卒子。
1: 是吗？可是你的口气并不像个卒子。我问你，刘奎招供了吗？
0: 招不招供不是问题，如果他确实是共产党，自然会招供。
1: 他不是共产党，我相信他也会招供的。再见。
2: 眼瞅就入秋了，怎么还这么热呀？
3: 你把衣服脱了不就完了吗？
2: 除了我老婆，我还不习惯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
3: 你真是守身如玉的好丈夫。
2: 这些年啊，最对不住的就是老婆跟孩子，我哪像个当父亲的。
3: 我不也是吗？孩子生过来还没见过他的亲生父亲。
2: 你丈夫他怎么样？
3: 平乳还好，一直在山上，现在应该在密山的国家县吧。不说他了，一说他我就想哭。
2: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日本的势力越来越大，战火不断，遥遥无期。
3: 咱们俩不会在一起耗一辈子吧？
2: 你害怕了？
3: 我能不害怕吗？再过几年我都快老了。
2: 谁都会老，我已经老了，最好的岁月都在这刀光剑影中度过了。
4: 哎，你说当初老魏交代任务的时候说半年左右，现在我一看，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2: 将来胜利了，我要把我们的经历都写下来，只有在这种特殊年代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4: 你想当作家呀？
2: 我们这代人只要认识字儿的都想当作家，像鲁迅先生那样医治人的心灵。

0: 你可当不了好作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太理性。理性的人到最后经常会感觉到无话可说。
1: 那是你不了解我。其实我是很性情的人。
0: 没看出来。
1: 我总得先活着吧。
0: 是啊，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
1: 不行，热死我了，我得去院里坐一会儿。
0: 外面有蚊子。
1: 不怕。

0: 你怎么也不睡？
1: 睡不着。把这个电着，熏熏蚊子。
0: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啊？
0: 中元节。
1: 7月15鬼节。我把这日子都忘了。
0: 今天应该去放河灯，应该去江边。

0: 在你说这世界上，你相信有鬼吗？我相信有。我们是无神论者，可我是有鬼论者。什么有鬼论者？举个例子说说看。大半夜说鬼，你不害怕呀？说吧，没事儿。高斌就是鬼。好久没闻到这种 cosco 的味道了。
1: 在哈尔滨，满大街都是镣铐的味道。
0: 这儿也一样啊。
1: 这儿好多了，好久都没这么畅快的呼吸过了。
0: 那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这里的危机。佳木斯也是血雨腥风。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 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

0: 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在哈尔滨，满大街都是镣铐的味道。
1: 这儿也一样啊。
0: 这儿好多了，好久都没这么畅快的呼吸过了。
1: 那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这里的危机。佳木斯也是血雨腥风，甚至更惨烈。人就是这样，不知道就不害怕。
0: 知道，能不知道吗？只是觉得远离了高斌，就远离了危险。
1: 所以我说他是鬼。
0: 他可比鬼可怕多了。你说我不管什么时候想到他，再热的天，我都浑身打冷战。暗杀团就应该把他杀掉。
1: 我是担心啊。

0: 落死他乡的。
1: 瞎说什么呀？
0: 你说这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这回又来一个

0: 孤影自怜。这儿真安静，在这儿我就想起了我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时候我跟那个张平，我们俩每天晚上都上公园散步去，那儿的树那么粗，都有上百年或者得上千年吧。
1: 真想去一趟苏联看看。
0: 你俄语说的那么好，没去过苏联？
1: 你没觉得现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比海兰跑还多？
0: 等有机会，咱一块儿去，两家子一块儿去，到红场去看看。那时候孩子都长大了。
1: 我希望是你抱着孩子去。
0: 什么意思啊？
1: 要让孩子们扶着我们去啊。
2: 哎，对了，你是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回来以后为什么没有替共产国际服务？
0: 因为我是中国人。
1: 共产主义是超越了国际的。
0: 我还没那么高的境界，我的兄弟姐妹还在受苦。
1: 你是民族主义者。
0: 是。你呢？
1: 国际主义战士。
0: 哎，你说你怎么总是显得比我高明呢？

0: 几点了？
1: 五点半了。
0: 哎呦天，那么亮
1: 啊！那天我在伯利的时候，半夜两点半，天边就有鱼肚白了。哎呀！天，你现在这样子真像是个黄脸婆。
0: 我愿意，用不着你管。
1: 这坐月子的女人都这样。
0: 一看你就没伺候过月子。你一会儿赶紧把那尿布洗了，没得换。
1: 遵命。

0: 警察署的，恭喜啊，周队长得了个千金，也不告诉一声啊！
1: 不好意思，手还湿着，刚洗完尿布。
0: 朱科长开会，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前来。让我们把东西带过来。
1: 太客气了，在屋里坐啊。哎，我这夫人跟孩子还没起来呢。
0: 嗨，怎么说你呢？孩子没满月，怎么能贸然打扰呢？这样吧，我们就不进去了，只是把礼物捎过来。

0: 啊，你说你啊，都到佳木斯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1: 这不没告诉你们，你们也找到了吗？
0: 人家高科长从哈尔滨打电报过来，让我们好好关照你。那好了，就不打扰了，啊，来。不过有一件事，高科长电报里特地指示，让你回哈尔滨之前到我们那去一趟。
1: 行，知道了。
0: 走，那走了。
1: 温少，温少好，
0: 谢谢啊。

0: 他们怎么知道这儿的？
1: 让高斌想知道，他就能知道。还记得我刚从关里回来，填了一张表吗？上面有你我，还有我们亲属的信息。这些地方保安局都会核实的。
0: 他的阴影真是无处不在啊！
1: 你生孩子到医院，用的是哪个名字？
0: 我的本名。
1: 我跟你说过吗？最好不要去医院，就算去了医院，也不要用真名。可我是早产，接生婆处理不了。再说，我去的是桦川计量保婴院，应该没问题的。不用真名就好了。他们一旦怀疑，高斌很善于从这些地方寻找破绽。
0: 人家保婴院生孩子要存档案的，我没别的证件。再说了，如果难产，我的命无所谓，孩子呢？谁能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
1: 你是对的，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应该为大人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能理解你，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0: 残酷的战斗中，就不应该有孩子。要不然，派人把档案拿出来或者改掉。绝对不行。至少现在这样调查起来，我可以说我是被蒙在鼓里。如果动了手脚，我就有可难辩了。好吧，如果有了漏洞。
1: 大不了我接着扮演在外面背着丈夫跟别的男人私通的坏女人吧。事情要这么简单就好了，高斌不是傻子。
0: 孩子的血型你知道吗？如果将来查，都会有漏洞。这个没关系。你是 A 型血，我是 B 型血，从理论上讲，孩子可以是任何血型。
1: 你怎么知道我是A型血？因为我必须知道。我们见面之前，老魏给你的资料里应该有我的血型，只不过你忘了罢了。
0: 我没忘，他肯定没写，他写的话我一定记得住。
1: 行，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记住，我是 B 型血。记住，孩子是O型血，随他爸爸。
0: 先别急着给他上户籍，回到哈尔滨我去办，要把日期填对。知道了。今天晚上我就得回去了。
1: 你不是后天才走吗？不行了，今天晚上必须走。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给孩子洗尿布。
0: 你可真行。
1: 我还猜不透你的小心眼儿了。我倒是情愿天天待在这儿给孩子洗尿布，至少这样，没人会拿着枪躲在阴影里瞄着我的脑袋。
0: 你回去之后千万要小心啊！是。
1: 我要是死在中国人自己的枪口下，那才叫冤枉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真的。
0: 干嘛走得那么急呢？高斌的催我回去。
1: 你以为他让佳木斯特务科的人就是来送礼的吗？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他的情谊。这个老家伙，他送什么了？
0: 都是好东西，我放在仓房里了。哎呀，
1: 真是阴魂不散，我都快神经过敏了。
0: 高斌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谁神经衰弱，谁就是敌人。他说的是对的，过不了多久他就该神经衰弱了。
1: 这帮人都是狼心狗肺的，他才不会。
0: 老崔让我走之前去一趟他那儿。
1: 高斌又搞什么名堂啊？
0: 特意叮嘱我走之前去一趟，一定是让我带上重要的东西。我想我还是下午去一趟，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1: 那你走之前还会回来一趟是吗？
0: 回来。上了黑名单，得眼观六路才能活命。想杀我的人太多。

0: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不要叫别人任何人。
1: 我亲自送他去钥匙。
0: 啊，你几点动身？
1: 晚上的火车。
0: 啊，我派车送你到车站。
1: 不用了，我还得回一趟家，跟太太告个别。 是啊，你时间紧，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是应该留点时间给太太。本来吧，我想请你吃顿饭。不必这么客气，你送了厚礼，这人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还呢。
0: 哎，哪儿的话呀，朋友嘛。
1: 这么重要的文件，按理说我拿了它应该直接去车站。
0: 还是等我走之前再来拿吧。本来是打算让你走之前到这儿来拿，可能老崔他没说清楚。这要是丢了，麻烦就大了。这怪我应该想到的。还是我上车之前再来拿。
1: 行了，别折腾了，你就拿着吧，啊，当点心就是了。
0: 好吧。嗯，我派车送你回去。 另外，少夫人在这儿，有什么需要关照的地方，你尽管吩咐。
1: 不必了，她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么事儿？告辞了
0: 啊。

0: 怎么样？高兵让我捎一份重要的文件回去。什么文件啊？朱科长说，这是佳木斯特普科和我们的联合行动计划，里边还有一份佳木斯在哈尔滨嫌疑人员的名单。我在苏联学过这个，我可以帮你把它打开，然后让它看起来原封不动。不能动了。
1: 我怀疑这是个圈套，这份文件他完全没必要让我带回去。就算是想通知我回去，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0: 高斌怀疑你了。
1: 他怀疑每一个人，你稍不留神就会中他的圈套。 他会把自己身边的同事都假设成奸细，用各种小伎俩来试探我们。他在特务科待着真是屈才了，按他的能耐，应该去首都警察厅做警视司长。这是天生的魔鬼。 但他偏偏生着一副人的面孔，所以比魔鬼还可怕。

0: 长今天的行为很反常，其实他完全没必要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1: 对，
0: 为了生存，有时候你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抓，甚至要亲眼目睹他们被带到刑场上。你可以救他们，却不能那么做。心里很难受。
1: 我能理解。
0: 其实我们的命早都不是自己的了。
2: 就算是有了孩子，你也要能做好一分钟之内就逃跑的准备。
0: 现在的满洲国遍地都是警察和密探，他们可不是以前张大帅手底下那群熊猫。日本人训练警察是有一套的。
1: 我会随时做好任何准备。
0: 就有了牵挂，我们身上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说实话，这小家伙来得真不是时候。

0: 这封信交给表姐，过几天会有一个叫马石头的人跟他联系，让表姐把信交给他。
1: 是密信吗？
0: 就是一封下城信，他看完就会明白。
1: 好，
0: 我得走了。

你不要在法中吗？你都上了黑名单的人了，回去时候千万当心啊！放心吧，阎王爷不喜欢我。他可真小啊！我跟我儿子在一起待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超过100天。

0: 长官，
1: 坐下。

0: 其实那天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刘奎。你之所以只认识他，那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你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是吧？坐下。
1: 张这我
0: 坐下。你的供词里至少有七处有疑点，你知不知道坐伪证要坐牢的？
1: 没，长官，我这可完全是按照你们的意思。
0: 我问你，刘奎那天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他怎么可能在下雨的时候把它脱掉呢？这我知道，你不会主动撒谎，这完全都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我还要告诉你，诱导你的人也要受到惩处的。那么你想不想跟我合作，恢复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呢？我现在问你，那天那个时间你在茶楼的一楼还是二楼？

0: 他已经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把它解开。
1: 给他喝点水。

0: 刘奎啊，宪兵司令部好几次劝我对你动心，这要不是我在这儿给你扛着，早就把你转到他们那儿去了。你知道，我很难过，也很不忍心。毕竟当年弟兄一场，老刘，事到如今，先把该说的说了，争取有个从轻发落，也不失是个明智之举啊。
1: 我是清白的。
0: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可你说的那些个事儿圆不过去啊。老弟，你总得让我有个交代吧。
1: 我不会交代我没有干过的事情。
0: 你主动说出来可以少受点苦，你在警察厅干了这么多年，所有的规矩你都懂，你扛不过去的。
2: 进来。

0: 你叫死和尚？
1: 啊，是是是，这是我的外号，我真名叫潘振东。
0: 你在这些照片里找出你这几天见过那几个人，有一条啊，说实话不要撒谎，见到了把它指出来，如果不说实话，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0: 我见过他。
1: 嗯。
0: 这个人我也见过，这。
2: 你在哪儿见过？
0: 在码头上。下雨那天，春山说他是警察。
2: 春山认识他呀？
0: 认识。我之前我没见过他。那天他穿着风衣，还是立领的，就在码头边上站着。
2: 照片放那儿吧。
0: 长官，我能回家了吧？
2: 想回家是吧？可以，但是你暂时在这个地方住几天
0: 啊？
2: 哎，你不要害怕，这不是监狱，有吃有喝，比在外边混混不强多了吗？
0: 长官，你怎么知道我见过他们呢？

0: 刘奎手下的那个情报员到底找没找到？
1: 哎呀，没有，都失踪多少天了？
0: 要搞清楚，他是在刘奎被捕前失踪的，还是被捕后失

0: 踪的，这很重要。
1: 就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人在陷害刘奎。至于那个小混混，说实话，他居无定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很难查出来他准确的失踪时间。这个保安局也不知怎么了，就认定刘奎了，你说？
2: 他们大半年都没破过像样的案子了，陈景瑜有点立功心切。
1: 哎，我们就让他立功啊。厅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让刘奎按照保安局所希望的那样招供，这样保安局呢就能认定刘奎就是潜伏在我们内部多年的共产党奸细。这个结果一出来，那个人不就暗暗自喜了吗？
2: 他会那么愚蠢吗？这种时候他一定会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
1: 但如果恰巧这个人明明知道那天刘奎根本不在现场，而且他恰恰不提供证据，保持沉默，那你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我是冤枉的。
1: 我和厅长都知道你是冤枉的，刘奎啊，我已经拿到了你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在起码有两个人能证明那天你没有去过茶楼。茶楼的伙计之所以指认是你，是因为有人在诱导他，因为那个人他们发现很像你，但是并不是你。
0: 那天我确实在江边等我的一个密探，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
1: 也许他被干掉了。好了，放心吧，从现在开始你不会再有麻烦了。
0: 可我现在这个麻烦还少吗？
1: 刘奎啊，在咱们这个阵营里，你不仅仅是个好警察，还是我一个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你应该学会理解接受。你知道，我一直怀疑在警察厅有共产党的奸细，所以我觉得谁想把你置于死地，谁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他血战到底。

0: 恩健到了，周队长回来了。
1: 嗯，好，报告长。啊，
2: 照片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2: 不是有他们两个人在码头上的合影吗？
1: 啊，有。
2: 把它洗出来，就用那张。
1: 是，嗯。
3: 我们用合影能掩盖我们的真实意图。你看，我们名义上是指认刘奎的密探，但实际呢，我们是指认刘奎本人。
4: 嗯，好，这个主意好。因为只要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如果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一定会说出来。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周队长来了。啊，
2: 哦，进来吧。嗯，
5: 那我进去了啊。
2: 那好。
4: 哎，刘队长回来了，这么快啊？
5: 啊，回来了。
4: 好好好，那你们谈吧，我走了。啊，
2: 不送林晨啊。
4: 好好，
5: 哎，慢走。
4: 好。
2: 哎，坐吧。哎，现场回去训练怎么样？
5: 啊，挺好，母子平安。詹姆斯朱科长对他们也很关照，还送了礼物，说是您安排的。哎呀，秋言让我谢谢您。
3: 对他们来说啊，都是举手之劳。
5: 文件我带回来了，已经送到机要室了。
3: 好好好，你说多长时间了你不休假？好容易请一天假，结果你看看。
5: 应该的，厅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我在詹姆斯也待不住，想想还是早点回来。
3: 哎呀，是啊，最近听你也不知怎么了，听说了吧，金班长遭遇车祸，这对听力也是个损失啊。
5: 凶手抓到了吗？
3: 没有。
5: 这跟老邱的事儿有没有关联呢？
3: 不好说。哎呀，最近哈尔滨呢也太不太平了，听说市政厅的一个对日联络官被害了。
5: 共产党人干的。
3: 哎呀，他们不就擅长这个吗？
5: 刘奎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保安局的人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些证据，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好像基本定性了。
5: 这才令人难以置信了。
3: 是啊，最要命的是，你说人和事儿都出在杂班科，丢人呢，啊？
5: 刘奎不是一直没有承认吗？
3: 一个小时之前招供了，
5: 招了，
3: 不敢相信吧？你说一个共产党的谍报员，堂而皇之的就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且愚弄我们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5: 保安局那帮家伙对他动刑了吧？
3: 哎呀，七十多个小时不让他睡觉，你想吧？啊？
5: 其实这些我们最了解。人在那种状态下，很容易崩溃。刘奎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能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那我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 疼，
4: 放心吧，
1: 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能愈合。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6: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海南岛北部分布着100多座火山，是中国最密集的火山带。马鞍岭火山是琼北火山群海拔最高的一座。数万年前，火山喷发后，冷却的岩浆造就了独具特色的玄武岩地貌。沧海桑田，火山渐渐沉寂，土地重新孕育出生机。人们在山脚下聚集成村，走过400多年的时光。
1: 我现在看到来到村子里，发现周围建筑的这个建筑材料很有意思。
2: 嗯，对啊，
1: 全都是火山石，是吗？
2: 对。我们这样的房子呢，我们全部都是采用那个火山石头。原来的房子就是火山石头干垒起来的。
1: 嗯，
2: 没有水泥，没有石灰，直接就把它一个一个这样垒起来的，
1: 码起来。
2: 哎，哦、对、嗯，
1: 就地取材啊，
2: 就地取材。嗯，我们这里石头很多。火山爆发的时候，到处都是石头。这些石头呢，老百姓就叫它蜂窝石头，它是有孔有洞的，
1: 就像一个个蜂窝一样。
2: 对了，
1: 上面全是孔洞哈。
2: 对对，那石头里面它也是有孔有洞的，会呼吸的石头，也可以这样说。
0: 位于海口市石山镇北部的湿茶村是一座建在火山石之上的村庄。火山石垒砌成的房屋院墙冬暖夏凉，铺就的深阶窄巷从不会积水。道路两旁盛开着鲜花，

0: 始终弥漫着果香，一派静谧祥和。山脚下的石斛园，村民们正在忙碌着。石斛的根须牢牢扎进火山石的孔洞中，向外伸展出的枝条绿意盎然，随风摇曳。利用智能灌溉系统喷洒出的层层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一道道五彩的光芒，宛若仙境。
1: 这个是我们火山石斛园了，我们利用那个没有用的石头呢，把石斛种在上面了。对，
2: 怎么会长在火山石上面呢？
1: 它是一种气根植物，它是靠根来做光合作用的。
2: 嗯，
1: 它那个根是需要裸露在外面的，你种在土里面把那个根埋掉，它就呼吸不了了，土里面是不能种的。它可以生吃的，对，可以尝一下。
2: 直接嚼是吗？
1: 直接嚼。是吧？很苦吧？
2: 非常苦。
1: 就是我们的石斛碱含量很高。
2: 哦。
1: 它越高，它就越苦，
2: 所以会吃出这样的苦味儿。啊，真的是太苦了。虽然石斛的味道是苦的，
1: 嗯，
2: 但是大家种它的心情是甜的。
1: 对。
0: 生长在火山石上的石斛，每年三月会开出淡紫色的花朵，美了村庄，也富了村民。
2: 现在咱们村靠着种石斛，我听说大家的收入都涨了很多。
1: 对，嗯，我们这个石斛种植产业呢，它收入很可观的。
2: 嗯，
1: 一亩一年，它可以收到15000左右。我们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将近1000亩，整个石岔村。
2: 哦，嗯，您家里种了多少石斛呀？
1: 我就有5亩多，我一年就有7万多了。
2: 7万多？
1: 哎，对，我们可以说是变配为宝，点石成金，石头上长出了金疙瘩。
2: 哎呀，金疙瘩呀！
1: 哎，
2: 所以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哎，
0: 靠着火山石上种出的金疙瘩，石岔村人的生活越来越红火。村中的1000亩石斛每年能收获15万斤鲜条，可以为村里带来1500多万元的销售收入。漫山遍野的火山岩石如今是村民眼中千金不换的宝贝，但人们不会想到，在历史上，这些黑黝黝的岩石却是石岔村人生存最大的挑战。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都是用火山石构造的哈。
3: 哎，对。
2: 这些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3: 这个有几百年了嘛。因为我们这些火山盖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的，那个火山从……
0: 王建平是石山文苑的主编。对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他再熟悉不过了。
2: 选择迁到这里来。
0: 村中随处可见的老水缸，就记录着石岔村人的艰难过往。明万历年间，海南岛发生了一次罕见的大地震，当时靠近海边的村庄全部被淹，人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石岔村的祖辈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从海边向岛内一路迁徙，来到了地势较高的马鞍岭火山一带重建家园。然而刚刚落脚的人们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3: 这里是火山爆发区，不管下多大的雨一停水马上就干，我们这里的地壳它撑不住水，而且我们要打井的话，每一个井都会遇到溶洞，所以要撑不住水源，所以我们这里用水的非常的困难。
2: 你像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既没有水源，
3: 也没有地，
2: 又没有地耕种，为什么先民要留在这儿扎根下来？
3: 古代的时候，我们的族人被洪水震了，一下子就死了很多人，以后他就留下这一点人，他要留下我们的火种，因为你要包到地势低洼的地方，又怕洪水，所以要待在这里，不管多么艰难都要待在这里，盘延后代。
0: 湿茶村95%以上都建在火山石之上，几乎没有水源和可以耕种的土地。人们为了留住日常用水，纷纷在屋檐下放置水缸，在雨季储存雨水。而干旱的季节里，人们就要挑着担子走上几十公里，装满一缸水又是需要几天时间。水缸这种最为普通的物品，却成为湿茶人最看重的家当。久而久之，水缸的多少就成为湿茶村衡量财富的标准。
3: 所以我们湿茶村就有一个民谣，就是这样说的：嫁女不嫁金不嫁银，叔叔门前缸，缸多就成亲。啊，所以这个水缸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湿茶村的一种财富的象征。一到你家里面，看看你家有没有钱，就看你屋檐底下有多少个缸，就形成了。所以，我们水缸也是我们这一带地区的男婚女嫁的嫁妆。然后往往女方嫁过来的时候，她嫁妆也是两对水缸。
0: 地处火山熔岩地区，到处是火山岩浆凝固而成的黑色石头。虽然村庄的面积有20000多亩，但几乎没有多少可以耕种的土地。为了生存，当时的人们想尽了办法。
2: 就是那个时候，土地上盖满了像这样的大石头，要不断的清理，不断的挪移，才能有耕种的土地。
3: 难度大了，一个石头尺寸冲你可能弯不掉，需要把它敲小，敲小，然后敲出来的石头，你要把它做回墙，或者垒在一起，要搞成一块地，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来搞的，不是你这一代就能够搞成一块好的地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弄这块地，本来在我们这个生存的基本的强情况下，应该可以自给自足，我们要必须要给子孙后代有一种发展。有时候我们造地也是不是为了个人而已，也是为了后代的。
0: 村民们常用开出巴掌地垒石一座山来形容当时的艰难。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劳中，人们把重达几吨的巨石敲碎，又把碎石一块块垒起，围出一小块耕地，再从石头缝里一点点抠出黑泥，铺出可以耕种的土地。一代代湿茶人就靠着一股子韧劲儿，硬是把石山变成了田园。而每一块挖出的火山岩石都成为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象征和荣耀。
3: 在我们这个阳台地区，我们这一块地种着的树苗呢，你只要你用手把它拔掉，往别的地方一种，它就马上重活。如果你从别的地方那土厚厚的、土壤好好的，要搬到我们这个来，那一种它就马上就死。就是它的性格非常的坚强，就是在这里生存的人到哪里都可以生存，不管是人或是植物，都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0: 艰苦的环境造就了坚韧顽强的生命力。湿茶村人开垦出土地，种植上粮食，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仅仅能够种些木薯、地瓜等耐旱作物来维持温饱。虽然生活艰辛，但人们依旧乐观善良。当地这种淳朴的民风，源于湿茶村这个名字的由来。相传明朝成化年间，琼州四大才子之一的邱俊在回乡途中看到官道上客商学子络绎不绝，但在很长的一段旅途中却无村无店，炎炎烈日下找不到一碗水喝。见此情景，他心生怜悯，于是捐资建起了一座凉亭，并雇人长期在此烧水施茶，普惠路人，故名施茶亭。湿茶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一杯清茶，洗涤香风，滋养民风，前人的善举也启迪着今天的人们。直到今天，村口依旧立着一块碑，写有村规民约。如果村民做了有违道德的事儿，不但会被罚没财物，还要邀请全村人观看电影， 如今每家每户都会把家风家训贴在门前，教化着后人。
2: 这是一些老照片
4: 啊。对，老照片。
2: 这什么时候拍的？
4: 那我们是1999年就是已经拍下来的老照片。
0: 洪以前是视察村的村支书。20世纪90年代，村里人仍在贫瘠的土地上苦苦探索。村史馆里的老照片记录着当时村庄的情形。
4: 我们之前是比较贫穷的，虽然我们土地面积这么大，21000多亩，但是95%以上都是丝绸。传统的一些农业没办法开展，所以你种啥啥不行，靠种木薯、种地瓜，来再切一点那个稻谷、稻米来加在里面才能吃的。我们以前都是出木薯、地瓜长大的，这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
2: 那个时候大家面对那样的石头地，真的是束手无策，是吗？
4: 都是束手无策，穷都穷怕了。1995年之前，我们人均都不到1000块钱一年。
0: 那时，为了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村里人做出了种种努力与尝试。他们种过香菇，栽过药材，养过鸽子，但最后都失败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许多年轻人只能靠着外出打工来维持生活。那些年，村民们看着21000亩的石头地发愁，难道只能靠着不断的挖石造地才能活下去？村民们不服气，大家也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找到一条适合视察村的发展之路。2015年，互联网上的一条新闻引起了村民的关注。有人在石头上成功种出了石斛，这让人眼前一亮。老洪和几个村里人立马赶了过去，想要亲眼瞧一瞧。
4: 所以我们很好奇，慢慢去了解，才知道了这个石斛这个品种，而且这个品种叫金钗。金钗石斛就刚好我们这里以前就有，都是长在树上、石头上。之前不认识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这就是杂草，村民都是当杂草来扔。
0: 石斛是名贵珍稀的中药材，在民间有着千金草的美誉。它不仅能长在石头上，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当时一斤至少能卖200元。如果引进石斛栽种在火山石上，就能解决困扰村民数百年的难题，这让大家很惊喜。
4: 我们是2015年的时候11月份就开始种植，当时没有考虑到水的问题，我们就用村里吴洪村里面的跟村民一起饮用的水。等到种了一定的规模以后，水不够用了。我们是这边用水的话，我们是有那个撑压泵，所以我们这里一用，村里就水就不够村民的饮用了，人数盐水就不够了，就产生了矛盾。
0: 没有耕地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那时对于极度缺水的视察村来说，想要大面积种植石斛依旧十分困难。为了摆脱困境，村民们决定打井灌溉。
2: 当时这个水好打吗？
4: 不
2: 好打。过程这个顺利吗？
4: 不顺利啊，这个都是石头地，每打一口井要用2-3个月的时间，石头多，慢慢打，打一层要灌水泥，灌一水泥就打，一直打了2-3个月才能打出一口井来，所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0: 当看到清澈的井水从地下涌出的那一刻，村民们像庆祝节日一样放起了鞭炮。源源不断的水被输送到石斛园中。经过1年多的悉心管理，2016年，第一批长在火山石上的石斛卖出了好价钱，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也从几年前的3600元增长到14500元。
4: 我们在火山石的地方，之前为了种东西，就把石头一车一车拉去捡海。送给人家去捡海，一分钱不值，就是为了整块一块地来地方来种荔枝农作物。但到等我种石斛以后，您看一下，没有石头，

0: 就没办法种石斛。我种上石斛以后，电池增进。为什么电池增进呢？我种上一个石头，种上一颗石斛，我们当做粉景来卖，一出一个石头，我就卖到了300块钱。你看现在我们石头齐齐就是黄金。
1: 所以找到合适的项目，真的是对一个地区来讲是质的改变。
0: 我认为这我们做的产业做什么，其实我们要实。

0: 是因为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视察村人才能把火山石变废为宝，点石成金。这座火山下的村庄变成了充满希望的沃土。如今，村民们纷纷盖起了三层小楼，家家户户也都买上了汽车。曾经村村相连的石头路也变成了6米宽的柏油路。2018年，为了扩大石斛种植面积，村里开始打造千亩石斛园。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到了家乡。
1: 来吧，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呢，我们这个驯化苗的这个种植。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从这个苗里面要选大小一样的苗。那么我们呢，今天种的是5株为一穴，所以呢，再把里面覆一下叶糠。种完以后呢，再给它浇一些水。
0: 这批石斛苗是陈贤良和村里人共同培育出来的，将要移栽到新建的千亩石斛园中。2018年，师茶村启动了千亩石斛产业园的建设。也就是那一年，陈贤良回到家乡。当时师茶村请来了高校的科研团队，为村民进行技术指导。科研人员考察了石斛种植基地后，提出了一个想法，建议村里改种铁皮石斛。
2: 因为那个铁皮的药用作物比较大，然后收益比较好。
3: 当时能差多少呢？
2: 差一半价，它是有一个是卖了400，有一个是卖了600嘛，就相差差不多一半的收入。
4: 我看看，讲改名。
0: 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们决定改种铁皮石斛。为此，他们从安徽引进一批铁皮石斛苗进行试种，但是结果却让村民大失所望。种下还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大量的死苗。
1: 这个苗呢是从岛外，然后是运过来的。运过来的一般是一个成苗，直接就去种植了。然后呢，它这种呢，其实在种植过程中呢，它有个气候一个变化的一些问题，那么会导致呢，在种植的过程中成活率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呢。
0: 在安徽培育的苗种并不适应海南的气候和环境，这样的苗种成活率低。既然无法引种，村里人就决定自己试一试。育苗就要对苗种进行组织培养，这对于大伙儿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科研团队的帮助下，村里建起了组培车间。曾经扛着锄头的农民也穿起白大褂，拿起了镊子和培养皿，开始学习铁皮石斛的种苗培育。陈贤良就是第一批学习组培技术的村民。
2: 原来是在外面当厨子，然后后面就是回来了。然后我原先也不知道平时能种出苗嘛，然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苗还是草来的，是我以为的植物都是种在地里面的，也没想到说能种在就像果冻的营养液一样嘛。
0: 新的技术，新的品种，村民们经历着从农民到技术人员的身份转变。他们从使用镊子、给器皿消毒等基础步骤学起，慢慢学会了如何配置营养液、驯化苗种等技能。2020年，师茶村的组培实验室培育出了可以直接在火山石上种植的铁皮石斛苗，并获得了国家专利。如今，这些种苗已经移栽到千亩石斛园中，而火山石斛苗的销售也成为了村里的经济来源之一。到了2021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32000元。火山石上种石斛，这不仅给师茶村带来经济收入，更为村民们带来了观念的改变，也激发了他们无穷的创意。
5: 你看啊，它这个表面很多孔，有很多孔状的，浇水你浇的再多它都不会烂。还有一种浇法就是下面垫一块那个托盘，浇在托盘里边，水自动会上去。
0: 火山石多孔透气，是制作花盆最好的材料。

0: 对西对直。
1: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成就了火山石千奇百怪的形状，人们通过精心的设计与雕琢，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头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小到花盆摆件，大到2米多高的火山石雕，这些曾经不起眼的火山石不仅给村民们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美的享受。人们还在火山口尝试种植咖啡，靠着玄武岩中丰富的矿物质，施茶村的火山咖啡远近闻名。村庄越来越富裕，村中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忙碌。为了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村里成立了长者食堂和暖心炉舍。长者食堂为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提供午餐，午饭后人们又可以在暖心炉舍里喝茶聊天。在人们的关心下，施茶村人的晚年生活过得舒心又愉悦。如今村中10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4位。施茶村凭借着独特的火山风情成为了旅游热门打卡地，每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是络绎不绝。黄妹是施茶村第一个经营民宿的村民，她的石山风味农家菜最受游客欢迎。说起这些年村庄旅游的发展，黄妹深有体会。距离施茶村仅300米的地方，就是海口石山火山群国家地质公园，每年都能吸引120多万游客前来。早些年，许多到火山地质公园游玩的客人都会拐到村里问问有没有住宿的地方，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去。守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如何能吃上旅游饭，村民们开始琢磨起来。2015年，黄妹回到家乡，开启了村里第一家民宿。可是民宿不成规模，也很难吸引游客。于是他提出通过租金或分红的模式和村民合作，利用村中闲置的房屋统一经营、统一管理。
2: 村民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就是有这种分红模式、合作模式，然后陆陆续续的从3间客房一直到我们的2021年将近238间客房。500个床位，像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有3-4万块钱。
1: 靠着乡村旅游，村民们在耕作之余又多了一份收入。火山咖啡、火山公社、石山风味小馆，一家家特色鲜明的小店相继在施茶村开门营业。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村里打造了一条20公里的旅游公路，串联起施茶村8个自然村、5个火山口、9个溶洞。慕名而来的游客可以骑着自行车游览火山美景。曾经寸草不生的火山石，成为如今施茶村人手中的金疙瘩。世代生活在火山石之上的人们，就如同石斛一般，牢牢扎根在石缝间，从风雨中汲取养分，在火山石上茁壮成长，带着希望迎接每一天的朝阳。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好，身为反击选手的 Robinson， 他有绝对的制攻权，因为他的身高高了邱建良将近十公分。那他的一个后脚高扫跳踢飞膝以及小超人拳招招致命。
1: 好，邱建良的一个时间差打了一个低扫，但是意义其实不大。罗宾逊让观众了解，可能就是在澳大利亚站里
0: 面、啊。陆建波，
1: 对，
0: 踢裆大赛，他踢了好几次陆建波的裆啊。啊，
1: 没错。在当时也是战胜了吉祥阿呆，我印象中对吧？泰拳和踢拳的双修啊，这位选手漂亮，
2: 哦，漂亮！
0: 邱建良时间掌握的非常好，
2: 邱建良把握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抓住对方的
1: 这个勾踢，直接给了对方。
2: 哇，其实，在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纳森罗宾逊一直仗着自己身高这个臂长这个缘故啊，一直在这个侵略性的进攻。但是刚才我觉得邱建良那一下抓得非常的准。
1: 实际上，邱建良并不是第一次打比自己身材高的选手，所以面对对方呢，邱建良我们看到整个的身体语言还是比较放松。啊，这样的话，我们对邱建良可能会打出更好的标准和更好的水平呢，是有一个基础了。
0: 因为 Robinson 虽然占了身高臂展的优势，但是他不是力量型的选手，
1: 哎，
0: 所以这个他的斗牛犬的牙齿咬不动我们的坦克，所以坦克都直接压过去了。
1: 21战17胜，只有6次 KO， 所以这位选手的重击能力其实是比较一般的一位选手。不过14岁开始训练，18岁进入职业拳坛啊，这样的选手 WBC 的澳洲冠军 ，NSW 的职业冠军。
2: 刚才邱建良这一组
0: 从这个肋骨
2: 气势非常的盛啊，
1: 我们看邱建良现在的动作废动作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
2: 对，
1: 这是一个选手从高变成高手之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身体语言啊，
2: 对，由繁华简其实呢是在比赛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个状
1: 态，所谓的重剑无锋嘛，
2: 嗯，
0: 而且邱建良他是一个智慧型的选手啊，他还会做一些布局一些 set up，
1: 然后呢
0: 他的武器也非常的多。
1: 邱建良目前是这个 S1 和这个 WF 洲际的双金腰带啊，这个 KO 过楚才、赛克东、圣蒙诺庞、吴东宋、金东秀、古拉宾，当时而且磨煞步的比赛应该是我们在现场就看到了，漂亮，在现场就看到了一位中国的选手终于把 Glory 前排名的选手拿到马下的这样过程，
0: 把磨煞步打到包着纱布回家了，
1: 没错，磨煞步了，嗯，
2: 你现在听到现场啊，观众热情非常的高，大家这个在一致的在喊邱建良加油。
1: 没错，
2: 就是我们也能希望啊，在今天，能够邱建良有更好的表现。但是其实刚从二位介绍我们看，两个人在风格上、在身材上，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比赛选手的方式啊。
1: 相对来说，罗宾逊的这个发力更流畅，邱建良相对整个的身体语言，这个整个更放松。这样的话，对于邱建良来说，打时间长了以后，对体能的分配还会有更好的一个方向。这样在第一回合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给我的感觉是邱建良很放松，我很喜欢这样的防格，那蔡老师了，
0: 他胸有成竹，打得非常的稳。
2: 来看慢镜头的回放啊，
1: 直接下抛拳，
0: 很快的找到漏洞，
1: 邱建良的典型式的把头压低的这种骗局的扫踢，
2: 是，
0: 哎呀，胫骨扫到了太阳

0: 现在呢，邱建良和罗宾逊将会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啊。
1: 根据我们以往对邱建良的认识，第二回合邱建良会拿出一个有别于第一回合的一种战斗状态，漂亮。
2: 而且邱建良他为什么会进步这么快的？因为他在泰语或英语方面都非常的流利，所以他没有错过跟任何世界各地高手交流的机会。不止在擂台上交流，在擂台下也是这样，一直在做技术的交流。
1: 没错。
0: 而且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应该说绝对的是足够精彩，不仅是在后面啊，连续的多场比赛。今天王一博和蔡世坚两位老师应该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在稍后的时间会一点一点来给大家一一爆出来啊。
1: 像罗宾逊这位选手，在1.83米的身高，在67公斤里边啊，已经算是一个巅峰性的身高了。那这样的话，对于邱建良，如果要打不进去，
2: 剑为后面组合拳，
1: 像电子游戏一样的这种拳法的迎击啊。
2: 真的非常赏心悦目，我们希望这个邱建良啊应该能够杀入今天的决赛。
1: 我们看刚才邱建良的这个前手上钩的时候，他的对手这个罗宾逊刚才的一个顶膝让邱建良不得不后撤
2: 啊，是的，
1: 说明这一下袭击的这个力量还是有的啊。走
2: 啊，单打。
0: 哎，从现在的状态看，
2: 斗牛拳顶得下来、
0: 这个、哦，真的是哦，这一拳非常重。
1: 双方在换拳的时候，邱建良只要不往后退，
2: 哇，这个邱建良的拳啊，
0: 就真的完美的演绎了对坦克这样一个
2: 单打加后直，落点的变化，
1: 邱建良
2: 走，
1: 低位的干打，前手停钩扫踢，
2: 吐舌头，
1: 抓住了，扫踢。这样一场正反架相攻啊，邱建良有自己的这个后腿的诱骗性，后腿的扫踢一般来说选手会把这个头部呢在正直的方向或者斜直的方向，而邱建良一般会把头直接扎下去，这样的话会给对方一个我要低位摇闪的一个错觉。哦，相对臂展来说邱建良还是吃亏的，
0: 是因为毕竟呢这个罗宾逊有这有1.83米的身高，而邱建良呢是1.77米的身高，
1: 这样的话邱建良是一个非常善于找距离的选手，只要找到自己适合的距离，对于对方来说这就太近了。
0: 是，但是其实刚才我们看到邱建良在整个的技术运动当中还是非常合适的。
2: 那之前有问过这个 Robinson， 他其实他对于这个冠军选手邱建良他并不害怕。

0: 他说啊，他不需要任何的作战计划，他无招胜有招，他会让这个邱建良尝到他的厉害。就是到目前为止表现还不错，
1: 是一个外国人，倒是完美领悟了我们中国武学的这样一个精髓啊。
2: 对于罗宾森来说呢，他前期的一个纪录片他说了，说我这回要面对中国最好的67公斤级的选手，我没有压力。但实际上他说错了，邱建良不只是中国顶尖的选手，在世界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手。
1: 来看慢镜头的回放，
2: 转身的后摆
1: 非常漂亮。
2: 这个转身后摆接同侧的摆拳，这个是很难的，对柔韧性来说，
0: 非常的需要高的协调性。哎。
1: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67公斤级的这场比赛，邱建良对阵纳森·罗宾逊的第三回合的较量。
2: 罗宾逊的这个团队呢，是这个 Bulldog， 也就是斗牛狗的团队啊，创建于1989年，也是现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泰拳馆和踢拳馆，也可以说代表澳大利亚的最高水平之一的拳馆。那现在罗宾逊，我们看到他在举手投足之间的这种进攻能力呢，还是非常犀利的。
0: 邱建良他的一个身体素质，刚才谈到了他高难度的一个协调性跟爆发性，来自于他家传的一个套路招式
2: 啊。对，没错，原来邱建良是这个
0: 套路，为他打了非常好的底。
2: 漂亮，护
0: 攻。
1: 来到第三回合之后呢，双方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和速率啊，有了明显变化。比赛来一轮比一轮精彩，
2: 主要是比较好的选手都不愿意把最后比赛的结果送给裁判，因为毕竟判分是有这个偶然性的，或者说是对选手有不可控性的。
0: 对，那邱建良这一次啊，也是拼了命的在对空，因为我发现他这个右手腕啊，事前好像有点伤。
2: 对。实际我们67公斤级的比赛呢，分为上下半。
0: 飞走了，一拳把这个 Robinson 给打飞了。
2: 这样的话，邱建良有一个重击，很明显的重击会有比较不错的优势。
1: 而且刚才整个在这一段时间当中，邱建良整个的进攻士气都非常的旺盛。好，
0: 哎呀，再一次啊，同样的蹦
2: 出来摆拳低扫。
0: 邱建良这台坦克啊，它的移动性非常高。左右轮摆
2: 接机头，
1: 而且其实现在这个如果说近距离看到的话，邱建良眼神当中啊真的是充满了杀气。
2: 毕竟在这种八人赛中，
0: 不行了，
2: 裂切了，
0: 坏小子，邱建良加油！倒，
2: 邱建良在找到机会的同时已经发了所有的力。小踢上高，后手前拼打杆上高，
0: 已经多次的重击，
2: 对方
0: 有效击中，
2: 对方已经把身体背向邱建良，这是一个表现自己完全不行的一个表现
0: 啊，绕了一个位置。
1: 现在这个比赛呢已经完全落入到了这个邱建良的这个比赛的节奏控制当中。
2: 接高，
0: 好漂亮，
2: 低位击球上高，防守扫踢，
0: 不过这只斗牛犬没有倒，非常的顽强，
2: 抗击打还不错。但是
0: 这个
2: 如果邱建良在这样的一个对攻中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再打下一回合的时间，体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消耗。
0: 是的，但是呢应该是要恭喜邱建良了，
2: 这样的比赛这个差距是比较明显。
1: 对，
2: 特别在第二、第三回合，
1: 尤其是在后面，场面上啊看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其实刚才说到了，因为后面还有比赛，
2: 对，
1: 所以说的体力上的分配和消耗可能会还是有影响。
2: 对，古拉宾在右半区在虎视眈眈着我们的邱建良。看一下整个的慢放，邱建良，在第一回合的表现实际并不是那样的出彩。但是到了第二回合，甚至第三回合的末端，在对拼血拼的时候，
0: 是
2: 对方实际上是希望邱建良给一个自己的空子，或者邱建良往后切了。
3: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2: 有没有
4: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to 邱建良，
3: 比赛结果红。

0: 来自于中国的陆建波对阵亚美尼亚的麦克塞尔。
1: 这个麦克塞尔他住 LA 住了两年的，但是呢英语还讲得不太好。他是亚美尼亚来的，他跟乔治是同一个地方的，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他是一个拳击选手，他的机关枪外号来自于他拳击，现在打自由搏击啊，他拳没那么快，但是呢他去年在美国打了三场的一个职业拳击赛，那第一场就已经 KO， 他三场都是获胜的，而且他拳非常漂亮，陆建波要特别的小心。
2: 我们的陆建波呢，其实我们的观众可能对这位选手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的出场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陆建波这位选手是我认为目前在擂台上表现力非常出众的一位选手，自己的技法很刚硬，而且在整个的进攻中呢，不停地表现出来自己所特有的特色。不过这位选手在这个 MMA 和这个搏击方面呢，都有自己的这种训练，可以说是一个双选的一位选手。在搏击的比赛中呢，他的这种连击能力呢，一直是我们需要看到他提高的一部分。我们看在这一场两个月集训以后，陆建波能为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比赛？面对他的这个对手机关枪一样的对手，这个机关枪的对手看能不能打赢，因为机关枪曾经战胜过邱建良、谢雷。
1: 是。
2: 那实际上在我们67公斤这个级别，机关枪可以说代表了，面对了我们国内代表最高水平的两位选手们。
1: 目前拳的质量来说，那个我们的陆建波反而是占了上风。哎，
2: 陆建波在对拼中呢也很少往后退，在整个的性格上，估计在性格上面也是一种擅长打对攻，漂亮。
0: 对。因为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陆建波性格非常张扬，然后在场上表现力非常强，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从比赛的角度来讲，我们观众是最爱看的。
2: 没错。
1: 那讲到拳击啊，顺便跟各位科普一下，现在在场上这位执法是 Tony Wiese， 去年刚拍了一个好莱坞的大片呢，叫做《左撇子铁拳》这部片，还没看过可以去看看。
2: Tony Wiese 也是这个世界上著名的这种我们的拳击裁判。而且在我们武林风他已经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在6月6，对吧？
1: 是的，国桥对上一龙，一龙不太喜欢他。
2: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正反架来打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对于这个陆建波来说可能会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在他的团队大东翔呢，其实反架的选手好像我印象中除了魏瑞，好像水平高的不是特别的多。
1: 不过对于陆建波他没有差。陆建波因为他本性的张扬，谁来都一样。
0: 其实这样的一种比赛状态，让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的。而且刚才其实有一个小细节，大家可能没看到，这个麦塞尔这个教练特别激动，站起来再给这个自己这个队员再讲。
2: 那我们来科普一下吧。其实麦塞尔他带来的教练，包括他的教练团队呢，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家人。他是一个这个搏击是家族模式的，他兄弟是他的教练，也是他的陪练。而且这位选手整个的家族特别会规划自己的职业规划。他一年呢很少超过10场比赛，在每一场比赛都会进行精心的准备，他能来参加这场比赛说明在准备上已经有充分的自信了。
1: 我们现在看一下机关枪的腿，但是呢被我们的陆建波做一个拳法的应急。好，机关枪的一个暴走拳，
0: 下过去。好，接下来呢，陆建波和麦克塞尔的第二回合的较量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2: 那对于我们来分析一下整个比赛的形式吧，在我们四人赛中呢，大东翔的两位选手都被分在了上半区，那这样就意味着两位选手无论是都获胜或者一方获胜，都会面对着纳森罗宾逊和这个机关枪麦克塞尔的这种强力进攻。可以说两位选手如果想完完整整从上半区走到下半区，实际上是很难的。
1: 是的。那我们再看到机关枪在第一回合他的拳啊其实占了下风，那所以呢在第二回合我看他是不是会改用腿，其实他腿也不错。哎呀，这个腿，
2: 这个作为拳法的对拼，有的时候除了技巧上的方面，还有气势上，
0: 对，这个很重要。
2: 陆建波自己作为断流天王这个外号并不是白给的，
0: 对，
2: 这个整个的气势能断水流啊，这是他自己给我的解释。
0: 而且在上一回合当中，其实我都要看到这个陆建波呢，他的整个这个比赛的这个拳法运用到更像机关枪啊，速度和节奏非常快啊。
2: 陆建波一直以来就是在拳腿连击方面呢并不是非常的出色，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短板，我们不能忽略。 面对机关枪，这个麦克塞尔呢，我们也相信他做了两个月的准备，一定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麦克塞尔，我觉得现在有点摸不到这个陆建波的脉门的感觉。
1: 两个人做的一个赛前分析都不够。那陆建波其实他没有发现这个麦克塞尔他的一个对于低扫踢他没有防备，然后他也不会接腿，也没有抗摔。其实这是我们这位亚美尼亚选手的短板。而且不过呢，因为拳法就已经压过他了，所以没有看到短板，可能也没关系了。
0: 这个光顾着发挥自己的这个进攻的方式和预先制定的方案，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还是需要调整的。
2: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看到在双方对拼中的陆建波有很多次的抡摆，其实就是打在对方的防御上，这样会消耗对方的体力，但并不会对对方造成致命的
0: 实质性的打击。
2: 反而麦克塞尔的几次后手，特别是麦克塞尔作为挡架的这几次后手，都塞到了陆建波脸上。
1: 这个麦克塞尔他的后手是非常极品的一个拳，
2: 没错，你看又一次又一次，这个陆建波的这个手一定要防御好。
1: 对，要是这个我们的双方在换拳的时候，
2: 对方腿已经软了。这样的话，陆建波，
0: 听到现场的欢呼了吗？各位观众朋友，
2: 这样的话，大东翔的两位选手将在上半场相遇。
1: 陆建波，
2: 非常漂亮的这个表现，
1: 太强了，陆建波。丢太远了，待会还要用啊，赶快捡回来吧。
0: 但是这样的张扬的表现啊，其实呢，这个也得到现场观众的一个非常好的欢呼。
2: 走，我们刚说到，正价反价打后手，那么陆建波的这个后手，我们看，走，哇，
0: 就是这一下，
1: 而且脚还拐了一下，这个倒地的时候啊，
2: 站起来已经趔趄了。Your winner by knockout in the red corner,
3: Lu Jianbo. 比赛结果红方胜。
4: 选手 Craig Dickson 这两位选手这场是超级战，是有别于我们前面的八人赛的，就是一场表现个人能力的比赛。那 Craig Dickson， 我们的蔡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好的，那这位选手他的人生非常的坎坷，他是一位由妈妈独立抚养长大的人，他的继父带他去突尼西亚牧羊，因为牧羊一边赚钱，然后他是欧洲的空手道冠军，他存了点钱之后到泰国去练拳，结果钱都被偷光了，还住了医院。哎呀，好不容易又出来训练，结果肠子被踢断了，差点丢了小命，躺在医院躺了一年才恢复过来。
2: 天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现在我们的 Tony Greg Dickson 现在怎么样了？
1: 他跟杨卓才刚打过，十二月刚打过那场，他不太服气。
2: 没错，这位选手在这个 Max Muay Thai 和 Thai Fight 都打过比赛啊，在泰国长期待着，而且也参加拳击比赛了，目前的胜率还算不错。杨卓，那我们现在武林风的擂台上的双冠王啊，已经打得比较强势的对手就是金童江童猜还有邱建良，并且杨卓在这个2014年8月30号的时候胜了澳大利亚的黑色猛兽 Victor Nayo。 然后我们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为您带来
1: KO。杨卓太强了，
0: 这一下
1: 直接抓到一个迎击啊，
0: 好突然，
2: 不出则已，一出惊人，
1: 没想到
2: 现在已经从职业选手向高手，再从高手向顶尖高手的路上攀登了。
1: 这一下我们丁胜总算服气了，
0: 对于
1: 他服气了，
0: 是啊，看来这下服了吧，
1: 服了，一定服了，
0: 是不是该服了？
1: 对，
2: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杨卓
0: 来，再看一下，
1: 直接
2: 走，
1: 哇，两拳
0: 棒倒，哦，真的非常精彩啊，
2: 开机前平勾后平勾，
1: 先挨了一拳再还两拳，哇，
0: 杨卓表现得非常漂亮啊，
2: 开机，
1: 而且
2: 直接一拍挡就出去了，
1: 对，而且杨卓的手是打开的，等他来。
2: 哎，杨卓在这一年的进步中，让我们感觉我们的评论都快赶不上他的技术，
0: 速度太快了。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1:20 of round one.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by knockout, Dynamite, 杨卓。
3: 获胜方式杨卓。
0: 好的。 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武林风全球公布盛典65公斤级的比赛，郑和奇对阵江东猜。
2: 那江东猜，让我们的蔡老师给帮助观众一起回忆一下这个选手吧。
1: 好，江东猜他的一个丰功伟业啊，大家应该都很熟。那我有去再特别问江东猜一下，这一次打算怎么跟这个邓泽奇来打？他回答很妙，很简单。他说上次 KO 他太快了，这次应该不用什么准备，也可以很快 KO 他。你说气不气人？
0: 哎呦，很挑衅啊！
2: 江东猜。这位选手11岁的职业联赛，15岁就拿到了加南农118磅的冠军，2006年 WMC 的冠军，同年加南农57公斤的冠军，2008-09 WBC 穆伊泰的126磅的冠军，2011-12 WBC MT 的135磅的冠军。哎呀，这位选手的战绩可以说让我们甚至有一点仰视他。KO 过李鹏 ，TK 过张君勇，赢过邓泽奇，赢过铁英华，赢过郭德纲，赢过邱建良，险败给杨卓，然后胜过谢磊。
1: 而且他对杨卓那一场，他根本无敌。
2: 哎，没错。那江东猜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泰拳选手里边，把泰拳和自由搏击融合的最好的泰拳选手之一。
1: 是的。啊，
2: 这位选手不光是这个泰拳的选手，而且拳击也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1: 那他曾经有两位克星，打了3次都打不赢。哎，那位今天有一个今天也来了，叫做帕坤，那另外一个是泰坤，两个都是克星，没打不赢。
2: 江东猜本人的这个属于这种技巧型判定选手，他的这个 KO 能力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强，还是以这自己这个比较细线条的这种比赛的技巧为主。我们看，
1: 哇，重击！哇，今天又重拳，
2: 连续的重拳，
0: 非常凶猛。
1: 这个，
2: 其实他的拳的门拳并不是非常的准，
1: 对，是连续的累积，
2: 点整得特别的准，
0: 就是暴风骤雨般的这种状态。
2: 在同一点切入的话，邓泽奇是很难防御的啊。
1: 对，没想到刚刚邓泽奇竟然转不出来，被关在那个厕所角落里面了。
2: 对，被挤在了绳脚边上。看江东猜的拳击基础现在出来了，
1: 对，
2: 前点，
1: 啊，又动，撞了，撞了，这有了，
0: 真的江东猜是，这是让我们看到他的实力，
1: 真的是太夸张了，真的是江东猜果然真的非常狂妄，说这一次也可以很快 KO 啊，
2: 技巧细致到这样的程度，也真的是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1: 真的真的，哎。要恭喜江东猜。
2: 那么这场比赛是毫无悬念，这样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双冠王杨卓的这个实力。
1: 是的，
2: 虽然江东猜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我看连续的同一个位置
1: 的
2: 三拳，
1: 打穿的防护，对，打穿
2: 四拳。

0: 好，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这场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战，来自伊朗的伊萨对阵我们非常熟悉的武僧一龙。
1: 好，这个伊萨的教练发雪其实跟我蛮熟的，但是呢，因为伊萨是神话一哥啊，很多人问他什么问题都不太回答的。你知道他平常喜欢旅游，喜欢爬山，那在他跟古拉宾打过。
2: 那么伊萨在2013年 Thai Fighter 点负于鲨鱼狼小亚总，2014年Muay Thai 四人淘汰说 KO 过 Victor， 然后胜过郑昭玉、克劳斯、张德正，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他现在面对一龙，一龙并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选手，一龙的打法呢是有自己的特色，但伊萨的水平也是
1: 一个重拳打到了伊萨。
2: 伊萨的自己呢并不是非常擅长强攻的选手，而是在这个为什么叫波斯腰刀呢，因为他两侧的这种扫踢的扫砍的角度是非常的诡异，而且起腿的这个时机性是非常的好啊。刚才滑了一下，哦，扫踢
1: 一个，那一龙低位做接腿，
2: 两侧的这个高位路线变现的踢法呢是伊萨更擅长的。
1: 好，一龙要小心。那伊萨在香港啊曾经被马拉特的铁拳啊揍了一顿，满脸是血。那我们的一龙的拳的质量啊其实跟马拉特是不相上下的啊，虽然规范度还差了一点点。
2: 一龙的这个发拳用力过大，伊萨在后面推了一下，
0: 是
2: 这样的话就一龙失去了平衡，
0: 一个是非常刚猛的，一个呢是这个路线非常诡异啊。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呢看起来呢应该说呢看点是非常多的。
2: 今天在酒店见到一龙啊，一龙说这场比赛对给他的准备时间实际上并不是很长，
1: 然后一龙表示啊，伊萨打得非常聪明，所以今天要用比较好的应对方式啊，不能用单一的战术来打他。
2: 没错，伊萨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中呢最了解的就是当时跟克劳斯的这个对战啊，伊萨用自己的方式把克劳斯的眉弓打开了。好，一龙的后摆，伊萨的变现踢是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攻击手段，他的手其实拳法也就是以这种左右，
1: 然后他的前手坏习惯又来了，哎，一龙要把握后手拳。
2: 伊萨的前手特别喜欢吊，
1: 是的，而且吊的没有意义啊。
2: 好，低位击腹，高位扫头，
1: 这个他成名的绝招啊。哎，
2: 没错，多点进攻。
1: 那之前啊，刚刚的一个干打加高扫就曾经 KO 过张德正。
2: 对，没错。
1: 相信各位观众啊，应该印象深刻。
2: 伊萨相对于一龙以前碰到的对手，比如说像长岛雄一郎或者我们的波球来说呢，伊萨的身体素质包括自己的风格呢，更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化。我们看这种左右的抡摆，伊萨似乎就是自己以这个腰为轴，左右再用自己的上肢和下肢进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战士。
1: 今天他们打的是73公斤呢，一般伊萨打的是70公斤。
2: 七十。
1: 哇，一龙又来了，一龙又来了。
2: 狗踢，这也是一龙招牌性的
1: 抓了两次。
2: 那我们看到场边的教练呢，一龙这方面的教练也是我们的赵志杰，也是大东翔的总教头。
1: 这个还好，一龙啊，这后脑蛮强的。
2: 没错，伊萨的变线踢一定要小心。伊萨是以这个西法为原点的这种进攻呢，你是很难判断他的腿是从哪个方向扫过来的。Round
1: two， 做那个上勾拳差点打到了。
0: 好，现在呢，我们期待着第二回合的比赛的较量。
2: 伊萨刚才做了一个这个劈腿的热身动作啊。那这个会不会是自己要出高腿的情况？
1: 再次被抓到，
0: 这一下直接找到了对方的头顶。
2: 这个动作是一龙
1: 啊，又后脑打一次啊，这个是犯规的，
0: 要警告
2: 的。啊，伊拉失忆，伊萨失忆，一龙刚才背身了，所以我进攻了。
1: 其实这是故意的，
2: 没错，
1: 他已经看到了。好，一龙也跟这个伊萨对轰。一龙的小碎步其实蛮有意思的，小碎步上前来做一个铲球的动作。
2: 一拳两腿，刚才一龙还了一个转身的边拳。
1: 什么事情？
3: 什么事情。
2: 一龙以为自己这个被打破了，
1: 对，他们两个忽然有点
0: 突然愣了一下，
1: 对，两个突然愣了一下，
2: 一龙直接突过来，这也是自己比较有经验的表现。一般当自己处于事态上的或者态势上的劣势的时候，如果往后退，
1: 那一龙本来要做一个跳膝，但是看到伊萨跑掉了。
2: 伊萨现在整个的态势是这种很有弹性，但是一龙这种主动求战的意识也会给裁判一个不错的印象分。
0: 是，而且呢，整个这个打法呢，一直在往前逼迫、逼迫的这样一个方式。
2: 实际上，这样对伊萨来说反而并不舒服，因为伊萨更擅长这种中距离甚至中远距离的进攻。
1: 哎呀，小心
2: 摆拳！
1: 因为刚刚这个一龙接腿完的攻击啊，被我们的伊萨给化解掉了。
2: 对，而且伊萨这个摆拳看起来很恐怖的。
1: 对，非常的重，
2: 全身都抡过去。
1: 对，还有这个我们一龙的下巴够硬。但是呢，伊萨会用上勾拳来对付翼龙的，因为翼龙的头太低了，还有膝上头，
2: 好的，
1: 他蹬到了肩膀，
0: 快
1: 点，快点，快！
0: 好，接腿，
1: 哎，漂亮，翼龙漂亮，
0: 好，往前破界。
2: 这样的，翼龙的战术是对的，伊萨的最重要的杀手锏就是自己的这个两侧的扫踢。
1: 好，翼龙又要向前冲了。
0: 其实我们在看现在一龙的打法，人家说的非常的简单明了。
2: 从我的角度上看，一龙的左眼眉弓好像有一点点肿，
1: 但是应该不打紧，
0: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2: 哦，扫踢，冲拳，
1: 哎，大家看到伊萨的眉弓，
0: 应该双方那种对轰式的打法，
2: 内围性的白刃战。
0: 对，
2: 实际上作为如果当我们的战术体系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白刃战也许是唯一的最好的方式。
0: 如果说双方都放弃这种狡猾的方式，我们来硬拼一拼硬实力、啊、
2: 这个时候战术就没有意义了。
1: 哎，让老贝欧有个顶屁股吗？啊，这个伊萨收腿了。
2: 看翼龙的左侧的内侧的跟鼻梁相关的地方已经肿起来了，
1: 肿，肿得非常明显。
0: 现在正在进行治疗。记住了。我冲来的是。我们来看这回合的慢镜头的冲撞。
1: 没有接到，太可惜了。

0: 啊，双方非常友好啊。
1: 那现在大家给一龙的意见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2: 对方，
1: 对方，啊，一龙上场。
2: 我们看双方的这个战局的距离都是非常。
1: 哎，
2: 为什么？
0: 有什么样的情况？
1: 扣的，
2: 认为伊萨进行了过多的搂抱，
1: 是后来是一龙抱着伊萨。
2: 但是这样的话，对整个战局就会有一个
0: 影响了。
2: 对对对。
1: 好，踢不倒，但是呢，再补一拳，一个膝撞。
2: 刚才那个膝撞非常的危险。
0: 好，裁判又是把两个人分开了。应该说这一回合依然是重复着刚才这个白刃战的
2: 伊萨如果在中距离甚至中远距离都有绝对的优势，一龙只有在中近距离才会有比较好的方式在进攻。所以一龙我们看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我把距离拉进来，
0: 对，扑进去贴上来，然后呢近距离进行这样的白刃战。
1: 比赛里面非常激烈，一龙刚的膝法从肋骨擦过去了，差一点点。
2: 一龙的那个肿胀还是很明显的，会不会影响到左侧的视力？
1: 太好了，哎呦，这是坐下去坐到肩膀了，脱臼了，这是一个意外。哦，对，
0: 我们来看
2: 这个的话，
1: 脱臼了，脱臼了。哦，啊，这个一龙不是故意的，
0: 这个确实是
1: 被伊萨绊倒了，
0: 脚下一滑。
1: 对对对，直接坐到了伊萨的肩膀上面。
0: 因为这个可能从电视画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是那个右边的肩膀。
0: 对，但其实这一下的这个

0: 连体重加上这个重力的，还是冲击力非常大的。
1: 左侧的这个肩膀已经出现了问题。
0: 是，再来看
2: 坐上去的那个地方，
1: 再
0: 来看一下，接
1: 了一下，
2: 了了之后再绊倒了岳翼龙，
0: 然后这一下哦，
2: 想往前走啊，那就一屁股坐下去。
0: 哦，其实看到应该已经是，
1: 即使是这样，
0: 右侧的，
1: 来看一下吧。这场比赛我们不希望以任何插曲的形式来结束，
0: 本身非常期待的一场精彩的实力的对决。
2: 对。这个
0: 来看看伊萨是不是能够恢复？
1: 对，拉伤了以后，我们看伊萨怎么处理。
2: 那伊萨好像只剩一只手可以打了，他可能决定不用右手了。好，比赛继续。
0: 好，现在双方重新投入到比赛当中。那伊萨哦，现在采取的是腿。
2: 哦，伊萨还有腿可以用，
1: 这个腿。
2: 那个翼龙小心，不要再踩到人家了。
1: 翼龙的低位扫勾踢呢，是自己比较有特色啊、
0: 哦，
1: 双跳膝。
3: 注意点，手心点，好，小心点。
1: 好，转
0: 身。伊萨在从刚才之后呢，
2: 觉得这是二次发力，没有伊萨觉得这个摔法。哇！现在双方一拼了。
1: 翼龙就不给伊萨有这个扫踢的机会啊。
0: 对。
2: 那其实翼龙的铲人的一个做法也伤过他自己的脚趾头，
1: 没错，
2: 比较危险的一个动作。
1: 目前伊萨在整个态势上不太占优，因为自己有一只手臂受伤，
2: 对，又被扣了一分，
1: 又扣了一点。
2: 但是他能顽强苦战了、啊。
3: 手在高举。
2: 激烈的缠斗，
0: 然后现在看比赛真是进行的非常的激烈
2: 啊！翼龙趁机会再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体力，
0: 这样也是一种调整的方式。
3: 手不要掉，
2: 防守，裤子，
0: 好、啊，今天是
2: 下去，下半拉裤
0: 子出了小状况啊！
2: 哇，再次
0: 这一下，
2: 踢到后腿，踢到后腿，
0: 哦，又有一次意外哦！
1: 啊，翼龙的膝盖压在了脸上，
0: 顶到了。
2: 最可怜的就是伊萨了，真的是好无辜啊！
0: 伊萨今天
2: 好无辜，
0: 用我们这俗话好像有点
2: 流年不利，流年不利，真的是。
0: 一会儿查一查伊萨今年是不是本命年？今年
2: 对，今年最背了。
1: 这场比赛以各种的小插曲结束了，
0: 小插曲。其实我们倒并不希望看到这么多的影响比赛走势的插曲。
1: 我们看到翼龙的肋下和这个额头中间的位置，
2: 对，也是苦战，
1: 都肿起来了。那这场比赛，翼龙真的是尽力了，伊萨也是在努力的进攻。
4: 这场比赛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出来，伊萨呢不是很走运。首先被翼龙的臀部坐了一下，然后在比赛快结束了又被翼龙的膝盖砸了一下。那么所有看视频的观众都看得出来，这两个动作绝对不是有意为之啊，是当时在双方这个体位情况下不得已所做出的一个动作。看，就这一下，就这一下，这应该不是翼龙习练的新式的功夫。
5: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翼龙。
4: 获胜方式，翼龙。
0: 安德烈·古拉宾对阵谢雷的比赛啊，应该说刚才在那轮比赛当中呢，这个古拉宾啊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啊，不知道在这一场对阵谢雷的比赛当中呢，会不会啊？这个在体能上有一些吃亏啊，
1: 而且眼角还被开了。
2: 对，因为他体力我不担心，我最担心是眼角。
1: 对，没错。
2: 刚刚对上那个日本选手的接腿摔啊，对到了古拉宾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容易摔了。
1: 哎，没错，谢雷上来抢攻了。
2: 果然，谢雷前手刺拳啊，就瞄准了这个
1: 平攻
2: 古拉宾的额头啊，
0: 直接就对
1: 上。古拉宾近身点击，
2: 小心。这个顶击非常的凶狠，
0: 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1: 后直前摆，
0: 古拉宾呢在这个休息室啊，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啊，有一种这个刮骨疗毒的这个气质啊，
1: 没错，
0: 也看到他非常刚毅的一面啊。
2: 这古拉宾刚才那个后低嗓非常的沉重啊。
1: 沉重。我们谢雷看前手的平勾，
0: 好，
1: 谢雷一个涮摔，
2: 又一次成功啊，
0: 动作非常敏捷。

0: 大斌的这个右眼角上面的这个伤口啊，口直，
1: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0: 如果经过重击的话，一定会被打
2: 开。
0: 那如果达到一个没有办法继续比赛的程度，
2: 哎呀，糟糕糟糕，哎呀，最担心就是这个。
0: 但是我们都知道谢雷的左眼的这个眉弓下面也是刚才在跟日本鸟打的时候开了一个口子。
2: 这个他们的教练还要再尝试努力一下，看能不能。
0: 希望这场比赛不要因为这个伤口来终结。
2: 是的，最担心这个问题。
1: 谢雷刚才的这个战术运用还是非常聪明的。
2: 阿斌决心要打，拼命回到。
1: 阿斌还是决定要打，
2: 不肯走。
0: 我们要治疗啊，
1: 还是需要治疗哈。
2: 因为他很急的，他急，
1: 我们还是要有
2: 这个医生啊，万一叫我下台怎么办？
1: 好，重新的治疗，
0: 现在一心一意要赢得这场比赛，
2: 他要速战速决，
1: 能看出来。
2: 好，小心
0: 谢雷要抱摔。谢雷这样就出了二次发力，我们马涛老师也对他进行警告。
1: 谢雷的这个
0: 不遗余力的扫踢了，开始
1: 目的性非常的强。
0: 古拉宾现在基本上不考虑体能或者战略的问题了，只要想拿下这场比赛。
2: 对，
0: 但是这样的话，对于刚才轻松拿下比赛的邱建良来说，实际上是个好事。
1: 是，
0: 两位选手
2: 现在要跟时间赛跑。
0: 两位选手不管谁的体能消耗的大，如果消耗不大，那你就没有办法拼下来这个过硬的对手。如果消耗大呢，对任何一个人，
1: 还有一场
0: 比赛，对邱建良都是好事。
2: 那谢雷知道了。谢雷也是一个接腿判断错误，
1: 好，有会做
2: 那个缠斗的时候小心，不要别小心自己的伤口哦。
3: 现
2: 在真的是非常紧张
1: 哦，来干打。古拉宾的伤口好像还又一次崩开了，
0: 但是这样的伤口对于古拉宾来说，他应该不想忌惮这样的事情。
1: 对
2: 对，
0: 但是如果经过多次的打击的话，古拉宾的伤口如果再次加剧的话，非常有可能被场医叫停。
1: 是，因为毕竟从这个安全和保护运动员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还是要这个稳妥一些。
0: 两个人的眼角各自开了一个口，古拉宾要危险一点。嗯，
2: 对，古拉宾要危险。
1: 看到这个血迹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反而在这种时刻，
2: 挡到了谢雷。第二次的袭击。要注意一下，这个古拉宾呢，一脚踢到了谢雷的后颈，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时间快到了，
1: 好，还有十秒这一局。
2: 古拉宾做了一个动作，哦，最后一个带摔，
1: 好，第一回合结束。
0: 古拉宾的伤口也再次染血啊，那我们看一下古拉宾的。伤势
1: 是我们看到这个医护人员再次来到这个绳脚的位置，为古拉宾来进行治理。哦，看看这一局的慢动作。
2: 这战况非常激烈，谢雷的拳打穿了古拉宾。

0: 本次比赛竞赛用品由武龙体育独家赞助，感谢武龙体育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1: 这样一场比赛，古拉宾应该是破釜沉舟了。
2: 对，
3: 对，
1: 在战略上，实际上古拉宾的体能，包括面对的硬仗，以及自己的伤势，在各个方面都会被自己可能会夺得冠军的这条结果上减分。
3: 是的，不过他们是非常强悍的，我们的教练都是特种部队的军官了。
1: 我们都很喜欢古拉宾这样的选手，但我们的谢雷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谢雷在左眼角上面跟有古拉宾同样的这个伤势。
3: 对。虽然谢雷刚刚跟日本选手打的不是那么强势，但是现在面对子弹古拉宾，
1: 古拉宾现在这个
3: 强大的攻击力，
1: 全身开嗜血了，这个整个的状态，我们看谢雷的眼角也开了，
4: 也是有这样的伤的情况
1: 了。
3: 然后谢雷这个脸上的血不知道是谁的，好像是古拉宾的血啊。
4: 现在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我们真的能看出来这个比赛的激烈的程度，
1: 是，
4: 而且呢，这样的比赛也真的非常考验。

0: 练两个运动员的他们的这个意志品质，
1: 相对来说，谢雷打伤了以后呢，选择的是以灵动的方式跟古拉宾进行周旋，而古拉宾的选择就是我跟你拼了，
2: 对，我跟你拼的，就是。

0: 也将要出场了。
1: 没错没错、嗯、这个在我们奠定我们武林风整个基调，甚至在这个我们武林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选手，就是王洪祥、嗯、
0: 是包括之后
1: 马上我们的王洪祥就会在这场比赛之后出现。
0: 对，后面还有方便啊，这个
2: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今天晚上别睡了、
1: 嗯、对，刚才古拉宾的这个后手啊一直在打谢雷的那个伤口，谢雷的前手一直在打古拉宾的那个伤口，
2: 哎，对，互相接伤疤，
1: 两个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不死不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两个人基本上已经没有退路了，不要再考虑体能或者战术了。
0: 这会儿可能更多的想不了下一场比赛，
1: 对，
0: 先看眼前这场比赛
1: 再说，
0: 先看眼前这一回合，
2: 关关难过关关过、嗯、先过这一关再说吧。谢雷转得非常漂亮，但是古拉宾的防守反击做得非常的好。
1: 古拉宾的这个曲臂防守啊，技术含量并不高，但是防御的很严密。
0: 对，动作非常的到位。
2: 如果他没有伤口的话，其实是没问题的。
0: 是，
2: 问题他现在有伤口。
1: 谢雷在找机会，哦，被古拉宾防守反击了。有一次，哦，谢雷眼神有点飘了。
2: 对。双方都用尽了全力啊，
0: 好，
2: 真的是非常的刺激。
0: 剩的时间不多了，
1: 这场比赛真的很好看。在整个的比赛中呢，我认为在技术含量上，日月跟帕坤那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是最好看的。但是如果在血性上，这场比赛是
0: 最惨烈、最精彩的。
1: 哎，两个人都把眼角开了，谢雷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2: 对，看一下慢动作回放。One two three，
1: 前后
2: 再点再点，继续点。
0: 刚才说的古拉宾的这个防守还是非常的实用的，
2: 差一点啊，差一点。

0: 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啊，谢雷上来之后气势就非常盛啊，
1: 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比赛。过去曾经发生啊，这个比如说古拉宾获胜啊，但是因为他因伤没法继续打，有发生这种情况过。嗯，
2: 我们马涛老师又开始这个警告我们选手，你不能联系。马涛老师的执法尺度还是比较严的。古拉宾现在满脸都是血啊，直接开始血了。
1: 直接往前顶，
2: 往前顶啊！低位击服。
1: 目前谢雷的火力完全不减，
0: 而且这样一场比赛让我们觉得精彩在哪儿，双方身上都带着伤
1: 当了，
0: 而且呢双方身上的战友血迹都分不清到底是自己身上的血迹还是对方身上血迹，
2: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赛前的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在血液中
1: 有点疾病啊，
2: 用的很有用的。谢雷的眼角的眉弓也是很准，
1: 哇！到了背后，小心！
2: 非常漂亮，这个动作在泰拳的技术里是非常好看的一种技术。
1: 它可以衔接到其他的关节技都
2: 不
1: 行。就要注意一下抢到了背后的位置。
2: 吴冠希后手顶膝，
1: 抢到背后的位置。
2: 在泰拳里的这种内围的脚力和这种缠斗技术实际上是非常博大的，
1: 对，而且它不是用双手来箍紧，
2: 没错，
1: 就可以避免裁判的干扰。目前谢雷开始用转身边拳，但是呢我们的古拉宾的转身边拳比较有威力，
2: 相对来说两位选手谢雷的拳打中的更多一些，
1: 对，
2: 但是古拉宾刚才的重击也不错。
1: 上场比赛啊，有这个观众说古拉宾是肘击，其实不是，他是一个用手臂的转身边拳。
0: 等一下。好，还是给了古拉宾一些情况啊。
2: 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已经没有失败者了。能站到现在能打到这个样的情况，两位选手都是这个我们值得尊敬的勇士。
1: 没错，
0: 今天我们就说了，在上海滩这样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啊，注定要有英雄来续写关于他们的传奇，关于他们的传说。今天其实我觉得两位选手真的让我们觉得他们值得续写属于自己的英雄的传说。
2: 那我们在五言五两位选手对整个赛事的

0: 心态和意志力的这种运用，已经可以称之为一个不错的顶尖好手。
1: 好，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将近12点了，所有熬夜的观众，我觉得真的值得啊，真的非常值，期待着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
2: 也非常谢谢这些观众朋友陪我们到这么晚，我们好戏还在后头。
0: 没错。
1: 是真的好期待，后头将要登场的是我们的中华英雄王洪翔啊，相信呢各位也一定非常期待。
2: 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
0: 比赛真的是不错。
2: 如果这场要加时的话，这古拉比也没办法打了。
0: 这样的一种情况，不管结果怎么样，两位选手给我们演绎的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了。
2: 对，要给他们好大幅度的一个击腹。啊！谢雷发出了怒吼，让古拉宾知道啊，他也不是软的。
0: 哎，没错，在整个的这个嗜血开启的全规模三回合啊，

0: 现在双方等待了比赛的结果。
1: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hard-hitting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1 has it 27-30, Judge 2 sees it 27-30, and Judge 3 has it 27-30.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Andre the Bullet Kulevin.
1: 比赛结果，蓝方胜。
0: 乔治啊，他的身世也是有点坎坷啊。他跟着老爸坐在卡车的后面，躲在那边偷渡到意大利。
3: 没错、啊，
0: 到了意大利呢，他流落街头，没有地方去，要去拳馆练拳了、啊。人家觉得他个小，不收他。
3: 这样子，好，就我们开始上来的抢攻。乔治是一个打防反为主的选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位选手。在自己这个近乎于本能的这种防御和反击的这个力量上呢，让很多高手都特别无奈，因为很多时候他只是下意识的在防守或者在躲闪的时候呢，就能破掉你布局了半天的一个进攻。
0: 他距离感控制得非常好，而且他的侧闪是他的一个防守的武器。
4: 另一方面呢，这个选手有着过人的天赋。对于这个自己的整个这个职业生涯的规划呀，应该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巧合，有的时候真是我们俗称老天爷赏饭吃。
3: 哎，没错。
4: 而且两名选手啊，这个有着将近十岁的年龄差距，相互开始94年啊，这个佩德西奥的是85年的。
3: 没错。哦，两拳。乔治刚才有一点点停顿。
0: 乔治虽然是一个控制型的选手，但是他 KO 率啊，
3: 非常高。就是属于打得稳扎稳打的选手。
0: 然后他的弟弟啊是阿门，阿门也蛮厉害的，差他一点点，但是呢，差他一点点就已经打败过我们的胡斯啊，
3: 没错，打过了胡斯。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死神方便的比赛，可以说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这个马上的这个我们很重要的几场比赛呢，都会在这一段时间段内出现。
0: 对，那乔治啊，唯一被 KO 过就是对上的黑安迪。哎，黑安迪用这个比较 dirty passing 啊，就比较脏、比较暴力打法去对付这个乔治。
3: 哦，就不开。乔治一般来说在前面开场的时候呢，会保持一个比较冷静或者比较被动的一个姿态。
0: 好、哦，哇，这个乔不开，好，乔不开啊，他说他这一场要多用冷招来对付。
4: 刚才很敏感的
0: 乔治
4: 抓住了这个黑头像，
3: 哦，直接后手拳。前摆，几次的这样的进攻以后，对乔治的这个整个的气势也有所压迫了啊。
0: 对，那黑安迪曾经对乔治做过一些评语，就是说他只是眼睛比较尖，比较会找缝去钻，他不算在打拳了。
3: 对，
0: 那当然就是黑安迪自己的看法，因为黑安迪实在太强了，太暴力了。
5: 来，又袭啊，又袭啊！
0: 那目前我们的交不开，他的攻击力其实当然没有跟这个黑安迪一样强了，不过他的一些冷招和他的斗志也都非常的高昂，
3: 至少在目前我们看到跟乔治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0: 并不大
3: 啊，而且甚至我觉得交不开还有一点点的优势。
0: 其实去年啊，交不开已经受伤了半年了，他到了这个上

0: 个月才复出的，
1: 腰膝的损伤
0: 是的，在训练的时候受伤，非常的冤枉。
2: 现在我们看这场边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状况、啊，
1: 张开的腿应该是痉挛了。嗯、
0: 对，之前有一次对上安迪萨尔也是因为坐下来脚就发生了问题、啊。
1: 对，说明在力量双方在对攻的时候太过于紧张了，这样一松弛下来，马上进行了肌肉痉挛。
0: 是，他在自己打下去的，
2: 他看到自己在调整啊。但是从规则上来讲啊，这个助理这会儿不能在擂台上。
1: 的确是，这个时候任何的
2: 培训啊，
1: 对于选手的情况的掌握，必须由场医来决定。
2: 对。我们也能理解这样的比赛当然是不想放弃的，而现在裁判呢也在
3: OK
2: 好的、
0: 好像应该还是没办法打、
1: 并没有太好，
0: 对，应该是没办法的。
2: 哦，现在
0: 可能这场比赛完叫不开又要继续养伤了。
1: 这样的肌肉痉挛实际上会对整个的发力包括移动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对，其实
0: 根本没办法移动啊、
2: 对，在走路上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0: 那好不容易第一回合啊，焦富凯已经打乱了乔治的阵脚，但是呢，乔治现在应该已经觉得胸有成竹了，
2: 觉得胜利的天平好像已经有一些倾斜、
1: 乔治这场比赛在第一回合的表现还是比较保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
0: 而且有点乱。
1: 乔治的顶膝也是非常的危险，一定要小心。
0: 小心他左膝啊，这个乔治的左膝是非常厉害的。
1: 焦富凯一直时不时的在弹弹自己的这个左腿，
0: 非常的痛，
1: 还是
0: 他不动，他脚
1: 还是影响了整个的
2: 举重的时候发力还是用不上的。
0: 他现在没办法站了、
2: 对，现在
0: 他
2: 人家
0: 靠在绳圈上，他没办法站了。然后小心乔治的左腿跟左膝。
1: 乔治如果进了身以后的连击也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而且他会跑到你的侧面，
1: 从侧面进行手术刀一般的切割，
0: 这在你视觉跟攻击的盲点。好，有精神，哎呦，摔，你就是看他在撑。现在乔治不放过焦富凯，
1: 不让从绳脚里出来。哎呀，
0: 焦富凯啊，真的是身心的煎熬，因为脚非常的痛，然后又拿不出办法。
1: 这个左腿啊，一直在
0: 对在跛，
2: 在后面
0: 在抖，
2: 而且在一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1: 看来是肌腱产生了比较大程度上的痉挛，这个已经影响到整个的机能了，
0: 应该是受伤了。
2: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能理解这个时候焦富凯的坚持啊，应该说完全是在顶底在坚持。这样的比赛当然是不想放弃，但是我觉得
0: 就算用拳呢、其实也会牵动到他的
1: 伤处。当然的，整个的全身的肌肉都在用。
0: 即将结束，待会第二回合的休息时间呢、焦富凯会更难熬，因为一冷下来之后脚会非常的痛。
2: 是，所以这个调整呢，对他是非常重要的。
0: 这几乎没办法调整了，他坐下来就站不起来了。
2: 对，
0: 所以他
1: 这个时候
0: 待会他不会坐，
1: 站着。
0: 对
1: 对
0: 对。
2: 现在还在
0: 不断踢腿。
2: 是。
1: 现在比较，如果利用我们武林风的规则来看，焦富凯完全可以举手示意说我的腿失去知觉，或者让场医上来纠结。
0: 这二膝撞，这次是右膝啊，左膝呢？
2: 好像是右膝。
0: 回到中立角。
2: 好，哎呀，看起来非常痛苦啊。
0: 对，
1: 这场比赛对于焦富凯来说是非常难熬。
0: 如果是岔气的话，撑一下应该可以起来。
2: 因为我们在现场其实近距离能够听到啊，这个焦富凯这个声音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其实我们也知道，如果说这个对于这样一个演员来说，不是极度痛苦，也不会发出这样的这个让我们觉得特别难受的这样心疼的一个声音。
0: 对，因为这个在这托尼位置还没强毒，所以乔治的他的角落的团队有点意见。
2: 好，比赛继续。
0: 好，比赛继续。啊，最后十秒。哇，睁不开，其实还在痛啊，脚痛，肚子也痛。
1: 这时候
0: 手拿高，手拿高。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und. Your winner by TKO in the blue corner, Giorgio Petrosian.
4: 比赛结果，南方胜。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院子上呢？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11: 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1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8: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19: 这个病人是 HIV。
2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2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大雪当场，恁姐演的咋样？哎呦，漂亮！外腰不都点赞，全世界都行。哎呦，别喷呐！人家那节目一点都不罕见，我演的节目都是举世罕见。哎呀，想听都不好听过了。唱一段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调曲子。哎嘿，人家那节目你肯定不会。
1: 演啥节目呀？
0: 你瞅，
1: 跟哪里啊？
0: 跟这，
1: 跟哪里啊？
0: 跟这呀。
1: 哎呀，

0: 起嘞，我个心肝宝贝，弄得我入冬入冬。
1: 谢母亲，你还告诉了。

0: 着了，着脏了。你这一天走的都多贵呢，
1: 衣裳怪好看的。
0: 妈，你光衣裳好看了，为啥这么多人欣赏恁姐你呢？
1: 我没仔细看他们。
0: 啥没仔细看我呀？你看你说的，主要恁姐呀，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恁姐有内涵。
1: 内涵你得赶紧治，手脚冰凉。
0: 内涵，
1: 汗气老大。
0: 内涵就是有文化的意思。
1: 有文化，
0: 哎，就是恁姐知道的字儿多，教好的事儿多，对不对？知道的事儿多。
1: 哎呦，就你还认识字儿多了？
0: 哎，
1: 你认识几个字儿？我随便说个字儿，你都不认识。
0: 那恁姐不信？
1: 不信？我说你听听。
0: 嗯，可以。
1: 啪刷，起钩起钩起钩，啪啪啪啪，猜吧。
0: 啊。鞭炮？
1: 啥鞭炮啊？
0: 哎，
1: 啊，鞭炮我会给你飞针打劲，搁这接钩接钩。
0: 你不是通通通啪啪的不是？
1: 我这是为啥的为字儿？
0: 为啥的为字儿？啪啪啪！
1: 哎，你看我写给你看看
0: 啊。哎，等等等，
1: 咱讲理
0: 啊。
1: 啪，一点儿；唰，是一撇；起钩起钩起钩，啪啪啪啪，四点儿。
0: 哦，
1: 没想到
0: 啊！你说这你这还是繁体字儿呀？
1: 有文化。
0: 那要是删了，恁姐也给你说说字儿。
1: 你还会说字儿嘞？我都不相信你会说字儿。
0: 听着，啪刷起钩咚。
1: 你这方儿踢脚嘞？
0: 拉倒吧，我这也是喂。
1: 你写给我看看。
0: 啪一点儿，啪一点儿，起钩咚一点儿。
1: 我你说简体字儿，你说？那我换招了，这一回我用形体给你比个字，你瞅。你瞅我这啥字儿？
0: 中国的中。
1: 要恁简单，我会叫你猜。再想想，这啥？
0: 那不是中国的中，那是啥字？
1: 申请的申字。
0: 错。
1: 你咋错错呀？错。
0: 你别唬我啊！这申请的申字中间有一字儿。
1: 我这里头有个裤腰带呀。
0: 哦，里头的裤腰带也算。
1: 我有一半，你能不算？
0: 哎呀，好。那你要说这，恁姐也给你比划个字。
1: 你还用身段比字？
0: 啥这是啥？
1: 王强点名这
0: 是。字
1: 儿。字儿。这，毛巾的巾字嘛，毛巾。
0: 错。
1: 你这啥字？
0: 我这是吊车的吊。
1: 胡说八道！你这吊字上面还有个口哎。
0: 恁姐有嘴，吊。
1: 你嘴都算？
0: 哎，你那裤腰带都算，恁姐那嘴不算。
1: 别说，你还怪能的。我跟你说啊，自古以来这文字啊，都是打象形上一点一点演变过来的，都是比划出来的。
0: 瞎说吧！
1: 啥瞎说呀？你瞅瞅下边这个节目，你都明白了。你长学问吧你？
0: 搁哪儿的？
1: 搁那儿的嘛？就还搁那儿的。
0: 哦。
1: 就李元春那会儿嘛。
0: 哦。
2: 大家好，欢迎您走入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以文字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看到的这些字呢，我们知道它是甲骨文，那么最早呢是在安阳殷墟被发现的。那目前呀，咱们中国发现的甲骨片有150,000片，90%都来自于安阳殷墟。那么究竟这样的字长什么样子呢？我们这边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那首先我们说象形文字呢，它属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们看到什么样的形态将其描述下来，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所以为什么河南的简称叫玉呢？最早的古意就是一个人手拉大象的样子了。
3: 哦，学到了学到了。
2: 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象形文字，不知道各位老师想不想把3000年

0: 前的这些象形文字带回家呢？
1: 啊，可以带回家吗？
0: 当然了。那么接下来呢，就通过雕版印刷让大家把字带回家。大家呢，这个蘸取适量的墨汁，用我们的这个棕刷，黑色的进行刷墨，橘色呢是刷印章的部分，涂到突出的位置。
1: 我们就一起涂这个兔子吧。
2: 好的，
3: 好。
4: 一年小白兔。
1: 兔。

0: 把玉兔东升，
1: 见证奇迹。
2: 中国自

0: 其中的奥妙，听我给你说分明。
1: 那您讲讲我听听。
2: 走。
0: 绕回廊到灯旁，你听我把字等。

0: 管几抓很形象，
1: 你就是管相。
0: 老虎威猛百兽王，张开嘴巴吼山岗，这是牛那是羊，双出双归情一场。
1: 那我在看着都一样，
0: 也不一样。你看这儿，
2: 真是早上慢慢想，闻着我想想慢慢养。
1: 哎呀，真形象啊！我懂了，
0: 懂了，你说说。
1: 不用说，不用讲，这是小狗，不是狼。
0: 嗨，不是狗，也不是狼，是头猪，长得独眼又强壮。
1: 哦，是头小金猪。
0: 哎呀，你记住，这是狗，狗尾翘起气势。

0: 一曲绕群山，精神动天下。我们来到这里呢，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红旗渠，学习红旗渠精神。那么这个展厅向我们还原了当年林县人在悬崖峭壁上作业的场景，像这样的场景在我们红旗渠工地上到处可见。在当年除险队长任阳成他除险的时候，没发现山顶上落下有拳头大小这么一个石块，就迎面砸在了他的嘴部，当时三颗牙齿就横在了嘴里，他讲不出话。他继续工作了6个小时，等人从崖壁上下来的时候，脸已经肿得看不到眼睛了。所以大家都说除险队长任阳成阎王殿里报了名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1: 是有种信仰，就是
2: 信仰，是信仰，
1: 信仰的力量很强大，你看看。
3: 庆幸咱们生活的是这个时代。
0: 是在红旗渠精神当中有一条叫艰苦创业，就是处处都能体现出我们在那个物资极端短缺的年代下，老百姓是如何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艰苦作业的。
4: 哦，就是他们终于学会了打铅，可以抡起来虎虎生风的时候，真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火红的年代。
5: 哎呀，
6: 出多少汗水呀？
1: 震得慌吗？
4: 震。
1: 震得慌
7: 上，这么一小块石头都已经很费劲了，你想这么多石头啊，
8: 拿家庭上
9: 这么老的
1: 厉害。
0: 1965年的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也是树立在太行山上的一面旗帜。
1: 那个激情涌动的时候，你这个嗓子眼里就想唱"红旗渠水，震天响"。

心中。

0: 只喊了得，将弃婴推出。
1: 驸马
2: 万岁！
1: 驸马万岁！
0: 臣。
3: 参见万岁。
0: 长孙后平身，
3: 谢万岁。万岁，亲迎犯法，理当斩首。以臣妾看来，只可以赦，不可以斩。
0: 哦，这为何只可以赦，不可以斩呢？
3: 王。

落妆，不喜欢。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呀？我拔。
0: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废虎队。
1: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0: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1: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

0: 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1: 。
2: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0: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1: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0: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1: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0: 哎，行行行行。
3: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0: 你是谁？
3: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0: 是你，哎，
3: 二爷，小心走火。
0: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3: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0: 你想干什么？
3: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0: 随便。
4: 小二。
1: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4: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1: 是。
5: 啊，您慢走。哎，请多包涵。
0: 好了。哎，
5: 好。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6: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5: 哎，这您喝，您喝。
3: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0: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3: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0: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3: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0: 哎，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3: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0: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3: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0: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3: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0: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果然有些胆识。
1: 谭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
0: 皇帝，你得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2: 哼，碰上的。
0: 八嘎！你得不说实话的。
3: 太君，太君，慢，慢慢。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我这想着
0: 啊。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3: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4: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张彪，
5: 哎，
4: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5: 是，老爷，
4: 请吧。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

0: 别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进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2: 什么叫汉奸啊？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3: 我
4: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2: 儿媳啊，你说吧。
3: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黄二喜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
5: 啊，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3: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5: 好。
3: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6: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7: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啊。
6: 哦，好好，
8: 就就
0: 来披上。
7: 妈，
5: 坏了，
0: 怎么了？
5: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0: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5: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9: 好嘞。
0: 哎呦，你别去了。
5: 没事，
0: 你回来呀。你
5: 我马上就回来。
0: 你早点回来啊。
5: 哎，
10: 海牙公。
11: 张兰，走吧。

0: 当然，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0: 太监。太监，
1: 你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小心。

0: 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哦，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2: 太君，
0: 啊，王二，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0: 这个我不大清楚，花儿，你不要再对刘洪豹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 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 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很呐。那刘洪呢？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是吗？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
0: 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1: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我倒是没见过。
0: 哦，好像是在苗庄。他叫什么名字？
1: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2: 有戏，方林嫂。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不可以。哎，刘洪
2: 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
1: 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笑>宋卫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2: 嗯，对女人，你不懂。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3: 哦，哎。方林嫂，
2: 啊，
3: 来，把这个拿上，
2: 哦，
3: 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2: 啊，
3: 哎，哎。

0: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1: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
2: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1: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0: 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

0: 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哎，
1: 对，
2: 一定报仇！
0: 张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3: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3: 咱们打吧！
1: 林中什么？
4: 在，
1: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4: 好，
3: 走走走！
1: 龙汉，通知彭亮，集合队伍。
0: 好，
1: 王强，跟我走。

鬼子包围了，我的郝政委、申茂同志急着了。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辉，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
3: 老胡，
2: 船来了。

0: 我们这次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大队长。
2: 好，
3: 谢谢大队长。
2: 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出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0: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3: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2: 好。
0: 亮子哥，
2: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亮子哥，大队长，你咋来了？
0: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
2: 哎，是啊，但你不完全是。
0: 这是啥话？
2: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啥都知道。
0: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2: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0: 哎呦，你要干什么？

0: 你说不说啊？
1: 放开！
0: 你说不说啊？
1: 哎，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0: 哎，
1: 老实在家待着啊。
0: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俊斋的人头拿下来，是不为人。

红星，你也想子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要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你就是紫玉的姐姐。你是谁啊？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1: 找高静斋报仇。
0: 侯信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因为他杀了紫玉姐和我哥。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胡欣姐，紫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1: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紫玉姐过生日？
0: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紫玉过世？对。 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2: 张彪，刘子，你怕不是？

0: 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把枪放下。
1: 拿来吧你。
0: 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1: 走。
2: 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
0: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3: 走。
0: 走。
2: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
4: 是啊，
2: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4: 那是。哎呀，
2: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5: 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5: 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5: 是啊，
6: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2: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6: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5: 去。
6: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2: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6: 哎，
5: 六子哥，
2: 嗯，
5: 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
2: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先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5: 好，那你小心点。
2: 你放心吧。哎，啊，
7: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8: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7: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9: 队长，饭送来了
7: 啊，让他进来。
9: 哎，进来。
7: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给我打。
9: 是。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8: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9: 哎，不能不能。哼。
7: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9: 是，
7: 快去呀！
9: 快走。
6: 谁？
10: 是我，六子哥。
2: 兰陵妹妹，
6: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2: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
6: 哎，
2: 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6: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2: 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6: 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2: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

0: 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1: 哎哎哎哎哎，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0: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2: 老爷，您回来了。
3: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出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2: 那夫人呢？
3: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2: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3: 不想要命了，这是。
4: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啦，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
1: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 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1: 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景斋，我什么都知道了。 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0: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1: 高静斋。 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0: 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

0: 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哎哎，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的。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哎，

0: 二爷，给您的肉，还没轮到你们吧？这是我孝敬二爷的，算你聪明。哎，拿着。二爷，您慢走啊。
1: 老板，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2: 怎么，就这点啊？
1: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2: 去你的！
1: 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不准，明天准备。
2: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给我砸！
1: 二爷，
2: 走！
1: 二爷。
3: 二爷，二爷，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求求您了，求求！啊！出啥事了？
1: 不知道，走。
4: 亮子，
5: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4: 你注意安全。
3: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3: 是。

0: 好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
1: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0: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红杏，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快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
2: 快
3: 救火！
2: 快救火呀！
3: 快
2: 救火！
3: 快
2: 救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燕多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夺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回来了，
1: 小心！
3: 哎呀，政委
4: ，
5: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6: 太好了，
5: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3: 是，
1: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5: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

0: 对呀、
1: 啊，
2: 谁
0: 呀、啊？
2: 谁
0: 呀、
2: 啊？
3: 谁伺候啊？你当然是白灵了。
4: 真的是白灵、啊。嗯，
5: 过来。
6: 哎，你干啥？
3: 你要干啥？不许听。干嘛？
4: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3: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啊，
7: 政委，
3: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
8: 最近呢、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够了。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嘿，下去。嘿，宋卫军。
1: 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敢尊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依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卫军，请赐教。
1: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 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 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哼，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0: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1: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2: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3: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1: 我看这事儿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0: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2: 说得对，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0: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2: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0: 对，
2: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4: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5: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4: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5: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4: 什么？哼，宋伟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5: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4: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5: 那能谈得成吗？
4: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5: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4: 宋伟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5: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0: 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1: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啊，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2: 谢谢。
3: 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红哥，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握着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上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1: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
2: 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3: やつらも要求二つあるよ。
2: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第二，你们的宣抚队
1: 我们可以不答应，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微山湖，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4: 两个消息的话，いけませんよ。
1: 嗯嗯，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よ。わかるか？はい。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
0: 那是大太君的事情，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2: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0: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躲一边去！
5: 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砍他！
6: 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呀，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冷
7: 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5: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让点事儿，你给我少管！
6: 你给！哎，你拿了你，你过来！
7: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2: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洪啊，冈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被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这
1: 快，哎，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1: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3: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1: 谈判？
3: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4: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5: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6: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5: 两条线？
6: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5: 明白。
7: 政委，大队长，
6: 朱保长，啥事儿？
7: 敌人又下帖子了。
3: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
4: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3: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阁下是想考我啊？
3: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4: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3: 哦，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

0: 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万。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嗯，
1: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3: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4: 中国人了吧？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3: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3: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3: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

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刘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快起来！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撤！
2: 好，撤！
0: 快，走！
1: 阿虎，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蹄力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孔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孔桥将万无一失了。

0: 打了这事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彭亮，来，
1: 我不吃，
0: 这可是拦人手的，
1: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0: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1: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哎，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的。
2: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1: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3: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4: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4: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成功停
3: 赛，
2: 送到万
3: 事。来不及了，承蒙陈词。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两层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着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好。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干一个！
3: 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2: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再干一杯。
0: 同志们，我敬大家一杯。
5: 好好，来政委，来政委。
3: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
6: 好，
5: 来来来，
6: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7: 是好事。
3: 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6: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8: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3: 好，好，好，兰妮替我问你娘好啊。
6: 哎，谢谢大队长。
3: 大伙多喝点啊。
6: 来，
9: 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大伙一个。笑啥笑啥？啊，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啊，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10: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1: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9: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1: 我
12: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9: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1: 行，就按你说的来。
8: 来，大哥赌，
13: 干啥赌？

0: 尊敬。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2: 巧悔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

0: 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啊！
1: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2: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3: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4: 好。
3: 哎，书记，
2: 书记。
4: 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3: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4: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3: 你说的对，
4: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3: 政委，你放心吧。
4: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支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

0: 不觉得耻辱吗？
1: 嗨，
0: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长孙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哎
1: 呀，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娘，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
0: 兄弟，出啥事了？
4: 听说临城沙沟来了大批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凌晨韩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片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嗨，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通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嗨，

0: 六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1: 别急，别急啊！
0: 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3: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4: 没错。
3: 好，朱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5: 来来来，那边那边长，
0: 马上点啊！哎，哎，我，
2: 哎，哎，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6: 陆哥，忙你的去吧。
5: 哈哈哈哈哈！快点，好，来，好，那边那边这儿，电线图。

0: 哎，顺子，好嘞，看，大队副，这铁丝啊，这回打上，这边，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2: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
4: 大队副，捆紧点啊。
2: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4: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
2: 这副咋样？
4: 来，试试。
2: 大队副，
4: 大队副，
2: 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4: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2: 哎，强哥。
5: 时间这么紧，上次劫不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6: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将鬼主的东西埋埋。
5: 是，那我去了。
6: 去吧。
5: 好。周三叔，哎呀，
6: 奉他娘子的还不走啊？
5: 这不，
6: 这回去哪？
5: 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6: 来来来，快快快快！
5: 娘，行吗？
6: 俺就是死在黄角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5: 我自己能行啊。

0: 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跑一下，没事。这痛快啊！哎呦！来来来，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司令官，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贵敌人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6: 对，报仇，
7: 报仇。
1: 老洪，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8: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9: 在，
8: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0: 全体集合，
11: 全体集合，
12: 快点，
11: 快，
8: 扔着干啥？是陈明亮。
13: 是，是。
2: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啊？
8: 可以，行，走。
14: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5: 冈村队长，
2: 嘿，
15: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2: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知道吗？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
1: 是，冈村队长。

0: 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带的。我来，向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带的。不过一开，
2: 走起来，
3: 撤。

我来，我来，我来！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君らは向こうへ捜査せよ。我々は隠してる遊撃隊。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

0: 不接触低压带电梯，不靠近高压带电梯，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2: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5: 就不符合流程。
3: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6: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6: 你过气了。
7: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0: 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0: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1: 好，我得带路。走。
2: 三九代のものだ。早くどけ。
3: 哎呦，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2: 开路，开路。

0: 方林嫂，哎呀，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没有，没有。哦，嘿，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没见，没见。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没有。
1: 方林嫂，
2: 周三叔，周三叔，
0: 你是凤三娘啊？凤三娘，
2: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三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真的？那哪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2: 老胡，
0: 老胡，老胡，
2: 老胡，
0: 老胡，
3: 嫂子。
2: 方林嫂，凤山娘，别怕。哎，
3: 嫂子，
0: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哎，
2: 都撤出来了。
0: 我去警戒。
2: 哎，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0: 不行。
2: 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0: 这
2: 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0: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
2: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0: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
2: 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那好，等把你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君的，你们要当心啊！
0: 你就放心吧。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2: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
0: 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丽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哎，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哎，
2: 小波，走。啊，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疑了王。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0: 6000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1: 司令官急电，
0: 念。
1: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役。
0: 回电，我马上动身。
1: 嗨。
0: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1: 嗨。嗨。
2: 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3: 哎呀，是吧？
4: 好胆生别瞎说，
3: 听鬼的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呀、啊，多神呐、啊，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2: 说的对，
3: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2: 说的没错。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5: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6: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呀、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5: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6: 你给我住口。
5: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6: 明天你马上回国。
5: 叔叔，
7: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8: 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7: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8: 张司令，我明白了。
7: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8: 是是。
9: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5: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10: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5: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10: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5: 英子，你。

0: 打算回国了吗？
1: 哎呀，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2: 好。
1: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2: 为什么？
1: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2: 英子，
1: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2: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1: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2: 英子，英子。

0: 吃点日料，你先吃吧。
1: 卖伞了，花伞，卖伞了。
0: 慢点吃啊，别急。
2: 哟呵，这不是刘恒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
3: 关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带走！
0: 放开！
3: 走！
0: 放开我！
3: 快走！走！
0: 放开！
3: 走！
4: 哦，张队长。
2: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4: 我还能干什么？
2: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4: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2: 好，好，好，走，快走，快点，快走，
3: 快走啊你！
2: 快点，快点。

0: 小心，快走！走不动了，
1: 。
0: 慢点，娘。
2: 快走！快走，快走！
1: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
2: 嗯，
1: 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疯子，
3: 狗汉子！方林嫂，方林嫂，
0: 冯大爷，
3: 你们这是去哪儿？
0: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3: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0: 这行吗？
3: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走吧。
0: 哎，娘，走，
3: 慢点。
4: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4: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5: 请
4: 啊！
5: 好，
4: 来，请，请，
5: 好，谢谢您，
4: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请尝一尝。
5: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4: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银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5: 谢太君，谢太君，
4: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5: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4: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
5: 好。
4: 来，
5: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4: 是吗？好，好。印华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5: 老百姓啊。
4: 哦，
5: 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4: 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5: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4: 是是，
5: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怎么样？是不是？
4: 好。
5: 快点，你们几个到那边。
6: 是，
5: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6: 谁呀？
7: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6: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我
8: 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9: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 啊
8: 是真心，是真心的。
9: 带走，
1: 走啊。哎，走啊你。哎呦，
8: 走错了吧你们。
1: 走。哎哎，
10: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1: 走，走过去，看，快点。
5: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嗯，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统统枪毙。

0: 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1: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

0: 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是啊，
0: 十几年了。
1: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啊。
0: 老爷，你真是
1: 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
0: 可不呗，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再
1: 老蒙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没想到吧，
0: 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5: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

0: 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1: 嘿，成成。哎，高老爷，
0: 啊，
1: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
1: 哎，
2: 你也想捣乱？
1: 哎呦，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2: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3: 大娘，大娘，
4: 齐裁缝啊，
3: 方里嫂呢？
4: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3: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4: 哦，
3: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4: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3: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4: 哎呀，谢谢你了 啊！
3: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4: 哎，
3: 我出去看看啊。
4: 哎，小心点，
3: 别着急
4: 啊。哎，
5: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6: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7: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嗯，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嗯，
8: 我得记账。
4: 记账？记啥账啊？
8: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4: 哦，那都是谁呀？
8: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这儿真够堵的。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阿三他们都得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4: 集合。
5: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4: 老乡。 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洪哥。
6: 我那边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7: 这事儿可就怪了，
8: 老洪，想办。

1: 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2: 红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0: 他会开门吗？
2: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1: 好，去你堂兄家。
3: 走，
2: 快走，
0: 跟上
2: 后边跟上。
0: 找到了，
2: 后边跟上。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 长官，
2: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2: 大哥，你，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1: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
4: 政委，
1: 走。
4: 刘子，走了。
2: 就这样。瞧你这熊样，
3: 哼，
1: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伪化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作，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3: 走
4: 快走
2: 快
4: 走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6: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7: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哎呀，
2: 老乡，
8: 老胡，
9: 怎么样，回事？
8: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9: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7: 是，
9: 好，
10: 往后撤，
11: 赶走，
12: 赶走，
11: 追！
13: 这可怎么办？
7: 大队长，你看。
9: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7: 快
14: 快
7: 快
14: 点，快
7: 快点，
14: 快点！

0: 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
1: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2: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3: 老秦大哥
1: 啊，
3: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3: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还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3: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

0: 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0: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3: 大队长，
1: 好，去吧。
3: 哎，
0: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1: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哎。

0: 底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堡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2: 太君，
4: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是是是。
0: 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6: 暖和暖和。
5: 来喝。慢点，来来来，
6: 哎，亮子，
5: 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0: 林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烟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要，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
1: 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呦，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
3: 来，弟兄们，
1: 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4: 好，
5: 政委，
4: 政委。
5: 你身体弱，就别下了。山丘的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没啥事儿啊。
4: 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

0: 洪哥，你上来吧，
1: 上来，快，
2: 哎，听我们通过指挥，先下后上啊，快，下，
1: 慢点啊，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跟我喝一口吧，是不是？赵局长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1: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2: 哎，
0: 党员都过来。
3: 好，
2: 哎，党员，
0: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 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4: 我同意，我同意。
5: 俺也同意。老炮子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4: 哎，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0: 好，咱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6: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0: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老洪，你说怎么办？现在唯一的办法。
6: 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7: 高景斋，
6: 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
7: 嗯，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

0: 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1: 不行，这样太危险。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3: 老洪，
4: 俺看行。
5: 哎，对，
6: 对，
5: 这是好，
6: 这是对，同意，
7: 这是。
1: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2: 哎，放心吧。
8: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9: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8: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9: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10: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8: 您就别去了，
9: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8: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校长，
1: 哎，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1: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0: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儿了。
1: 那可不，啊，
0: 坐坐，来坐，
1: 谢老爷啊。
0: 来，
2: 哎，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3: 还不都要开锣，啊，开锣！哟，
2: 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4: 别动，别动，别动！
5: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6: 铁道游击队，进去！
7: 走
8: 走走！哎呦，
9: 哎呦！老爷，
5: 进去！哎，带进去！
10: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1: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0: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0: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啊，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2: 对，
13: 不走了，我们就常住着，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1: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1: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0: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10: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哎，
3: 快走，
6: 走。
1: 严团长，你来了。
14: 嗯。你们高司令呢？
1: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14: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是。

0: 走。
1: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2: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哎，
1: 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哎，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2: 一定，一定。
3: 高景斋，哎，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
2: 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3: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2: 哦，不，不敢，不敢。
3: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2: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3: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啊，
2: 欢迎欢迎。
4: 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1: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2: 游击队缺钱。嗯，
3: 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2: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3: 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2: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3: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2: 哎，那你们？
3: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2: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3: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2: 哎呀，可是
3: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嗯，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1: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2: 大队长，我去开门。嗯，
3: 高景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

0: 到底有何公干呢？
1: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0: 请吧。小孩子。
3: 战斗准备，
4: 是。
5: 严团长，这边请。
1: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0: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0: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1: 是吗？
0: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1: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6: 严团长，
0: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1: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燕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2: 刘大队长，
1: 你看政委，
0: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1: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是啊，不知道老洪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
4: 哎，
3: 俺真没用，俺又是会水，不就跟洪哥他们一块儿去了？
4: 哎，
2: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3: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4: 我就这意思，咋了？
3: 俺绝对不中听。
4: 不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3: 好好撒手，别吵。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当然，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0: 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现在就开始准备。
1: 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 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哎，
2: 没错没错。高景镇，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
3: 哈哈哈哈哈！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2: 高景镇，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
0: 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大
1: 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好吧，哼，
0: 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
1: 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0: 咋了？不愿意？哎，愿意。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喂，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0: 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1: 好，
4: 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5: 老爷是。

0: 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不行，
1: 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0: 哎，快去！哎，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1: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是。
2: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笑>
3: 这回咱可是把高井站的脉给掐准了啊！
1: 是啊，
2: 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2: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1: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班长，哎，房里早有消息了。啊。
5: 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1: 好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跟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6: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0: 这件衣服啊，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哦。
7: 你把这件衣服啊，也给带回去啊。
5: 好吧，
0: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5: 哎，行，
0: 赶快去吧。嗯，中山小心点啊。
5: 走啊。嗯，哎，七彩凤，我娘呢？
7: 啊，在屋里。
5: 娘，
7: 哦，回来了。
5: 娘，苗壮在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7: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5: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7: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0: 您别瞎想。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泽罕解释。
2: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1: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1: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0: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

0: 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1: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0: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1: 说下去。
0: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顾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儿，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别唱
1: 了？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本是个龙，
0: 这大伙儿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啊。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啊，
0: 走，快。
2: 大队副，
3: 大队副，
4: 大队副，
3: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3: 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4: 在那边。
3: 醒醒！
4: 大队副，
3: 王虎和柱子呢？
4: 哎，刚才还在呢。
5: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
2: 你吃啊，
0: 来来。
6: 王队副，王队副，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6: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0: 强哥，
6: 强，快坐。来几个包子。
3: 吃包子
6: 啊！不
3: 吃。太君，吃包子呢。
7: 虎子，
6: 太君。
8: 你的什么事情？
6: 我，
7: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6: 是，我想请

0: 太君吃包子，
1: 八个丫头。闭了你！
0: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
2: 呀，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0: 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说啊？
2: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0: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2: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3: 来
4: 来
3: 来，
4: 给，来吃包子，吃包子。
5: 对呀，哎呀，这包子
4: 来给。
2: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4: 来给你，给你，
5: 来来，
2: 一会儿过来啊。
4: 来来来来，吃吃，
5: 给我水，给我水，我噎着了。
4: 来来，
3: 休息，
5: 来。再来，
2: 你咋带队员的？
5: 再来两个
2: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4: 大队副，
2: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嗯。
4: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0: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6: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0: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6: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0: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7: 哎，来了。
6: 哎呦，吃不了了。
7: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6: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7: 吃。
6: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7: 你是鲁汉
6: 啊？俺就是鲁汉。
7: 你真的是鲁汉
6: 啊？
7: 你这个畜生！
6: 哎呀，大娘，
7: 畜生！
6: 大娘，
7: 你畜生！
6: 大娘，
7: 你把吃下去！
6: 大娘，
7: 给俺们吐出来！
6: 哎呀，大娘，
7: 喂猪喂狗！
6: 你这怎么了？大娘，大娘，
7: 大
6: 娘，
0: 老伴儿，
6: 大娘，大娘，
0: 老伴儿，
4: 你别急，大娘，
0: 听我说，哎，老伴
4: 儿，大娘，
0: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林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6: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8: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8: 我就是林中啊。
0: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9: 大娘，大娘。
1: 我

0: 娘，大娘，
1: 大娘，
2: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1: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马飞车那高筋枪，高火车那个炸桥梁。
2: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
3: 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2: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3: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4: 别
3: 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
4: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3: 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
3: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4: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3: 行啊，走走。
5: 来
3: 来，虎子
5: 倒上。来，没了，
3: 没有了。
6: 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3: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6: 哎，好。
3: 哎，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7: 哎呀，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3: 哦，那就行。
7: 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6: 小坡哥，
7: 来。
5: 哎呀，舒服。
3: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3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7: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3: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7: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3: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哎，等着我，
7: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3: 好嘞。
7: 哎，喝。
8: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0: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9: 没有没有。
0: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9: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0: 大哥，
9: 走。
10: 这话得混的啦。
9: 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0: 怎么，你怕了？
9: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0: 不抛头露面，

0: 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1: 啊？咱们这样做也得跟红哥请示一下。
0: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安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1: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0: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1: 好，
2: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3: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2: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3: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2: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4: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2: 大队长，
3: 你给我跪下！
2: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3: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2: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3: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小红，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往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
1: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黄。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1: 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大，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安阳林州市调研防汛备汛、产业转型、开发区改革发展等工作。刘宁。

您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来豫参访团，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王凯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上半年河南进出口值突破5000亿元，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林州市调研防汛备汛、产业转型、开发区改革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突出抓好防汛备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在临阳镇武家坡村，刘宁查看黄河治理工程和村防汛物资储备室转移安置点，实地检查基层一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七下八上是防汛最关键时期，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快河道治理进度，完善山洪灾害防御措施，适时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进一步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在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刘宁来到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转型升级和产品研发应用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技术改造与工艺升级，打造产品核心竞争优势，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在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刘宁查看 5G 电子部生产车间，强调要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聚焦细分赛道，加大研发投入，迭代升级高端产品品类，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推动产业实现链式发展，集群跃升。开发区作为产业发展的主阵地，要强化资源整合，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调研中，刘宁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着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抓好问题闭环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强化预警教应响应联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7月15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来豫参访团，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随军参加。
3: 刘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着力涵养侨务资源，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侨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海外侨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多年来始终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凭借勤劳智慧在异国他乡开辟了事业发展新天地。希望大家弘扬老一代华侨华人的崇高精神，发挥独特优势，当好桥梁纽带，更好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助力讲好河南故事，展示中国形象，推动更多优秀企业、优质项目、创新要素落户河南，在互惠合作中实现更大发展。河南将一如既往欢迎广大侨

0: 包蓝玉寻根问祖，参访旅游，投资兴业，为大家在玉合作交流发展事业提供优质服务。随军介绍参访团有关情况，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他说，河南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粮食大省、文化大省，侨务资源较为丰富，侨务工作有力有效。这次参访团来到河南是一次学习之旅，也是寻根问祖、铸魂追梦之旅。希望参访团各位侨胞珍惜此行时光，在参访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体会河南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并在充分的交流和体验中找到自身事业发展的结合点、落脚点，为河南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添砖加瓦。参访团团长、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前平，参访团副团长、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全英河南同乡联谊会及英国河南商会会长朱良伟先后发言。大家普遍感受到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与生机活力，表示愿通过此访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进一步加深对河南的认识了解，不断拓展经贸领域合作空间，促进文化交流交往，带动更多华侨华人走进河南创业发展，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省领导张雷鸣、张敏、李涛参加。
1: 7月15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校应响应联动，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江河湖泊、并险水库等重点部位安全管理，做好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统筹安排农业抗旱用水，切实保障生产生活需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科技创新大局，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持续优化全链条创新生态，加快建设科教强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会议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持续向好，顺利实现双过半，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定信心，精准发力，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15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提升万人珠万企服务专业化水平，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着力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要加快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益提升步伐，更好发挥新兴产业引领作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新突破。要加快产业创新、龙头带动、集群发展步伐，着力打造一流产业生态，推动重点产业链群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要加快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步伐，毫不放松，抓好秋粮生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加快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培育步伐，大力发展新型消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要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步伐，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要加快开发区改革发展步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做强。

0: 强做优做大主导产业，要加快上市企业规范化发展步伐，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上市，以高质量上市企业带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要加大城市更新力度，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配套设施完善，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加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力度，首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加大污染防治攻坚力度，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大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加强社会治理，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5号，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王凯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
0: 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国务院安委会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提高排查精准性、专业性，紧盯短板弱项，强化安全措施落实，坚决杜绝小风险演变成大隐患，小隐患酿成大事故。要动真碰硬监管执法，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严厉打击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严肃追责问责，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要坚持以打促防、标本兼治，把打非治违和标准引领、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部门间协同配合、线索移送、支撑保障，真正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强化社会共治，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张敏、刘玉江、宋征辉、李卓、吕国范出席。
2: 按照省委部署，7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到漯河市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3: 孔昌生来到漯河市应急物资中心、漯河市气象局、沙里联通工程、里河节制闸等处，实地查看防汛物资储备、气象监测预警、防洪工程运行、防汛抗旱措施落实等情况，并主持召开会商会，听取漯河市及部分县区相关工作情况介绍。省水利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与会同志共同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调度重点工作。孔昌生指出，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防汛抗旱工作面临挑战，要提高思想认识，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抗旱措施，要坐实源头防控，突出抓好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风险隐患动态排查，确保各类突发情况有预案、有对策，各环节工作全覆盖无盲区。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防御体系，高效协同、凝聚合力，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省政协秘书长汪中山参加。
1: 今天上午，郑州海关发布2026年上半年河南省外贸数据，进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呈现出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4: 我身旁的这排钢铁巨无霸呢，是煤矿井下的超级

0: 支架，这一整套一共有263台，即将打包发往美国，主要是用来保护井下的采煤设备以及作业人员的安全。
1: 乘着一带一路与 RCEP 的政策东风，浙煤机集团自主研发的液压支架、采煤机等综采成套装备已经成功打开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14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企业出口规模占全国煤机出口总量的70%以上，稳居全球煤矿综采技术及装备供应商的首位。
2: 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出口业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同比增长了20%以上，我们的刮板机等产品也打开了我们的高端市场。今年的设备呢，首次出口到了我们的非洲国家，覆盖区域也是越来越广了。
1: 这份出海成绩单的背后是河南制造打造的产品加服务全生命周期产业体系，企业不只输出优质的硬件产品，更同步输出全套的技术配套与长效运维服务。
2: 我们不光关注我们设备本身，我们还更注重向客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在海外多个市场设立子公司，我们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
1: 随着全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洛阳轴承、魏华起重、中铁盾构等一大批本土制造企业纷纷布局海外市场，海关部门聚焦企业的极难筹判，为河南制造打通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
3: 我们对煤矿综采设备实施一品一色单证预审，积极推进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智能审核等便利化措施，企业在自己这个办公室就完全都能操作打印出来了，提升通关效率30%以上。
1: 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出口3194.8亿元，增长14.6%，进口2008.8亿元，增长49.8%。其中机电产品表现尤为抢眼，进出口额超3300亿元，增幅超过30%，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军。
4: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郑州海关将持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不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助力更多河南制造扬帆出海。
5: 今天凌晨，重达1.6万吨的平洛洲高铁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转体连续梁完成空中转体，为全线建设打通关键节点。
6: 我现在是在平洛洲高铁平顶山段的施工现场，现在是7月15日凌晨的0点，在我的身后，一座重达16000吨的高铁桥梁正在进行空中转身，成功跨越下方的郑渝高铁以后，标志着平洛洲高铁的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
7: 此次转体施工的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连续梁，全长201米，是平洛洲高铁全线重量最大、跨度最长、高度最高的转体桥梁。梁体下方距郑渝高铁最近处仅9.6米，作业需在3小时天窗点内逆时针旋转26度，并实现精准对接。作业窗口期短，技术精度要求严格。
6: 我们创新采用了一个钢铁手臂，28.7米高的钢结构支墩，它在转体时像一双大手，稳稳托住梁体，同步滑移，防止梁身倾斜。
7: 施工团队还将北斗卫星定位与 5G 技术深度融合，实时捕捉梁体每一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并回传至后台分析，将最终定位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
6: 智能化同步控制牵引系统与实时可视监控系统协同，全程跟踪梁体关键截面的应力、桥墩位移、牵引力等参数，确保转体过程中平稳可控、精准同步。
7: 平洛洲高铁正线全长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周口至平顶山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0分钟左右，豫东与豫中南地区的交通联系将更为便捷高效。
8: 7月15号，全省文旅行业安全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副省长宋春辉强调，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暑期汛期，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实旅游景区安全管理，对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以及山水景区涉水临崖项目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筑牢文博文物安全防线，统筹抓好消防安全、水路旅游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监管，周密推进备汛防汛，强化预警联动，抓好应急处置，实行网格化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好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稳定大局。
9: 7月14号至15号，河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

0: 拔活动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新闻战线的25名选手晋级决赛，分享在采编过程中的亲身体悟和实践经历。
1: 现在他找到了答案。

0: 讲述它背后的故事。
1: 我很喜欢我讲的这个故事里的一句话，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是一代代守护者薪火相传，让1500岁的龙门石窟岁岁长青。
2: 福贵的叫卖不只是为了谋生，也拉近了山里老人与外界的联系，更是有些父老乡亲活着的。
3: 记者荣获最佳选手称号。
4: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3: 7月15号，河南投资集团合营数据聚力同声向新新征程启航大会在北京举办。河南投资集团正式宣布联合多方主体，以94.12亿元战略控股合营数据。作为国内头部绿色算力服务商，合营数据位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枢纽节点，部分项目已实现100%绿电供给。此次战略控股将依托国资政策赋能、资本赋能、产业赋能，探索出一条能源、算力、token 产业深度融合的产业新路径，为河南建设全国算力高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近日，省卫健委印发《河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底，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纳入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明显改善。7月15号至16号，河南2026年普通高招艺术本科批进入录取阶段。该批次录取结束后，7月17号，艺术本科批将再次进入征集志愿填报时间。近日，河南省消防救援局联合省民政厅，在全省范围内统一组织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结合养老场所可燃物多、老年人自救能力弱的突出风险，系统培训规范拨打火警电话、灭火器操作步骤等5项实操技能。近日，郑州市政府办公室发布《郑州市人工智能 OPC 创业社区推广方案》，围绕 OPC 创业、人才集聚、初创支撑两大核心要点，构建从载体布局到模式推广、从要素保障到生态培育的完整推广体系。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漯河开赛，全省1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创新推出3维立体竞赛体系，涵盖机器人对抗、地空协同、工程实践3大赛项。7月14号，河南省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地试行活动在新乡举办。新乡市政府与11家省级股份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对接省市重大项目、外贸龙头、专精特新企业融资需求。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

0: 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想了黄忠，哎，他呀，他呀，他呀，他被我曾经也要出征啊！
1: 清寒今天听了，
2: 这是大平调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

前尘，人路往回还，为儿守啊难，我心甘情愿啊。

0: 论我两个长得些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总是面善心恶。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